0: 海攜手。1996年，黨中央作出東西部扶貧協助戰略部署，確定福建與寧夏結對幫扶。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擔任福建省對後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他率團深入寧夏貧困地區實地調研，從西海固一方水土養活不到一方人的現實困境出發，提出敏寧攜手推進調莊移民，在銀川河套平原待開發地區建設敏寧村。敏寧協助依此就推出多個率先，率先建立省區聯席會議制度，率先建立市縣結對幫扶機制，率先互派幹部掛職交流。福建幹部帶住資金技術先進理念來到寧夏，同當地群眾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還根據自然條件將特色菌草種植引進來，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產業。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敏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1: 敏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敏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攜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垣甸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森：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和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亦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先换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仲将举办70场共商交流活动。
5: 啱啱过去的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族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成为了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族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多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和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全面升温。当前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多家老字号的种子市集热闹开始，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面游人如织，全民包种竞技、民族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端午假期前两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17项举措出台，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 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单止在水幕电影

0: 电影同打铁花嘅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文化嘅魅力，仲能够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求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预计为4,945.1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预计为5亿9,489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预计为276.3万人次，日均预计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预计为567.6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
1: 2026比五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昨日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亦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个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日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多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和认可。陈茂波说，对内地科技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智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15

0: 五區劃綱要提出，深入推進東掃西算工程，構建多層次算力設施體系和全國一體化算力網。深圳正聚力建設高能級算力基礎設施，加速打造全國一體化算力樞紐節點。在彭城國家實驗室裏面，一排排黑色機櫃滿負荷運行。作為網絡通訊領域新型科研機構，彭城國家實驗室正在構建超大容量光直連系統及統一算力中心調度中樞，穩步推進超算、自算、通算等各類資源高效協同的算力平台建設，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運行提供技術支撐。彭城國家實驗室研究員余若：
1: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2: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五个维度。
0: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3: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0: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4: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5: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黄深港扩建项目瑞管段关键线路 D8 高架桥助福扩建侧桥梁昨日完成预制梁架设，目前黄深港扩建项目瑞管段进展顺利，跟着下来将加快推进 D8 高架桥桥面附属工程、机电补通、转换口设置等工作，全力冲刺首次交通转换。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19日至21日17时，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0万人次，其中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46万人次。端午假期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1.1万多人次，其中免签入境2040人次。
6: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 惠及广大

0: 喺广东省生活嘅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十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呢一举措嘅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嘅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嘅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3%，较2015年嘅9%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嘅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切，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今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械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够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今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助诊，到横琴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15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绘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个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当日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此外，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日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受到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珠海多云，32到28度；佛山多云，35到28度；惠州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34到27度；中山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34到27度；肇庆多云，36到27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中华文化节2026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国熙。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6: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0: 据了解，本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丝，芭蕾双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相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 主办方仲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女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一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呢个主题是基于点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呢一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点样的内容啊？
7: 咁首先喺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呢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咁至于我哋因住隋唐，即系呢一个嘅主题朝代咧，我哋选咗洛阳咧做我哋嘅焦点城市。咁洛阳就系隋唐两朝嘅东都啦，亦都系河洛文化嘅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嘅历史文化，系打开隋唐呢一个时代嘅最佳时窗。咁最後講到點解我哋用傳奇為一個主題啦？咁其實喺文學上邊咧，知道唐代嘅傳奇咧，其實係小説啊，喺當時嘅小説係我哋喺唐代裏邊俾佢一個狹義嘅詞語啦。但係其實傳奇呢個詞廣義嚟講就係講緊故事咯。咁所以我哋嘅命題係好清晰嘅，我哋係希望喺我哋嘅歷史同埋流傳嘅呢啲傳奇故事裏邊咧。讓市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多元創造力和跨越時代的這些特色，這些特質其實在今天同樣是具有生命力的。我們今年文化節是精選了超過280場與傳奇或者是故事相關的演藝節目和活動，希望是以當代的視覺和藝術語言去演繹中華文化的精髓，去講好中國故事的。
0: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了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活动，在活动的筛选和编排上有怎样的标准，重点突出了哪方面的内容呢？
7: 中华文化节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我们秉持着守正创新的理念，今届文化节的演出和活动都邀请了内地省市高水准的艺术家和艺团来香港演出，同時我哋亦都重視本地藝術團體嘅參與嘅，包括我哋嘅節目夥伴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啦，即係我哋簡稱叫做香港文聯嘅一啲嘅合作項目啦。另外仲有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肯定嘅香港嘅優秀作品啦，同埋香港嘅各大旗艦藝團嘅演出，我哋都有邀請佢哋參與中華文化節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個以隋唐時代為主題嘅展覽嘅，包括咧我哋聯同陝西省文物局呈獻嘅《長安萬象陝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畫中的隋唐盛世巡迴展覽》，以及由香港文聯統籌嘅《河洛連香江展覽》啦，同埋《藝常越千年隋唐服飾與現代設計展覽》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節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構建翻今屆文化節嘅主題面貌嘅。咁同時我哋亦透過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節目啦，同埋相關嘅延伸活動咧，希望展示中華文化嘅傳承同埋創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去社區，貼近生活，希望我們的傳統可以歷久常新的。
0: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了很多免费工作坊和社区活动，在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了哪些

0: 另外，當然亦都唔少得我哋9月有一個大型嘅中秋彩燈會啦，都會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遊客去參與嘅。咁喺學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別設有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啦，係為學校嘅師生咧去提供免費嘅觀演機會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園戲曲漫遊巡迴演出，咁會直接將昆曲、京劇同埋粵劇嘅示範演出咧，去帶入學校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嘅活動咧，等到唔同年齡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
1: 好嘅，本屆中華文化節邀請咗好多內地嘅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咁喺促進香港同內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達到點樣嘅效果？
0: 今屆咧文化節咧，我哋邀請到大約3000名藝術家同埋藝術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來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個嘅地方啦。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卓越嘅藝術團體嘅。咁涵蓋咗舞蹈、戲曲同埋雜技等等多個藝術範疇啦。中華文化節咧有佢哋嘅參與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個中西匯粹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藝術節目咧去展現我哋國家嘅優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夠向國際嘅社會展示中華文明嘅當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過呢一類嘅合作咧，為香港嘅觀眾咧帶嚟高水準嘅文化體驗，加強文化自信。除了欣賞他們的演出之外，我們亦都安排講座、演後談這些活動，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和內地的藝術家去交流對話。此外，文化節亦都為各地的藝術家建立了一個交流和協作的平台。經過這3屆文化節的持續耕耘，我們期望能夠可以繼續深化合作，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交流。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1: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住独特嘅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边啲新嘅尝试，又系点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同接受呢？
0: 香港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我們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們又有一個國際網絡。所以我們在節目策劃上面，我們都會嘗試去選演一些有當代創意的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的，例如白蛇，其實是融匯了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個節目係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一個音樂會，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個係一個融合咗中樂同埋爵士樂嘅跨界音樂會啦。講到傳統，其實就係我哋當代創意嘅起點嘅一個諗法咯。咁至於喺推廣策略嘅上面咧，我哋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啦，咁譬如同埋國際嘅藝術媒體啦，同埋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國際網絡咧，都向旅客咧去宣傳文化節嘅節目嘅。去年中華文化節嘅旅客嘅參與比例咧，其實比較喺第一屆咧都有理想嘅增長嘅。過去2年咧，中華文化節都有一個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績啦，因為2年每年嘅文化節參與嘅人數咧都有超過90萬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個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為香港咧向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1: 接落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冇計劃將比較受歡迎嘅演出或者係活動繼續常態化表演展出，嚟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喺香港以及對海外嘅傳播推廣呢？
0: 其實中華文化節咧，都係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旗艦嘅文化品牌項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到9月舉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

0: 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暨南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啱啱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总经理林凤山女士嘅专访，我哋了解到咗今日嘅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嘅生动实践。咁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喺度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嘅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连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艺彩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艺常阅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嚟，我哋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嚟听听佢嘅相关介绍。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咗七大文艺活动，咁喺内容筛选同埋形式设计上，你哋系点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题，令到广大受众系更加直观咁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同埋深厚底蕴嘅呢？
3: 我哋今届中华文化咧系聚焦喺隋唐文化嘅，我哋知道中国隋唐文化咧系我哋文学艺术咧一个好鼎盛嘅时代。咁啊，西域嘅文化交流啊，孕育出好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嘅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嘅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陽再去探訪我哋啲合作伙伴咧，佢話我哋呢個《了不起甲骨文》嗰個新聞點擊率咧係超過咗40億。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可觀嘅數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個以叫做《河洛連香港》嘅展覽。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裏邊咯。河洛文化就是讲黄河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是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嘅。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港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港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現呢個古都嘅輝煌，呢、這個展覽裏邊咧就又有學術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哋裏邊咧有學術性嘅就係講起呢、這個洛陽本身嗰個文化河洛文物對我哋中國後期嘅影響啦。咁另外咧，我哋呢個展覽裏邊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這個刺繡針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紙啊，呢啲非遺嘅一個工藝傳統啊，現場嘅展示。咁另外仲最難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得到洛陽河南省呢個文聯咧，就贈送咗俾我哋一張武則天嘅書法嘅拓文。咁、那個拓文咧就有成2米幾高，有成差唔多2米幾闊。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展覽嘅亮點。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配合呢個展覽咧，我哋亦都邀請咗鄭州市歌舞劇院。同埋鄭州西亞斯學院呢啲舞蹈團咧嚟香港獻技嘅，咁我哋喺網度經常會睇到一個舞蹈叫做《唐宮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係好受歡迎嘅一個節目嚟嘅。 咁亦都係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鄭州西亞斯學院咧，佢哋表演一個絲路胡藤舞用。咁呢個絲路嘅胡藤舞咧，亦都係唐朝絲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劇院有個三足問鼎啊，仲有好多獲獎嘅啲節目咧，喺呢個我哋河洛唐舞呢個節目裏邊咧，總共喺香港咧西灣河文娛中心咧係演三場嘅，亦都喺7月12日、13日啊。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好特色嘅叫做絲路回響胡樂新星嘅音樂會。咁呢個音樂會咧就內容係好鼎盛。因为讲到丝路咧，我哋公同堂讲喺我哋中国嘅长安啦，即系唐朝嘅长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系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翻嚟长安，因为对交流啊嘛。咁我哋呢个音乐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咁我哋音乐会演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係專門演奏絲綢之路嘅音樂嘅一個樂隊就開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 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個音樂係咩咧？就音樂咧，中國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個咧就係好有特色啦。咁佢夾得非常之好嘅。咁又會睇到個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國嘅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據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裏邊咧去表現自己嘅嗰個特色。喺台上佢哋冇交流嘅，但係我哋睇到佢哋喺個思想裏邊，喺佢文化嘅感受裏邊啊，係有交流。咁另外一個咧，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係我哋香港文聯咧同中央美術學院咧聯手打造一個叫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飾同現代設計》。咁呢個展覽咧就係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復元嘅服飾展示啦，亦邀請到香港同央美嘅設計師咧呈現出一個系列。融合了隋唐元素的服装设计，现场还设有沉浸式的体验，等观众走进了数字化的传统里面，打卡是一流的。那这个展览我也觉得应该是会受欢迎。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个节目是具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呢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个名字挺长，但是它也是一个很有用心，是将香港的非遗霓虹灯，即是我们以香港的招牌灯霓虹灯，是香港的非遗作一个叙事的线索，将观众从舞蹈里面跟随这个故事，霓虹灯的设计师阿乐在寻找他路上遇见到他变脸的师傅这个像头的木偶还有传统的剪纸其他地域的非遗，咁喺將舞同同科技嘅交融裏面咧，感受我哋中華文化嘅光輝嘅。即壓軸一個節目咧，就係由我哋梅廣超博士創作嘅，叫做《美麗香港 2.0》。呢個係跨界中西音樂嘅匯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傾力打造啦，因為梅博士過去嘅音樂裏面咧，佢係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2: 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嘅各项活动，喺吸引香港唔同年龄层嘅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点样嘅效果？特别系针对青少年群体，喺活动当中有冇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嚟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呢？
3: 嗱，当我哋设计一啲唔同嘅项目嘅时候咧，我哋都考虑到唔同年龄嘅受众同埋佢哋兴趣点嘅。咁好似一啲长者，佢对传统嘅技艺咧，就可能比较感兴趣，譬如大师传艺啊，咁佢哋对文化有比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系香港嘅青少年嘅群体咧，就更容易咧 就俾一種當下嘅感受啊，同埋體驗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兩個展覽裏邊咧，我哋亦都設立咗好多互動嘅體驗。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裏邊有洛陽嘅非遺嘅一個工藝嘅傳藝啦。咁好多大師喺現場咧，就去展示佢點樣去做啊，同帶領我哋啲現場嘅觀眾咧去參與落去做嘅。咁呢個參與性咧就好強。咁另外一個霓裳越千年呢一個隋唐服裝展覽咧，亦都係設置咗一個文創區同埋工作坊嘅互動體驗嘅。咁呢啲咧，亦都係我哋喺呢一個從視覺同體驗裏邊咧，等啲年青人咧能夠到有親身嘅感受。咁我哋大師傳藝咧，我哋除咗吸引啲長者之外，我哋亦都特設咗啲工作坊，譬如陶瓷嘅工作坊啊，同中醫嘅工作坊啊，咁使到觀眾咧亦都係親手親身嘅感受啊，實踐感受呢啲傳統嘅技藝，潛移默化增強我哋年青一代人咧對中國文化嘅認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會培育起佢哋對國家嘅情懷。
2: 文化嘅傳承核心在於人，咁香港文聯係點樣為本地文化藝術人才，特別係青年創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長機會嘅呢？通過參與本屆中華文化節，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藝術創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獲得點樣嘅提升呢？未來香港文聯會有邊啲持續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關計劃呢？
3: 當然，我呢個總嘅身份，首先嘅任務咧，就要為我哋香港本身嘅專業藝術家咧，提供一個活動嘅平台，同埋咧發揮佢哋喺社會嘅一個藝術嘅功能。咁當然對年青人嚟講咧，亦都係一個不可忽略嘅一個方面。咁所以我哋每一個活動裏邊咧，我哋都會考慮到點樣能夠爭取多啲年青人嚟嘅參與。譬如今次我哋呢幾個節目裏邊，尤其是我哋啲舞蹈節目，香港啊幾個舞蹈節目啦，有差唔多200多个香港青少年咧參加嘅。咁其他嘅節目咧，佢雖然有啲係唔係上舞台，我哋都係俾佢喺參加整個製作裏邊前後台嘅工作啊，能夠佢體驗到呢種文化活動嘅一種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創作團隊裏邊咧，亦都係好重視利用香港嘅青少年、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設計啊，即係服裝設計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覽嘅一啲設計啊、構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有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係俾一啲未成為國家級嘅協會嘅會員，咁但係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就將呢啲藝術家咧吸收入嚟，成為一個團隊。咁我哋每年嘅藝術節，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動咧，我哋都會俾機會呢啲藝術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文聯將來一個重點嘅工作嚟。
2: 喺本屆中華文化節上，香港文聯有冇邀請到海外嘅藝術家或者係文化機構嚟參與合作呢？又係點樣通過呢啲活動嚟促進中外藝術家嘅交流互鑑，令中華傳統文化同世界唔同文明碰撞出新嘅火花？
3: 因為今年活動啦，音樂會啦，我哋當然有請外國有幾位嘅印度嘅音樂大師啦、舞蹈大師啦啊嚟香港，當然內地嘅演員咧亦都係有嚟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時候，我哋更加會一個擴大我哋嘅藝術家，能夠有機會走埋一齊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節目，能夠咧為將來能夠走出世界去做一啲準備嘅。我哋香港文聯咧，自從呢個中華文化節啟動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係緊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係去討論研究呢個活動嘅主題啊。然后我哋相互咧要交出一啲方案啊，即系筛选啊。咁我哋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啊、内地甚至国际上啲文艺嘅精英咧，去策划丰富多元嘅文化活动嘅。咁所以中华文化节呢个平台咧，作为我哋艺术家，唔单止系中国艺术家，我哋亦都将来系外国嘅艺术家咧，提供咗一个展示才华嘅机会。咁呢度要讲明啦。咁外国艺术家会点样去表现中华文化咧？咁其实，外國嘅藝術家，作曲家又好，其他藝術家好， 其實他們也是對中國東方文化是非常重視的，在他的創作裏面也有很多外國藝術家是用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文化是作為他們的創作元素，所以我們目的也是可以吸引這些外國藝術家來認識我們中國文化，也幫我們中國文化能夠創造一個不同角度的一些藝術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國人來認識到我們中國文化。而香港也同時擁有很多外籍的藝術家，譬如《絲路迴響》、《胡雪樂新星》、《美麗香港 2.0 的節目，也都有不少外籍的藝術家參與，這個也是香港國際化的一個體現，也都是在香港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具體的平台、具體的實驗。
2: 好的，非常感謝余先生為我們做的介紹。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时间来到了6月22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将定制统一的航空医疗救护标准。金融监管局表示，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我国233部测雨雷达已覆盖900,000平方公里。院校专业怎样选呢？职业前景如何了解？高校志愿填报官方工具上线，新系统具体怎样用呢？
5: 科创空间将专访 Smart 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魏珊珊，我哋一齐嚟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4: 港澳全真将带嚟香港科技园与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转中心。香港贸发局举行论坛及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
5: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4: 创意科技带来空警一号首飞55周年，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呢？跟住落嚟嘅时间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
4: 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运营主体参差不齐，服务流程要求不一，责权边界划分不清，装备配置要求不明，严重制约了航空医疗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此次修订的国家标准将全面吸纳北京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扣紧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5: 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基础。
4: 在近日举行的2026六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5: 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加强薄弱环节金融保障，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4: 丁向群仲表示，要加强统筹规划，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因地制宜优化布局， 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注重渣规范与强治理并举，严肃市场纪律，深入整治无序竞争，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坚定推行保险业步行合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健全治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2年以来，我国推进测雨雷达建设，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份建成水利测雨雷达233部，覆盖约90万平方公里区域。
4: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水利测雨雷达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监测预警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危险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决策支持。据了解，传统洪水预警系统主要是基于落地雨观测，亦就是对天空降雨量进行观测分析，再进行洪水预警。但中小河流、山洪灾害从降雨到形成洪水，预见时间短，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等到雨量站将监测到的数据输入模型，再提供防御决策，这个过程时间较长，留给应对洪水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有时根本来不及反应，而测雨雷达刚好弥补了雨量站的这个缺陷。
5: 水利部水文司技术管理处三级调研员朱金峰表示，水利测雨雷达作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核心基础设施，能够精准捕捉小尺度、短力时极端强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大幅提高降雨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和预报预警的时效性。
4: 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将发布，家长和考生亦都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工作。哪间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呢？感兴趣的职业前景怎样呢？到哪里去了解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一时无从下手。
5: 近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新系统具体怎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8: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7: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8: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7: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9: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的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7: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5: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2: 科技制造生活，
13: 创新成就未来。
12: 科创空间。
4: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科创梦工场》，随住大模型嘅不断完善同发展 ，AI 以前所未有嘅速度深入具体业务场景，将算力转化为真正生产力。传统嘅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HR 系统，亦正在迎嚟全新嘅变革机遇。成立于2021年嘅 SmartDeer 系专注于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跨境用工、合规雇佣嘅解决方案。公司帮助企业打破地域限制，快速招聘全球人才，并管理包括入离职、签证、薪酬、税务和福利在内的整个雇佣生命周期，确保每个环节的合规性和高效性，简化全球团队的管理。科技如何重塑人力资源的生态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 Smart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等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14: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Smart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珊珊参与本期节目。珊珊你好。
15: 你好。
14: 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做这个海外招聘的这些企业是有一些同行在做，那SmartDeer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5: 和同行相比呢，我们是提供了一套从服务到系统再到金融能力的完整闭环。核心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在服务上的优势，就目前我们的服务网络可以覆盖100多个国家，其中有30多个国家是有自营实体和当地团队的，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很快就要突破40了，未来应该相信到明年我们就会有40多个自营国家了。对于我们和客户来说呢，能够有自营的交付能力，这样整个交付的质量啊，各方面啊，都是更可控、更灵活的。而且在每个自营国家，我们都会聘用华人国家经理，他们很懂中国出海企业的文化和需求，他们在海外也生活了很多年了，也很熟悉当地的合规营商环境。中英文当地语言都没有问题，能够和我们的客户去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第二个优势就是在技术方面吧，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技术壁垒其实还挺高的啊。我们就有自己自研的系统，自研的 SaaS， 也有 AI 赋能，也有非常强的一个产研团队。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我们的 FinTech 能力，这个金融科技能力上面，这个是我们和很多同行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统一管理汇率风险，会和一些远期的汇率服务商合作，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索汇服务，这样呢可以降低企业每个月发薪时候的汇率损失。这个是就是在做全球支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另外呢，我们还有2款 FinTech 产品，一个呢是针对个人的，叫 SmartDeer Card， 它是一个个人的收款卡。SmartDeer Card 呢可以面向全球员工、自由职业者、 独立承包商，让他们收薪资、收服务费，也可以支持他们的跨境消费、提现、换汇，然后员工的消费数据，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SmartDeal SaaS 系统里面的这个报销模块，然后就可以形成说，这个企业它预存一笔钱，它可以给员工设使用权限，员工再去刷卡消费，最后走这个报销流程啊，企业就是只要做一个对账、审批、结算，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了。这个好处就是员工他以后去出差，他不用先垫资再报销，这个体验就非常好，尤其是在这个跨境用工上面，要去海外消费的话，需要员工垫资再报销，还挺麻烦的。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呢，它整个费用管理也更加透明高效，也很简单啊。这个是我们的两款就是 FinTech 产品吧，也是区别于其他同行的一个竞争优势。
14: 刚才你提到就是公司有这个金融科技的业务哈，也是为员工提供一些汇率服务哈，所以我们也是很好奇，一家 HR 服务公司当初为何会想到又做这个金融科技的一些产品呢？哈。
15: 其实做这两款产品，核心就是我们想打通跨境用工的最后一公里，就解决一些传统的 HR 供应商他们覆盖不到的环节，比如说这个支付费用和资金管理上的痛点。企业全球化管理呢，它不会只停留在人事服务或者是系统层面，就一定它是有人。有人有组织，然后他有这个薪酬，那就也有费用，对吧？然后还要涉及到支付、风控、合规的问题，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流程。所以，我们不是说为了做金融而做金融，我们做是因为这是HR 服务的一个自然延伸。我们想把用工发薪付款，然后到用款，就是用款这个全链条都打通，然后给企业和员工能够提供一个更完整、更省心的这样的一站式的体验吧。
14: 另外就是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双总部哈，这样的布局对公司拓展全球的业务可以发挥怎样的优势呢？
15: 香港、新加坡，我们都知道都是这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金融基建也很成熟啊，人才集中，出海的需求也很旺盛啊。像香港啊，连接内地，大湾区本身就有很多有出海需求的企业，像这个智能制造、跨境电商、AI SaaS、新能源这些在，大湾区是我们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要出海的，然后香港本身呢又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他们想出海的时候，经常第一站就是去香港去做一个试点啊，然后再 roll out 到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呢，就是作为东南亚商业枢纽一个中心，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时候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跳板。就现在，我们就看到不少企业，它是会从香港或者新加坡起步，然后慢慢扩展辐射到东南亚、中东、欧美这样，整个这样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多、非常快的。我们做了这个双总部的布局，一方面是为了匹配企业出海路径，就满足我们潜在客户的一些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自己在做全球用工、跨境支付的时候，能够更灵活、更稳健地去支撑我们自己全球业务的拓展。因为本身你们也看到，

0: 就是我们也是要在很多国家建设自营能力嘛，对我们来说，站稳香港和新加坡，然后去支持我们的海外的自营主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公司在香港是入驻了香港数码港哈，香港数码港给公司的业务带来哪些助力和支持呢？
0: 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就成功加入了香港数码港的培育计划，2025年用了2年的时间顺利毕业。那入驻数码港对于我们 SmartDear 的早期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的。首先就是数码港，因为它聚焦科创、金融科技、Web 三领域，就这一方面的公司也很多。而我们是要做一个全球化的 HR SaaS、跨境支付、FinTech 这个布局和数码港是高度同频的。数码港里也聚集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嘛，这个和我们的客户的 profile 也高度重合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政策和生态上面的支持。其次呢就是，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科创平台，数码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背书，而且，可以帮我们大大的提升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数码港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就很有效地解决了在创业初期很多公司都会面临的这个市场认知度低、拓客难的问题，在资金啊、推广啊、这个导师的资源方面啊，数码港都给了我们非常全面的支持。我们还拿到过这个数码港，就是有一个 MDSS 市场推广资助我们也参与了就数码港有支持的一些大型活动，香港的这个 Web 3 Festival 还有什么 CPCA 秀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快速去打响国内外品牌。除此之外呢，数码港还提供那个共享办公的场地，还有一些行业上的一些资源这些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吧，让我们能够更集中的把资源用在产品的研发和海外扩张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数码港不仅给了我们政策、资金推广上面的支持，还让我们更深度的融入了香港的科创生态。
1: 公司是2021年成立，至今成立有5年多的时间了，所以，看看未来的公司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呢？
0: 未来的话，我们会向技术升级、全球布局、业务拓展这三个方向继续发力。首先说那个技术布局和全球布局吧，就是在技术上面，我们还是会持续去优化我们的自研系统，加大 AI 的应用，然后提升我们客户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那全球的布局方面呢，我们会去增加更多的自营主体，刚刚也提到了，完善我们全球服务的网络，争取把自营交付、本地合规、中文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市场。另外，在这个未来的业务拓展方面，就以前我们的客户还有员工，他们还是传统白领偏多，未来我们会更全面的去拓展灵活用工、兼职用工，覆盖到更多行业的这个全场景的用工，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是全球招、全球雇，用连招带雇这样一体化的这个服务去解决企业海外用工的各种问题。那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出海，比如说是餐饮行业、物流零售行业的一些蓝灰领还有像自动驾驶这种行业的一些新兴岗位，安全员，他们已经开始用我们的连招带雇的这个服务了。这个未来会继续成为我们大力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新业务方面，我们近期在香港上线了 Day Day Earn 日赚一个手机端的 App，它是面向连锁零售、餐饮和服务行业的一个一站式的灵活用工平台，主打日薪结算，它也能够做到兼职招聘、排班考勤、在线签约，合规风控，最后做到这个薪资的日结的一个全流程。这个 app 它提供的是店长端、HR 端和员工端三端的登录界面和功能。这三端打通之后呢，我们这个 app 和服务它是能够实现一个人岗的快速匹配，兼职员工上下班实时打卡。自动算薪，就整体上它是可以帮助门店去降低运营成本。

0: 本的，同时它也可以兼顾到合规和提效。未来我们还是很有可能把这套成熟的模式再复制到更多的国家，服务更多的行业和客户。
1: 好的，好，我们这一期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SmartDea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黎珊珊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珊珊。
0: 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5: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6: 港澳全真，
7: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与商汤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携手喺香港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目标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 加的算力规模。根据介绍，该项目将作为支撑大模型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的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科创及 AI 发展当中的竞争力。
7: 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智算集群建设，更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汤科技由科学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证香港科创生态圈的活力与实力。本次合作不但加速技术创新及本地应用落地，更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的蓬勃发展。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商汤将以算力加模型加应用三位一体的能力为支撑，助力建设全港最大国产自算中心，让算力切实转化为数字水电，进一步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7: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未来六十论坛同酒会，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吸引逾千位各界人士出席。未来六十论坛以回顾与前瞻为主轴，贸发局多位前主席在现场回顾香港经济由制造基地转型为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历程，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8: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掌握国家发展方向与国际市场脉搏，贸发局将继续推动企业出海，深化国际交流，加强产业对接，促成实质合作。尽管全球挑战重重，他始终坚信香港机遇处处，贸发局与香港同行同进，彼此成就，一同迈向下一个六十年。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酒会上祝贺贸发局成立六十周年，他表示，一甲子承载着六十载的成长、智慧与成就，香港亦正迎来崭新和更辉煌的篇章。
7: 贸发局迎来六十周年首场庆祝活动，是由贸发局旗舰零售平台香港设计廊举办的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在全港十几个地点展出共36个香港品牌的产品，令更多市民及旅客认识这些本地品牌的独特故事。其他活动还包括将于香港书展期间举行的六十张书展超级书迷证大放送、社区共创艺术同香港贸发局六十周年展览等。
5: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课程资讯。
1: 根据中山大学近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今年该校在内地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在内地各省市均增加了招生人数，新增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旨在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
0: 2026年，该校持续优化招生结构，推出创新前沿、基础学科、交叉发展等三大类，共29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高考单列招生，包括逆先 X 计划、创新班、教育部拔尖计划、双学位项目等。以堂 A 加学科新增三个招生专业，数字公共治理、生态修复学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分别服务数字治理、生态文明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高质量人才。
1: 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对创新前沿人才培养模块进行了升级扩容，包括创新班和日先 X 计划两大类型，11个班总名额为150人，其中日先 X 计划聚焦于国家战略急需与产业前沿领域的紧缺人才需求，具体包括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关键领域，首批设立4个班，每个班计划招收15人。周丹表示，在 AI 时代，中山大学不单止要教会学生如何与 AI 协同工作，更要厚植他们超越 AI、定义未来的深厚根基，培养作为人的核心素养，好奇心与想象力、观察力与感知力、审美力与价值判断力。
0: 近日，深圳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揭牌成立。今年三月，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正式运营。深圳理工大学与总医院自此全面开启深度战略合作。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区位优势，双方紧扣新医科建设与生命健康前沿方向，推动医学教育、临床研究、产业转化深度融合，合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院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设立是院校双方贯彻落实生物医药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加快推进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据介绍，中心规划面积超1200平方米，重点开展 CAR-T 细胞治疗、干细胞再生医学、DC 疫苗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临床应用，中心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临床应用、人才培养于一体，是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向高水平研究型医院迈进的关键支撑，亦是深圳理工大学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践。
0: 揭牌仪式上，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与深圳市澳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澳海生物深耕细胞治疗技术研发与 GMP 体系建设，具备扎实的行业积淀。未来双方将深度合作，强化临床、科研、产业三方联动，加速前沿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下一步，深圳理工大学将持续整合高校、医院、企业三方资源，聚焦技术创新、临床应用与人才培育，力争把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打造成区域医疗科创标杆，助力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1: 近日，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同步启动。该展会以 AI 世界深链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是22500平方米，其中 AI 眼镜展区有7500平方米，超300家国内外知名眼镜企业、智能穿戴与 AI 眼镜企业参展，包括雅士集团、李伯、法国 Morio、 意大利 Mega Studio 以及是华为、雷鸟、联想、影幕等科技企业，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到场。
0: 作为深圳制造走向全

0: 流量加持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广东优质眼镜产品的市场曝光度和品牌影响力，推动眼镜产业科技加时尚的融合发展。这次专场活动不单止汇聚传统光学眼镜知名品牌，更吸引了雷鸟、乐活等 AI 眼镜的新势力参与，形成更加多元的品牌阵容。同时活动创新形式，展馆直播加商圈探店加工厂探访三线并行，让广阔故事穿透屏幕走进街巷。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嚟到科技关键词。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0: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3: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所以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3: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份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改革。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呢？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怎样的支撑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2: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5: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0: 时代变迁，
11: 科技发展，
10: 科技走进生活，
11: 创意实现梦想，
10: 一起来听
1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0: 让生活更精彩。
0: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
1: 在现代空战当中，有着这样的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的导弹，它能够洞察整片的战场，这个就是有着空中千里眼之称的预警机。中国首架预警机不久之前迎来了首飞55周年纪念日。1972年6月10日，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空中预警指挥飞机空警一号成功首飞，数十家单位联动协作，上百名科研人员聚力拼搏，一次次改装、调试、突破，开启了中国预警机事业的破冰之旅。
0: 从空警一号的技术探索到空警600填补缆再固定翼预警机的空白，中国的预警机从零起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预警机族谱图。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有哪些最新发展动向，来听总台编辑潘玲的报道。
13: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表示，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的作用极为重要。
14: 它等于说是游弋于天上的信息感知平台，或者说信息感知的枢纽，它可以从空中去感知天上和地面所有的有威胁的电磁辐射信号，并且将这些信号来标定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各类目标。而通过预警机自有的这种通讯能力，它又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情报跟广泛的空域内的各种飞行作战平台进行共享。某种程度上说呢，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或者拥有预警情报网络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呢取得一个对于对手的单向透明。
13: 为了满足低空预警的需要，我国在1969年开始了空警一号的研制，仅用时19个月就于1971年成功首飞，但由于技术难度过大，1979年便停止了研制。随后我国在引进预警机的过程中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性能比空警200更好，同时平台又能实现国产的新型预警机，于是空警500应运而生。 它不仅搭载了大型预警机才有的圆盘雷达，并且通过技术升级使小平台也能实现大预警。军事评论员傅前绍，
15: 关键在于它的雷达做了升级。有源相雷达呢，它有很多个 TR 组件组成的，这里呢每一个阵子呢有一个发射单元，有一个接收单元，还有一个控制雷达波速的这么一个单元。那么要想让它的波速按照计划扫描不同的角度，是吧，就需要有一个控制装置，那就要移向器。那么空警500装的数字阵雷达好像是把移向器就取消了，完全靠数字控制方式对它的这个扫描的方位啊进行调整调节。那么这么一来呢，它的 TR 组件个头就变小了，那么在比较小的雷达口径状态下，它装的雷达阵子也就是 TR 组件数量一点不少，可能还略多一点。
13: 简单来说，空警500搭载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把数字收发器件代替原来使用的模拟式器件，这样就降低了系统的重量体积，可以放入更多的收发器，这也使得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 500A 也正式亮相。傅前绍，
15: 运油20和空警 500A 的配合应该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的留空时间。如果空警 500A 进行多次燃料补充，它就能够飞到更远的区域来执行空中预警指挥等相应的使命任务。过去由于留空时间比较短，航程比较短，它不能飞得很远。那么现在呢，如果给它进行空中加油，它就可以深入到西太平洋、南海进行长时间的预警指挥任务了。可以说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年5月9号回应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5件套时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航母5件套是军迷对歼35隐身舰载机、歼 15T 弹射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歼 15DT 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形象描述。其中空警600把先进雷达和指挥系统集成到小型固定翼飞机上，让整个航母作战体系看得更远，让舰载机部队有了体系化、信息化作战的主心骨。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耿延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预警机上舰的需要，团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进。
16: 首先它是要在舰上能够起降，相对于传统的陆基的运输类飞机来说，它的结构强度比较大，能够扛得住舰面的弹射起飞、着舰拦阻相应的大的过载。另外一个外形上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垂尾，传统的飞机一般是单垂尾或者是双垂尾，空警600就做了四个垂尾，它要有很强的这个尾翼的操纵能力，这些都是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去化解几何约束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13: 从空警1号到空警2000、空警200，再到空警500、空警600，中国预警机的迭代从未停止脚步，并正在引领中国空军以战略预警力量为平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面对无人机群、隐身战机的技术升级，未来的预警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军事专家傅前绍，
15: 我想呢，大型的岸基的预警机还是要发展的。那么未来预警机会不会也配备一些自卫武器呢？比如说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或者是在翼下挂载空空导弹，进行对敌方一些威胁目标进行实时的拦截，这种趋势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激光武器技术的提升，发射装置重量越来越轻，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因此拦截距离呢也越来越远。另外一个发展方案就是搞成无人化，如果这样的无人机飞得很高，那对于探测隐身飞机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隐身战机从上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平面，雷达反射截面会很大，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具备远程高空预警能力的大型无人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科创梦中场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李志峰，

0: 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你嘅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微博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所支持的歌手和歌曲。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0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侯明昊演唱的《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洪明浩演唱的《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深切的情感打动了所有听者的心。作为目前的一首大热单曲，及洪明浩扮演的男主陆将来内心情绪的歌曲，一上线就走红了网络。洪明浩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让人不禁感叹并且牵挂。其中歌曲所表达的牵绊起落的情感和彼此呵护的情愫相得益彰。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延安演唱的《盛装 Well Dressed》。
1: Oh my God, he's so hot.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来自严安演唱的歌曲《盛装 Well Dress》。这首歌最敏锐的在于它描写出了盛装的本质，我们打扮的越周全，越可能是在某个重要的场合郑重地掩埋一部分真实的自己。严安没有用撕裂的嗓音去表现这种冲突，相反他处理的近乎平铺直叙，而这种内敛式的演绎恰好成就了严安最高级的悲伤。他的声音当中其实是有一种珍贵的毛边感，那不是技巧的瑕疵，而是情感磨损后留下的证据。好，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墙》。

0: 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墙》，在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八位。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当中。陈楚生的嗓音像一块被岁月磨温了的旧木，他没有用尖锐的棱角去冲撞那道墙，只是贴着它慢慢坐下来，把那份隔阂和沉默唱成了一种可以共存的微凉的温度。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好像看见一个男人在黄昏里静静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他没有试图点亮灯火，但你知道他一定是看清了这一切，而这份看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好，继续走榜，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吴建豪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我们听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7位的歌曲，来自吴建豪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这首歌的核心背景并非简单的派对狂欢，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当代都市人的动能宣言。你能从歌曲当中听见他嗓音当中的沙哑和力度，那不是声嘶力竭，而是一种全情投入后身体和情绪共同作用的痕迹。当言语显得苍白，当思考陷入困顿，其实身体本能的就会和节奏达成一份纯粹的共鸣。或许这种感觉是能够为我们劈开一道情绪的出口，重拾对生命最原始的热忱和掌控感。好，继续走榜，马上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戴佩妮和 Guy 周岩演唱的《明知》。

好，我们刚刚走榜听到的歌曲是1507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戴佩妮和改周延演唱的《明知山》。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远不止于流行和说唱的默契融合这么简单，它更像一次精准的情感特写，捕捉到了当代人于抉择路口那一帧复杂的精神侧写，就是明知前方非坦途，依然将背影留给世界的那份清醒和孤勇。戴佩妮演唱的是清醒的内核，她的声音清澈稳定，映照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风险和代价，而盖周延的演唱呢，则是那种孤勇的外显。他的说唱不是情绪的撕裂，而是披荆斩棘时金属和岩石碰撞出的火星。好，让我们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07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来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由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那陈小春也是用浓郁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让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感都是呈现出了反差的魅力。这首歌的编曲是非常的大胆，采用了明亮轻快的复古音色，而词曲反差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表达，反而是捕捉到了成年人举重若轻的姿态。那陈小春超具辨识度的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是松弛有度，节奏驱动，身体先行，编织出了非常饱满的高能量声场。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非常给劲儿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就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可是袁娅维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她的重新演绎是既保留了原曲的辨识度，又有别于和玉版的土生土长的味道。那袁娅维是把自己的音乐人格注入了歌曲的整条脉络，将每一处的变化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

好，我们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首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片尾曲。歌声响起，其实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脉搏。让我们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来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壮阔旅行。好，继续走榜了。那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那么这首歌也是肖战主演的电影《德贤景致》的同名主题曲，歌词是源自电影中肖战饰演的主角莫德贤的台词。这样的台词是精准勾勒出了角色从怯懦到抗争的精神蜕变，道尽了乱世当中小人物的觉醒。这首歌的编曲是融合了多元的元素，它是大胆地突破了主旋律电影歌曲的传统风格，将摇滚啊，包括电子啊，还有南京方言念白相融合。这种激烈又富有现代感的编曲是完美契合了电影黑色幽默与热血抗争交织的这种基调。好，接下来即将要揭晓到的是1507榜单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冬日来信》，让我们一起来恭喜时代少年团。对，好，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歌曲《冬日来信》。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冠军歌曲时代少年团《冬日来信》，那接下来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即将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歌曲的每一个节拍，包括艺兴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是充满了十足的力量感。张艺兴在这首歌曲当中是用炸裂的说唱方式唱出了坚定的人生态度和对自我的鼓励，一起来听歌。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那马上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那这首歌呢，是国产游戏《崩坏：星穹铁道》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是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步发行，是有多种语言版本的。那么其中中文版本呢，就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的制作还有视听感觉质量非常高。那张杰也是这么多版本当中，我个人觉得特别亮眼的一个版本。张杰的高音真的是非常漂亮。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不眠之夜》，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Back to Life》。那王源这首单曲，说句实话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整首歌的编曲是倾向于壮阔的金属风格，它是从民谣贯穿的舞曲、流行摇滚、House 的不同曲风，歌曲预示着生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如同涅槃般重生，新的希望依然绽放。好，看一看我们的时间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来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0: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柔。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诶，咁系边个？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喺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里边咧，我哋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出现嘅，咁就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湾区嘅呢一个科创上面嘅一啲新嘅政策吓。咁讲紧嘅咧就系广州嘅先投后股呢一个政策啦。咁喺早前嘅节目里边咧都有同大家大致咁样介绍咗一下。咁今期节目咧，我哋会请到投资人啦，以及咧就系受惠嘅一啲企业啦、项目啦，嚟分享一下佢哋嘅一个实际嘅感受。咁以及咧仲会请到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咧嚟同我哋讲下咧喺 AI 时代下咁呢个科创到底有啲乜嘢新嘅趋势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创业解码先。
7: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8: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7: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8: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9: 创业解码。
6: 嚟到呢一期嘅创业解码吓，咁我哋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关心啊，早前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嘅第四届 InnoTech 嘅呢一场盛会吓。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年度高校科创盛会，这一届的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就汇聚了150几个顶尖的科创项目，超过了900家的投资机构以及就是产业领军企业就是汇聚一堂。从人形机器人到线粒体抗衰研究，从 AI 视频生成到具身智能展示，一个个科创的金点子正在加速成长为产业之中的金锁匙，为大湾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非常鲜活的一个高效样本。在盛会之中，一项名为先投后股的政策就特别引人注意，这个也是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保改投试点的核心机制。简单来说，这个就是在前期广州市科技局联合投资机构按1:1的比例来出资，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支持师生创业项目开展技术研究的。在项目达成转股条件之后，将前期资金就会转为企业的股权，推动财政资金从无偿资助向股权投资转型，并且就是配套宽容失败的融规机制。作为全国率先系统化试点这个模式的高校，港科大广州和广州市科技局还有就是联想创投广州金控基金建立了四方协同的流程。第一年的试点合作金额上限达到6000万元，着力破解就是早期科创项目投资风险高、融资门槛高的难题，引导社会资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第一批的先投后股11个项目，就是从106个港科大广州的师生创业项目之中就是轮选出来的，每个项目可以获得200万元或者400万元的扶持资金。咁呢一啲项目嘅背后系点样去进行一个筛选嘅呢？而佢哋又承载住一个点样嘅科创愿景呢？咁今期节目咧，我哋就会采访投资机构嘅代表啦，一线创业者啦，咁仲有咧就系学校方面嘅负责人啦，就系一齐嚟呈现先投后股政策运作嘅逻辑，以及咧就系实际嘅成效，并且咧就系探讨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创新嘅新范式同新路径嘅。啱先讲咗啦，今次攞到先投后股嘅项目咧，一共系11个啦。咁系从106个候选项目之中咧，就系脱颖而出嘅。咁可以话咧，就系10个里边咧，先拣到1个出嚟嘅。咁我哋咧亦都系采访到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荣，咁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呢一套严苛而独特嘅筛选逻辑，以及就系投资机构喺更早期介入之后会点样开展所谓的陪跑式赋能服务呢？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先投后股的项目筛选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以及你们筛选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10: 我们其实跟港科大包括咱们广州科技合作的话呢，一开始入库的大概是106个项目，我们最终呢从106个项目呢选出了11个项目啊，那么这个项目也都是这个从这个100多个项目里拼杀出来的，然后逐层的筛选，从早期的初筛，然后到这个路演答辩，然后最终的这个专家评审，那么这些项目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的筛选标准呢，可能跟一般的这个咱们这个就是，科研支柱不太一样啊，我们有几个维度，首先第一个维度啊，就是我们觉得它的这个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是不是原创的啊，从零到一啊，这样的一些原始创新的技术，这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关注的是未来的商业化。我们知道呢，其实学校里面包括科研机构有很多非常前沿的研究，有一些研究呢可能比较偏基础学科，基础研究，可能它的商业化周期非常的长，有可能是10年20年。那我们要判断是说哪些技术可能未来在3到5年有可能产业化，这是我们第二个判断的标准。然后第三个标准呢，其实我们叫选人。选人是说我们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既是这个我们叫这种符合性人才，它既是一些顶尖的科研人才， 同时未来呢也可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优秀的企业家。那么这种我们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其实筛选的五类基本上是三维度。
6: 嗯，那作为早期科技投资机构，联想创投在先投后股的项目之中是提供的哪些投后的赋能服务呢？那这种模式其实跟传统的天使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
10: 其实我们联想创投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投资早期科技，投早投小啊，投科技是我们的这个打法。那么其实过去呢，我们在先投股之前，联想创投就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投后赋能方法论。我们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出了四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我们叫星火计划，专门是面对高校创业的零到一这个阶段，就是解决他们的早期的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计划呢，我们叫这个光明计划。光明计划解决的是企业发展一到十这个阶段，就是解决他们的小批量的生产制造。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联想的供应链体系，全球的采购，全球的供应链生产制造。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推出的就是我们叫这个星辰计划。星辰计划呢是解决企业发展的十到一百，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有了小批量的验证，那么它要解决批量生产制造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开放联想的全面的，包括研发、采购、供应链、市场，帮助这些企业呢能快速走过从十到一百。那么到最后呢，我们推了一个出海计划。出海计划呢是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我们叫这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从一百到一千，那么就出海。那么联想呢本身是个全球的企业，所以我们在全球的网络资源、渠道，然后市场，然后包括当地法规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帮助这些企业去出海。所以我们针对所有的初创企业呢推了四个计划。那么针对我们波改投呢，我们重点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叫星火计划这部分，就是零到一这块。那零到一这块呢，我们也知道这些项目呢其实基本上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可行性的分析报告，或者说一篇 paper。 那么怎么让它成为一家公司，或者成为未来一个能够上市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分了三个阶段来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第一个呢，是我们有这种月度的管理，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资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然后月度去研究他们的问题，帮他们去解决。那么季度上面呢，我们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个波改投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那么这是这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是觉得呢这些项目呢其实要走到更长远，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生态的支持。那么我们联想创投，其实我们作为投资机构，我们作为一个 CVC， 我们有自己的资源，我们也非常高兴在波改投项目上面呢有了港科大的加持。那么我们筛选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首先呢港科大帮我们做了很好的筛选，做了很好的背书，那么科技局呢也帮我们做了评审。所以呢有政府有学校跟我们投资机构，包括我们又是个产业方，一起共建这个生态，帮助这些我们叫科技成果的早期转化，能够希望能够提升它的成功率这是我们大概投后赋能的一些想法吧。
11: 相对于原来是那种天使投资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10: 天使投资是吗？
11: 对，
10: 这个比天使投资更少。对，天使投资呢，因为我们做天使投资，我们会投这个天使种子然后呢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你看这些项目的时候呢，基本公司已经成立了然后公司团队也搭建好了，然后呢你要评估的是它的这个是不是反正各机构有自己的评审标准嘛，技术啊、商业化、团队等等这些。那么针对波改投项目呢，就是它还没有成立团队，他可能还不知道我要做一样什么样的产品，所以呢在这块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陪跑，可能我们要花比天使基金要天使这样的项目要可能几倍的这样的工作量或者说精力来帮助他们包括在我们第一期的十一个项目里面，可能这些项目他们的知识产权怎么去从学校剥离，然后怎么去计价，对吧？然后包括这些团队应该怎么搭建起来，他们未来应该去进入哪个市场，公司的发展战略是什么，我们都会一对一的帮他们去做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天使基金天使投资之前的我们叫更早期的或者种子这样的一些投资。
6: 嗯， 那我们知道联想创投跟港科大的合作渊源是很深的，那您这次来到第四届的 InnoTech 这个活动，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对未来的合作又会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10: 我们跟港科大的渊源非常深，那么其实包括创科嘉年华第一届我们就来，我们每年都来，所以看到这个活动越来越热，然后越来越多人参与，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非常优秀的项目涌现出来，所以我们也非常期望呢，可以跟咱们广州科技局包括港科大一起，能够帮助这些非常硬的科技创业的这个教授啊，能够真正的实现他们的商业化，希望呢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准独角兽或者独角兽涌现出来。
6: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7: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8: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7: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8: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9: 创业解码。
6: 听过了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荣的分享之后，我们够钟休息一阵，咁转头回来了，我们除了会听到这个投资机构的声音之外，我们也都会回到创业者的视角，从他们创业者的第一视角出发，看看他们又怎样看这个先投后股的政策的，转头见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归0044。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7: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8: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7: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9: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0: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1: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3: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4: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星期一吓，有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嘅。咁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吓，我哋咧系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嘅。咁因为早前咧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上面咧，我哋见到咗唔少嘅即系投资者啦，亦都见到唔少嘅创业者啦，亦都系采访到咧就系广科大广。广州的负责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也就是知识转移的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所以就是请他们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现在在湾区这个科创的生态是怎样，以及了解就是广州先投后股这个新的政策到底又怎样赋能我们的科研项目是进行这个成果转化的呢。咁我哋今期节目咧都会听得到吓。嗱，咁喺上一 part 嘅时候咧，我哋就听到咗投资机构嘅呢一个分享啦。咁从佢哋嘅呢个标准啦，同埋赋能嘅方法啦，都系了解咗唔少噶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就翻到创业者嘅第一视角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域的顾正龙教授主导的基于线粒体 DNA 特征的衰老和慢性病检测这个项目呢，就是今次第一批获得先投后股支持的十一个项目之一来的。对于这位长期深耕基础科研的学者来说，这项政策带来的不单只是启动资金，更加就是一次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转折。我哋咧马上同顾教授咧就系倾下偈吓。
16: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7: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6: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7: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8: 创业解码。
1: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以及就是获得了这个先投后股的政策支持之后，你们公司的一个运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9: 我们那个项目呢是线粒体是整个细胞的能量的来源，那线粒体出问题呢，能量产生出问题呢，会引起各种衰老啊，衰老相关疾病，所以相当于它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线粒体功能为什么下降，我们这个有个技术是把它量化之后怎么去干预。然后这公司呢是在这个先投后股第一批的先投后股的那个支持下，我们现在也开始建立网站啊，招人啊，然后后面业务啊，跟一句话就是基于线粒体的一个数据的整合公司跟解决方案的一些那个开发。
1: 那先投后股的这个资金到位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创业项目带来了哪些的一些实际帮助呢？
19: 那科研嘛，我这做了很久了嘛，这个公司是前年建立的，但是一直没有去，还在就是在不停的慢慢的运作嘛。现在开始先投后股这个钱进来之后，可以开始大规模的开始跑了吧。对对对对，然后还是感谢那个支持，因为这个先投后股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因为好多初创企业面临这个要去跟投资人说服，但投资人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业务，他们对比较成熟的项目感兴趣，但是呢好多项目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那么成熟，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我们前期也谈了一些投资人，然后学校这个政策来之后，我觉得这比较完美的。然后那如果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坚信我们这个肯定能做得好，因为抗衰嘛，这个大的赛道，对，现在后股做差不多，后面 VC 就可以进来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是蛮好的。创业真的要从市场上真的做出东西来有用，真的解决人民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不会缺钱的。哎呦，就是嘛，那个缺钱是因为你没解决问题。
1: 那您对先投后股这个政策模式的评价又是怎么样的呢？相比于传统的科研资助这个方式，你觉得它有什么创新之处吗？
19: 我非常喜欢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是，因为是科技局拿的钱嘛。本来以前的科技局都是一些专家的评审啊，这个也是蛮好蛮重要的，但是呢，相当于它现在是让市场做决定，让市场来评判这个项目是不是好。相当于是多元化的这个评价系统，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就是因为好多钱，政府的钱，第一呢，政府愿意拿钱出来，那第二呢，他钱拿出来之后怎么用，他也不能拍脑袋用，对吧？那被大家都诟病。但如果是那以前呢，好多都是那我找一些专家来去评审，但我觉得现在呢，让市场来做这个 做这个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最起码是多元化嘛。我不是说前面不好到现在好，就是它多元化总是好的嘛，对吧？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正如顾正龙的项目代表了精准医疗领域的前沿探索，在巨星智能这个隻手可以的赛道上面，我们也都见到一位都算是我们老朋友的创业者，在 InnoTech 的现场也都见到他的身影。他就是港科大广州的其中一位博士生邱迪聪，之前也都上过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过他的人形机器人的项目。我还一直记得他就说他的这个机器人是可以来我家帮我执屋的，所以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询问他的项目进展。在今次 InnoTech 的现场也都见到他以及他的产品，确实已经是进展到在我面前就是收拾台面的杂物的了。而邱迪聪也都是透露应该很快他可以来我家的了，我即刻跟他聊一下几先。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机器人项目啦，咁而家嗰个发展到边个程度啦，咁以及咧有啲咩新嘅技术亮点啊？
20: 系啊，我哋个项目已经做咗两年几三年啦，跟住然之后咧从一开始从一个概念一直到我哋第一代机器人，可能系非常之矮啊，佢嘅功能冇咁多，到而家我哋一个非常之完整，跟住然之后相比嘅呢个人形机器人。其實整個過程我哋自己經歷咗好多，而且咧成個過程 InnoTech 都係陪伴咗我哋好長時間嘅。基本上我哋每年都會嚟呢個 InnoTech 度去展示我哋最新嘅啲成果啦。咁包括我哋個最新嘅機器人嘅一個 model， 咁樣佢可以去做唔同嘅一啲操作，包括好似我哋商業服務、商超啊、倉庫啊，跟住然之後打包啊，同埋甚至進入我哋嘅餐廳，跟住然之後去幫手搞掂乾淨張台，跟住然之後未來可能進入到家庭，做好多嘅嗰啲日常嘅服務，咁呢個都係我哋嘅機器人可以做嘅事情。咁樣我哋核心技術啦，就包括我哋嘅機器人佢可以理解成個世界啦，好似人一樣咁樣去理解個世界，再去做操作，跟住成個過程都係 AI 去推理，咁就可以做好多自由嘅任務，你就當佢一個人。
1: 其实早几届的 InnoTech 都见到你在现场的，其实来到今届第四届了，你觉得投资人和客户对你这个项目的反馈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20: 很多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投资人啦，包括客户啦，也都有很多做技术的一些集成商啦，这样都来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这样每方面的需求都不一样啦。投资人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它是可以真实落地的，这个是非常之感兴趣的。因为现在你看到很多的巨星智能可能它的落地性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我们现在的技术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它已经是具备一个可以真实產生商業價值的這一種能力了，所以投資人都很感興趣的。樣對於我們的客戶，包括很多的零售商來說，就好像今早有一個他自己就專門做那個物流零售的，對於我們這個機人可以大大地解決他現在的運營的一個可靠性，整個運營的成本、專業度等等。
1: 对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针对就是科技创新的一个政策支持，你会有一些怎样的期待？
20: 多多益善，绝对是越多越好。那我们会在里面符合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支持，跟着然后跟他们去沟通，这样去从中看看可不可以帮到我们这个项目更加加速发展。
1: 好的，不谢谢你，也期待你的机器人可以尽快来到我家，多谢了。
16: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7: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6: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7: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8: 创业解码。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我系 Anson 何宇飞，喺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嘅时间，翻到嚟内地已经8年啦，拥有咗5间嘅私人健身会所，维州系我嘅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2: 好，這個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上一射行走。
1: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愛國主義可以點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0: 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边度啊？
2: 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3: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3: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3: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咧星期一吓，有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嘅。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创业解码呢个特别嘅环节吓。今日咧我哋系专程咧带大家去翻咧就系早前举行嘅第4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嘅现场嗰度啊。咁喺现场咧有好多呢一个科创界嘅人士啦，包括系我哋嘅科研工作者啦，包括系投资机构啦。咁当然亦都少唔到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相关负责人吓，咁尤其咧就系负责知识转移，亦即系科技成果转化嘅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吓。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经听过咗投资机构嘅一个即系解读啦，咁亦都系听过咗从创业者嘅视角进行嘅一啲微观嘅分享啦。咁其实洪辉教授咧亦都系广州市今次先投后股政策从设计到落地嘅全程参与者嚟嘅。咁喺佢睇嚟啊，呢一项嘅政策嘅意义咧，远远唔止于为几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嘅。因为咧，佢仲代表住一种新型嘅政产学研协同嘅范式，咁系一次将科研成果转化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嘅探索嚟嘅。咁而面向 AI 时代啊，佢更加提出咗关于超级个体同创业引力场嘅一啲前瞻性嘅思考嘅。咁啊，事不宜迟啦，请佢出嚟同我哋做个分享先。
12: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4: 创业解码。
11: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构建创业生态方面都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布局。
15: 我们想制造一个整个创业的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呢包括我们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矩阵，从投早投小，然后到帮助他们的，我把它叫做管孕育，然后助发展，然后整个一个在帮助发展和培养，形成一个整个一个创业生态的，包括 pre-IPO 之前的所有的这些资金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矩阵。这种矩阵呢，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充分借助政府的力量，同时又借助民间的力量，由政府引导，然后由民间形成这种生态。所以呢，这两个双能驱动发展的话，首先就构成了我们的资金的支持。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从场地，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老师呢，刚开始他缺乏这种场地和缺乏一个整个一个环境的支持，包括像财务啊，包括市场啊，还有供应链啊，还有整个一个生产流程啊，整个体系的打造，我们都努力地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创业，去构建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种环境。那么这是第二块。那么第三块的话，我们所考虑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是理工科，都是 STEM 的，就是说所谓的科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还有 Mathematics。 所以呢，我们 对于这些老师和学生的话，因为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缺乏市场经验，缺乏投资经验，缺乏融资经验，也缺乏整个产品。

0: 制造、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打造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训的环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在一年比一年成熟，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我说培养一个企业就像保护一个小婴儿一样的，这个婴儿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开始，所以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做付出。我刚才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幸福在于成就他人，我们就是努力的帮助他们从小小的婴儿慢慢的逐渐的长大茁壮成长之后呢，然后他们可以更好的就是说为社会，然后包括为我们学校，包括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整个一个未来的这种生态的这种整体上的环境。然后特别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做人工智能科研和教育工作的，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呢融合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去，我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有机会做到寓教于做，知行合一，在做的过程中就可以 develop 自己的这种 skill set。 这种 skill set 是不是 AI 的那么容易掌握的，因为 AI 呢它现在有一个最大的 AI 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数据，就是说很多的技能我们人类都还没有学会，那就没有数据，所以 AI 也就不会。但是 AI 什么时候会学会呢，当我们把它这个转成数据之后， AI 就学会，就像我们物理世界机器人，那一定就是说人穿的传感器做了那一套动作之后，采集了数据之后， AI 的这些 robotics 这些 robots 才能够把它学会。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是想创造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把我们的教学科研和我们的知识转移成果转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又把我们的政府，又把我们的投资人，又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界，还把我们的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就形成了力出一孔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力场。在整个一个引力场的过程中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创业呢就会慢慢的就会茁壮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同时呢他们的项目又可以赋能于我们的教育，也可以给我们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也给我们学校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种循环，也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最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自我的强化，自我的迭代，也就会越变越强，像政府啊、投资人啊、产业啊，还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啊，最后大家力出一孔共创未来。
1: 那作为先投后股这个政策从设计到落地的一个参与者，你又怎么评价这个政策模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意义呢？
0: 我觉得这个先投后股这一块呢，从1月15号我是参加了整个政府的发布会，这我们整个全流程的设计，就首先要非常感谢广州市政府，就是说我们非常开明的，或者说我们一起努力，包括我们的民间的这个像联想创投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到一个落地。但是从整个一个角色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政府经常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搭一个大台子一起来做事情，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机的结合了政府的力量、民间资本的力量，还有我们自己的整个学校的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对于政府的角度来说，传统上政府有很多的这种垂类的项目、科研项目去支持基础的科研这个建设，但是呢传统的基础科研建设呢没有有机的和我们的整个成果转化，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就做了一个探索的这种新型的模式，我们利用这个民间的资本和政府的这个资源有限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又充分的在我们高校得到落地的这种实施，对于整个一个政府对整个基础科研的投入呢进行了一个新型的这种探索，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更好的跟产业跟市场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模式我认为是可以推广，这样就可以促进我们整体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速的发展。
1: 您提到了创业模式的一个变革，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谈一下这种所谓的精准创业跟传统的学生创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创业的模式，过去创业模式是属于吗？是属于学生草根，这个学生有技术但是没有眼光没有视野，我刚才所说了视野就是引力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这种模式。这种改变模式是什么？我们从过去的由学生的自主选择的去做一些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呢缺乏人的指导，所以特别是缺乏前沿的这种眼光，所以现在我们是反向 我们是以设计的方式来实现。什么叫设计方式来实现呢？就是我们去研究市场，从市场中我们看到最前沿这个发展方向上它最缺乏什么，比如说在具身智能赛道缺乏什么，在整个比如说像精准医疗在生物制药上面缺乏什么，还包括像这个量子这块缺乏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结合大湾区的优势，我们自己组团队，然后真正的可以做到这种带有精准式的这种创业，就像精准式的扶贫，我们在做精准式的这种创业，这样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投资人的视野能够更快的跟我们的创业团队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一直想打造一个环境，把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和我们的学生还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市场能够紧密的捆绑在一起，当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创业范式就发生了改变。这就是说我相信在明年的话我们这个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1: 嗯，那在 AI 时代，你认为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还有创新模式需要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0: 我们现在每个个体已经变成了一个 OPT， 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就是 One Person Team。 大家听的最多的是 One Person Company， 我个人认为 One Person Company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前途，但是有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每个人变成了一个 One Person Team， 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超级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跟 AI 已经是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这个已经开始紧密的融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那么对于我们的创新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变化呢，其实主要的带来了六个字的影响，一个字，就首先的两个字就是说降本增效，但是这个是谈的最多的两个字，四个字，降本和增效。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创新。也就是说人机混合的这种创新模式形成了现代这个世界的发展的新型模式。不管是说我们现在去做 auto research 或者说 auto science， 包括科学发现、新药的研制，还包括基础理论的这种包括数学基础理论的这种进步，都是靠人和机器紧密的协同在一起，也就是换句话说 OPT 组合的方式。所以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在这学校这个为了培养创新创业的人才，其实我们就是要培养两种人，一个是匠兵之才，也就是说要培养好 OPT， 让我们的学生尽可能能带动更多的这种硅基生命，就像伊托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匠之才，要培养出来我们这样的创业者，他可以指挥这些 OPT 形成一个很好的战斗力团队，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的引力场。所以这是整体上的一个。
1: 好的，谢谢熊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2: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4: 创业解答。
1: 今日咧，我哋一口气听咗好几位嘉宾嘅分享吓，咁无论系从政策设计啦，到创业实践，从生态构建到 AI 时代嘅前瞻思考，广州嘅先头后股呢一个政策嘅探索咧，可以话咧正喺度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系全国嘅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咗一个可以参考、可以复制嘅样本吓。咁当政府、高校、资本同产业界真正形成力出一孔嘅合力，科技创新的种子就拥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怎样在这一片土壤上面持续培育出更加多的准独角兽、独角兽企业，亦都将会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命题和期待。咁我哋今期嘅创业解码咧，亦都先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咁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4: 上面有鱼空嘛，
3: 一平的这里。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来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
11: 有梦就飞扬。
12: 时间来到了6月22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13: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将定制统一的航空医疗救护标准。

0: 准。金融监管局表示，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我国233部测宇雷达已覆盖900,000平方公里。院校专业点样选呢？职业前景如何了解？高校志愿填报官方工具上线，新系统具体点样用呢？
1: 科创空间将专访 Smart 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魏珊珊，我哋一齐嚟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0: 港澳全真将带嚟香港科技园与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转中心。香港贸发局举行论坛及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
1: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边啲亮点？首次发布嘅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边啲消费趋势？
0: 创意科技带嚟空警一号首飞55周年，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呢？跟住落嚟嘅时间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
0: 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运营主体参差不齐，服务流程要求不一，责权边界划分不清，装备配置要求不明，严重制约了航空医疗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此次修订的国家标准将全面吸纳北京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扣紧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1: 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基础。
0: 在近日举行的2026六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1: 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15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加强薄弱环节金融保障，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0: 丁向群仲表示，要加强统筹规划，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因地制宜优化布局，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注重揸规范与强治理并举，严肃市场纪律，深入整治无序竞争，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坚定推行保险业步行合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健全治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2年以嚟，我国推进测宇雷达建设，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份建成水利测宇雷达233部，覆盖约900,000平方公里区域。
0: 今年入汛以嚟，全国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水利测宇雷达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监测预警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危险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决策支持。据了解，传统洪水预警系统主要是基于落地雨观测、 亦就是对天空降雨量进行观测分析，再进行洪水预警。但中小河流、山洪灾害从降雨到形成洪水，预见时间短，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等到雨量站将监测到的数据输入模型，再提供防雨决策，这个过程时间较长，留给应对洪水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有时根本来不及反应，而测雨雷达刚好弥补了雨量站的这个缺陷。
1: 水利部水文司技术管理处三级调研员朱金峰表示，水利测雨雷达作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核心基础设施，能够精准捕捉小尺度、短力时极端强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大幅提高降雨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和预报预警的时效性。
0: 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将发布，家长和考生亦都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工作。哪间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呢？感兴趣的职业前景怎样呢？到哪里去了解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一时无从下手。
1: 近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新系统具体怎用？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3: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0: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科创梦工厂》，随住大模型嘅不断完善同发展 ，AI 以前所未有嘅速度深入具体业务场景，将算力转化为真正生产力。传统嘅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HR 系统，亦正在迎嚟全新嘅变革机遇。成立于2021年嘅 Smart Deer 系专注于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跨境用工、合规雇佣嘅解决方案。公司帮助企业打破地域限制，快速招聘全球人才，并管理包括入离职、签证、薪酬、税务和福利在内的整个雇佣生命周期，确保每个环节的合规性和高效性，简化全球团队的管理。科技如何重塑人力资源的生态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 Smart 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等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9: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Smart 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珊珊参与本期节目。珊珊你好。
10: 你好。
9: 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做这个海外招聘的这些企业是有一些同行在做，那Smart Deer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0: 和同行相比呢，我们是提供了一套从服务到系统再到金融能力的完整闭环。核心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在服务上的优势，就目前我们的服务网络可以覆盖100多个国家，其中有30多个国家是有自营实体和当地团队的，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很快就要突破40了。未来应该相信到明年我们就会有40多个自营国家了。对于我们和客户来说呢，能够有自营的交付能力，这样整个交付的质量啊，各方面啊，都是更可控更灵活的。而且在每个自营国家，我们都会聘用华人国家经理，他们很懂中国出海企业的文化和需求，他们在海外也生活了很多年了，也很熟悉当地的合规营商环境，中英文当地语言都没有问题，能够和我们的客户去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第二个优势就是在技术方面吧，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技术壁垒其实还挺高的啊。我们就有自己自研的系统，自研的 SaaS， 也有 AI 赋能，也有非常强的一个产研团队。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我们的 FinTech 能力，这个金融科技能力上面，这个是我们和很多同行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统一管理汇率风险，会和一些远期的汇率服务商合作，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索汇服务，这样呢可以降低企业每个月发薪时候的汇率损失。这个是就是在做全球支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另外呢，我们还有两款 FinTech 产品，一个呢是针对个人的，叫 Smart Deer Card， 它是一个个人的收款卡。Smart Deer Card 呢可以面向全球员工、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让他们收薪资、收服务费，也可以支持他们的跨境消费、提现换汇，然后员工的消费数据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Smart Deer SaaS 系统里面的这个报销模块，然后就可以形成说这个企业它预存一笔钱，它可以给员工设使用权限，员工再去刷卡消费，最后走这个报销流程企业就是只要做一个对账审批结算，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了。这个好处就是员工他以后去出差，他不用先垫资再报销，这个体验就非常好。尤其是在这个跨境用工上面，要去海外消费的话，需要员工垫资再报销还挺麻烦的。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呢，他整个费用管理也更加透明高效，也很简单。这个是我们的两款就是 FinTech 产品吧，也是区别于其他同行的一个竞争优势。
9: 刚才你提到就是公司有这个金融科技的业务哈，也是为员工提供一些 汇率服务哈，所以我们也是很好奇一家 HR 服务公司当初为何会想到又做这个金融科技的一些产品呢？
10: 其实做这两款产品核心就是我们想打通跨境用工的最后一公里，就解决一些传统的 HR 供应商他们覆盖不到的环节，比如说这个支付费用和资金管理上的痛点。企业全球化管理呢，它不会只停留在人事服务或者是系统层面，就一定它是有人有组织，然后它有这个薪酬，那就也有费用，对吧？然后还要涉及到支付分控合规的问题，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流程。所以我们不是说为了做金融而做金融，我们做是因为这是HR 服务的一个自然延伸。我们想把用工发薪付款，然后到用款，就是用款这个全链条都打通，然后给企业和员工能够提供一个更完整、更省心的这样的一站式的体验吧。
9: 另外就是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双总部哈，这样的布局对公司拓展全球的业务可以发挥怎样的优势呢？
10: 香港、新加坡我们都知道都是这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金融基建也很成熟人才集中，出海的需求也很旺盛像香港连接内地，大湾区本身就有很多有出海需求的企业，像这个智能制造、跨境电商、 AI SaaS、 新能源，这些在大湾区是我们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要出海的。然后香港本身呢又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他们想出海的时候经常第一站就是去香港去做一个试点然后再 roll out 到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呢就是作为东南亚商业枢纽一个中心，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时候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跳板。就现在我们就看到不少企业它是会从香港或者新加坡起步，然后慢慢扩展辐射到东南亚、中东、欧美，这样整个这样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多非常快的。我们做了这个双总部的布局，一方面是为了匹配企业出海路径，就满足我们潜在客户的一些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自己在做全球用工跨境支付的时候能够更灵活更稳健的去支撑我们自己全球业务的拓展。因为本身你们也看到就是我们也是要在很多国家建设自营能力嘛，对我们来说站稳香港和新加坡然后去支持我们的海外的自营主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9: 是，公司在香港是入驻了香港数码港哈，香港数码港给公司的业务带来哪些助力和支持呢？
10: 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就成功加入了香港数码港的培育计划，2025年用了两年的时间顺利毕业。那入驻数码港对于我们 SmartDeal 的早期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的。首先就是数码港因为它聚焦科创金融科技 Web3 领域，就这一方面的公司也很多，而我们是要做一个全球化的 HR SaaS 跨境支付 FinTech 这个布局和数码港是高度同频的。数码港里也聚集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嘛，这个和我们的客户的 profile 也高度重合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政策和生态上面的支持。其次呢就是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科创平台，数码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背书，而且可以帮我们大大的提升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数码港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就很有效的解决了在创业初期很多公司都会面临的这个市场认知度低、拓客难的问题。在资金啊、推广啊、这个导师的资源方面啊，数码港都给了我们非常全面的支持。我们还拿到过这个数码港就是有一个 MDSS 市场推广资助我们也参与了就数码港有支持的一些大型活动，香港的这个 Web3 Festival 还有什么 CPCA 秀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快速去打响国内外品牌。除此之外呢，数码港还提供那个共享办公的场地， 还有一些行业上的一些资源啊，这些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吧。

0: 让我们能够更集中的把资源用在产品的研发和海外扩张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数码港不仅给了我们政策、资金推广上面的支持，还让我们更深度的融入了香港的科创生态。
1: 公司是2021年成立，至今成立有5年多的时间了，所以，看看未来的公司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呢？
0: 未来的话，我们会向技术升级、全球布局、业务拓展这三个方向继续发力。首先说那个技术布局和全球布局吧，就是在技术上面，我们还是会持续去优化我们的自研系统，加大 AI 的应用，然后提升我们客户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那全球的布局方面呢？我们会去增加更多的自营主题，刚刚也提到了，完善我们全球服务的网络，争取把自营交付、本地合规、中文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市场。另外，在这个未来的业务拓展方面，就以前我们的客户还有员工，他们还是传统白领偏多，未来我们会更全面的去拓展灵活用工、兼职用工。覆盖到更多行业的这个全场景的用工，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是全球招、全球雇，用连招带雇这样一体化的这个服务去解决企业海外用工的各种问题。那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出海，比如说是餐饮行业、物流，零售行业的一些蓝灰领，还有像自动驾驶这种行业的一些新兴岗位，安全员，他们已经开始用我们的连招带雇的这个服务了。这个未来会继续成为我们大力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新业务方面，我们近期在香港上线了 Day Day Earn 日赚，一个手机端的 App，它是面向连锁零售、餐饮和服务行业的一个一站式的灵活用工平台，主打日薪结算，它也能够做到兼职招聘、排班考勤、在线签约，合规风控，最后做到这个薪资的日结的一个全流程。这个 app 它提供的是店长端、HR 端和员工端三端的登录界面和功能。这三端打通之后呢，我们这个 app 和服务它是能够实现一个人岗的快速匹配，兼职员工上下班实时打卡。自动算薪，就整体上它是可以帮助门店去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它也可以兼顾到合规和提效。未来我们还是很有可能把这套成熟的模式再复制到更多的国家，服务更多的行业和客户。
1: 好的，好，我们这一期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SmartDea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珊珊。
0: 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5: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6: 港澳全真，
7: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与商汤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携手喺香港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目标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 加的算力规模。根据介绍，该项目将作为支撑大模型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的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科创及 AI 发展当中的竞争力。
7: 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智算集群建设，更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汤科技由科学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证香港科创生态圈的活力与实力。本次合作不但加速技术创新及本地应用落地，更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的蓬勃发展。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商汤将以算力加模型加应用三位一体的能力为支撑，助力建设全港最大国产自算中心，让算力切实转化为数字水电，进一步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7: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未来六十论坛同酒会，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吸引逾千位各界人士出席。未来六十论坛以回顾与前瞻为主轴，贸发局多位前主席在现场回顾香港经济由制造基地转型为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历程，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8: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掌握国家发展方向与国际市场脉搏，贸发局将继续推动企业出海，深化国际交流，加强产业对接，促成实质合作。尽管全球挑战重重，他始终坚信香港机遇处处，贸发局与香港同行同进，彼此成就，一同迈向下一个六十年。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酒会上祝贺贸发局成立六十周年，他表示，一甲子承载着六十载的成长、智慧与成就，香港亦正迎来崭新和更辉煌的篇章。
7: 贸发局迎来六十周年首场庆祝活动，是由贸发局旗舰零售平台香港设计廊举办的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在全港十几个地点展出共36个香港品牌的产品，令更多市民及旅客认识这些本地品牌的独特故事。其他活动还包括将于香港书展期间举行的六十张书展超级书迷证大放送、社区共创艺术同香港贸发局六十周年展览等。
5: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5: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7: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课程资讯。
8: 根据中山大学近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今年该校在内地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在内地各省市均增加了招生人数，新增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旨在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
7: 2026年，该校持续优化招生结构，推出创新前沿、基础学科、交叉发展等三大类，共29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高考单列招生，包括逆先 X 计划、创新班、教育部拔尖计划、双学位项目等。二堂 A 加学科新增三个招生专业，数字公共治理、生态修复学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分别服务数字治理、生态文明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高质量人才。
8: 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对创新前沿人才培养模块进行了升级扩容，包括创新班和日先 X 计划两大类型，11个班总名额为150人，其中日先 X 计划聚焦于国家战略急需与产业前沿领域的紧缺人才需求，具体包括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关键领域，首批设立4个班，每个班计划招收15人。周丹表示，在 AI 时代，中山大学不单止要教会学生如何与 AI 协同工作，更要厚植他们超越 AI、定义未来的深厚根基，培养作为人的核心素养，好奇心与想象力、观察力与感知力、审美力与价值判断力。
7: 近日，深圳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揭牌成立。今年三月，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正式运营。深圳理工大学与总医院自此全面开启深度战略合作。二堂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区位优势，双方紧扣新医科建设与生命健康前沿方向，推动医学教育、临床研究、产业转化深度融合，合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院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8: 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设立是院校双方贯彻落实生物医药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加快推进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据介绍，中心规划面积超1200平方米，重点开展 CAR-T 细胞治疗、干细胞再生医学、DC 疫苗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临床应用，中心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临床应用、人才培养于一体，是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向高水平研究型医院迈进的关键支撑，亦是深圳理工大学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践。
7: 揭牌仪式上，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与深圳市澳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澳海生物深耕细胞治疗技术研发与 GMP 体系建设，具备扎实的行业积淀。未来双方将深度合作，强化临床、科研、产业三方联动，加速前沿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下一步，深圳理工大学将持续整合高校、医院、企业三方资源，聚焦技术创新、临床应用与人才培育，力争把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打造成区域医疗科创标杆，助力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8: 近日，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同步启动。该展会以 AI 世界深链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是22500平方米，其中 AI 眼镜展区有7500平方米，超300家国内外知名眼镜企业、智能穿戴与 AI 眼镜企业参展，包括雅士集团、李伯、法国 Morio、 意大利 Mega Studio 以及是华为、雷鸟、联想、影幕等科技企业，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到场。
7: 作为深圳制造走向全球的新零件，国内拥有最前沿技术的 AI 眼镜新品，吸引众多国内外客商。记者注意到，借助展会平台，智能眼镜企业在展示最新技术产品的同时，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开幕式上发布了规模达20亿元的 AI 终端产业基金 AI 眼镜专项、 AI 眼镜总体技术要求标准、 AI 眼镜行业场景需求和供给清单。展会还设置了专属新品发布环节，数十款新品首发亮相，打造全球眼镜产业新品展示、趋势交流的重要平台。
8: 同步启动的广货行天下下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通过政策赋能、新品推介、平台助力、流量加持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广东优质眼镜产品的市场曝光度和品牌影响力，推动眼镜产业科技加时尚的融合发展。这次专场活动不单止汇聚传统光学眼镜知名品牌，更吸引了雷鸟、乐活等 AI 眼镜的新势力参与，形成更加多元的品牌阵容。同时活动创新形式，展馆直播加商圈探店加工厂探访三线并行，让广货故事穿透屏幕走进街巷。
7: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

0: 响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份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改革。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呢？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怎样的支撑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3: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2: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0: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4: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
1: 在现代空战当中，有着这样的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的导弹，它能够洞察整片的战场，这个就是有着空中千里眼之称的预警机。中国首架预警机不久之前迎来了首飞55周年纪念日。1971年6月10日，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空中预警指挥飞机空警一号成功首飞，数十家单位联动协作，上百名科研人员聚力拼搏，一次次改装、调试、突破，开启了中国预警机事业的破冰之旅。
4: 从空警一号的技术探索到空警600填补缆再固定翼预警机的空白，中国的预警机从零起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预警机族谱图。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有哪些最新发展动向，来听总台编辑潘玲的报道。
12: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表示，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的作用极为重要。
13: 它等于说是游弋于天上的信息感知平台，或者说信息感知的枢纽。它可以从空中去感知天上和地面所有的有威胁的电磁辐射信号，并且将这些信号来标定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各类目标。而通过预警机自有的这种通讯能力，它又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情报跟广泛的空域内的各种飞行作战平台进行共享。某种程度上说呢，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或者拥有预警情报网络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呢取得一个对于对手的单向透明。
12: 为了满足低空预警的需要，我国在1969年开始了空警一号的研制，仅用时19个月就于1971年成功首飞，但由于技术难度过大，1979年便停止了研制。随后我国在引进预警机的过程中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性能比空警200更好，同时平台又能实现国产的新型预警机，于是空警500应运而生。它不仅搭载了大型预警机才有的圆盘雷达，并且通过技术升级使小平台也能实现大预警。军事评论员傅前绍：
14: 关键在于它的雷达做了升级。有源相雷达呢，它有很多个 TR 组件组成的，这里面每一个阵子呢有一个发射单元，有一个接收单元，还有一个控制雷达波速的这么一个单元。那么要想让它的波速按照计划扫描不同的角度，是吧？就需要有一个控制装置，那就要移向器。那么空警500装的数字阵雷达好像是把移向器就取消了，完全靠数字控制方式对它的这个扫描的方位啊进行调整调节。那么这么一来呢，它的 TR 组件个头就变小了，那么在比较小的雷达口径状态下，它装的雷达阵子也就是 TR 组件数量一点不少，可能还略多一点。
12: 简单来说，空警500搭载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把数字收发器件代替原来使用的模拟式器件，这样就降低了系统的重量体积，可以放入更多的收发器，这也使得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 500A 也正式亮相。傅前绍：
14: 运油20和空警 500A 的配合应该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的留空时间。如果空警 500A 进行多次燃料补充，它就能够飞到更远的区域来执行空中预警指挥等相应的使命任务。过去由于留空时间比较短，航程比较短，它不能飞得很远，那么现在呢，如果给它进行空中加油，它就可以深入到西太平洋、南海进行长时间的预警指挥任务了。 可以说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年5月9号回应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时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航母五件套是军迷对歼35隐身舰载机、歼 15T 弹射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歼 15DT 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形象描述。其中空警600把先进雷达和指挥系统集成到小型固定翼飞机上，让整个航母作战体系看得更远，让舰载机部队有了体系化、信息化作战的主心骨。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耿延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预警机上舰的需要，团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进。
15: 首先它是要在舰上能够起降，相对于传统的陆基的运输类飞机来说，它的结构强度比较大，能够扛得住舰面的弹射起飞，逐渐拦阻相应的大的过载。另外一个外形上的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垂尾，传统的飞机一般是单垂尾或者是双垂尾，空警600就做了4个垂尾，它要有很强的这个尾翼的操纵能力，这些都是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去化解几何约束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12: 从空警1号到空警2000、空警200，再到空警500、空警600，中国预警机的迭代从未停止脚步，并正在引领中国空军以战略预警力量为平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面对无人机群、隐身战机的技术升级，未来的预警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军事专家傅前绍，
14: 我想呢，大型的岸基的预警机还是要发展的。那么未来预警机会不会也配备一些自卫武器呢？比如说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或者是在翼下挂载空空导弹，进行对敌方一些威胁目标进行实时的拦截，这种趋势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激光武器技术的提升，发射装置重量越来越轻，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因此拦截距离呢也越来越远。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搞成无人化，如果这样的无人机飞得很高，那对于探测隐身飞机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隐身战机从上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平面，雷达反射截面会很大，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具备远程高空预警能力的大型无人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中场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李志峰，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会有魅力真宇宙嘅。咁啊，究竟啦，今日泽宇同木真会带大家去边度咧？要留意我哋中间嗰 part 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下流量狂欢啊，啲景区可以点样样留得住人心咧？嗱，啱啱过去嘅嗰个端午假期啦，咁啊，其实有唔少嘅一啲网红嘅景点都是靠一些 NPC 啊，或者流量啊，咁样去到吸引大家去到嘅。但系去到之后，大家体验感又如何呢？系咪仲会一去再去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

0: 消夏購物月啦，係正式啟動嘅。嗱，今次嘅活動啦，係聚焦加強非遺系統性保護，堅持守正創新，展示非遺保護傳承成果。喺蘇州嘅平江路歷史文化街區舉辦非遺消夏市集，以非遺美食、傳統服飾、國潮手藝作為主題，組織啦全國啊100多家嘅非遺工坊同非遺傳承人嚟到展示傳統技藝同創意巧思相結合嘅非遺好物嘅噃。
1: 係啦，咁喺活動期間咧，我哋仲見到啦喺呢一個跟住電影上非遺咁樣嘅推薦片單咧，亦都喺呢度係發布嘅。咁啊，江蘇等地亦都推出咗好多各具特色嘅非遺好物啦，同埋非遺出消費惠民嘅舉措。呢次嘅活動仲組織咗一啲非遺工坊同埋年輕嘅傳承人同埋相關嘅企業、高校、行業協會等等，去開展交流同埋資源嘅對接。咁啊，之前我都了解到啦，喺呢一個歷史街區咧，仲會有個招聘會啦，非常之得意嘅。咁啊，睇翻亦都係令到整個非遺傳承啦，可以有個切實嘅受惠啦，亦都走進我哋市民嘅生活嘅。
0: 咁啊，今次啦，全國嘅非遺消夏購物月啦，會一路持續到七月嘅下旬嘅。咁啊，期間咧，全國都會啦圍繞非遺讓生活更美好嘅呢個主題啦，嚟到推出啦1200多场嘅活動。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等，希望可以持续释放消费的潜力，推动非遗可以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除了说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整个六月贯穿的主题之外，更加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文物事业方面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最近国家文物局是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我们大湾区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的共享、共融、共情铺设博物馆无障碍文化桥梁等等，其他的10个项目都是获评10佳案例，大湾区就有1个10佳，10分之1。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怎样可以即博物馆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桥梁的。讲回其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整个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案例是集中展示和示范推广文物领域以新发展理念谋划工作、优化举措、解决问题的生动实践，得到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今次的评选有申报有效的案例高达266个，涵盖文物工作的全领域各方面，是全景式地展现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显著成果。
1: 没错，现在见回我们的文物事业的而且确是各处开花嘅，今次公布嘅20个推介嘅案例咧，系聚焦翻我哋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同埋统一监管督察，突出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同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等嘅重点工作，亦都系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数字中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喺文物领域嘅落实同埋落实。咁喺统筹文物保护同埋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都有好高的引领示范价值。
0: 咁未来啦，国家文物局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嚟到持续深度宣传推介一些优秀案例和典型的经验，推动十五时期的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建设文化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之后大家都可以留意相关的一些宣传，去到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去到了解一下他们的最新成果。讲回新成果，其实都有些新的景点，最近有一个新的景点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新的打卡网红地，虽然比较远一点，不过都真的值得一去的，讲的就是大澳。端午假期香港的大澳就举办了传统的龙舟游涌的活动，最近大澳最近落成的盐田桥和宝珠潭桥就在这个端午游涌期间开启了他们的桥身，令到龙舟和神像够高可以过到河道，更加是化身成为观景台，令到居民和旅客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赛事，成为了新的热门打卡地。
1: 开启桥身这个之前我们在潮汕那里的广仔桥都有见过的，没想到现在在香港都可以见到了。因为端午游涌讲的是大澳独有的8年传统的端午节活动，当地的渔民会划着龙舟，也都会拖着这个有神像的艇巡游在大澳水道，沿途也都会有一些祭祀的活动 去祈求水陆居民合境平安嘅。呢一个仪式咧喺2011年嘅时候就获评可以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0: 咁啊，而新起嘅盐田桥啦，就系采用全香港首创嘅伸缩开合设计吓，即系佢唔系咁样向上掀起嘅，而系伸长缩短、伸长缩短咁样嘅，以一个创新嘅方式啦嚟演绎昔日啦横水道手拉缆绳移动小船过河嘅一个传统景色啦。咁啊，而宝珠潭桥嘅桥身咧就系横向转动开合嘅，咁啊象征啦开后成堤啊吓，就好似咧成为堤岸嘅一部分咁样吓，咁啊好有趣吓。咁而盐田桥同宝珠潭桥咧，亦都系兴建喺乡村同埋河涌环境当中，咁啊其实咧工程都面对住唔少嘅挑战嘅。咁啊听翻啦相关嘅工程团队介绍啦，今次下呢两座桥嘅设计咧系用咗专门嘅工程船只，可以喺唔同水深啦灵活去到作业嘅。咁啊同时咧用预制嘅钢结构作为桥身，亦都系方便运输同埋现场嘅装嵌。咁当然啦，更加系配合咗先进嘅建筑科技嚟进行施工，例如咧应用咗焊接机械臂为个桩模进行焊接嘅工作，提升施工嘅效率同埋安全性啊。
1: 咁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何兆基咧就介绍话，呢个新桥咧改善咗呢个社区嘅通达性啦，方便居民日常往来河涌嘅两岸，特别系长者同埋啲行动不便嘅人士嘅出行咧，系更加之安全同埋更加便捷啊。
0: 咁啊，以后咧大家去到香港吓，不妨去大澳啊，专门睇下呢两座桥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嘅道路咧，近日系发生啊观赛嘅旅客啊，即系去世界杯睇比赛嘅旅客遭遇到持枪抢劫嘅恶性事件噶。咁所以咧，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咧系再次提醒喺墨西哥嘅中国公民。夜间出行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千祈唔好露富，亦都啦切勿随身携带大量嘅现金、首饰等等嘅贵重物品。喺公共场合啦，避免暴露大量现金。要视情况购买旅行保险同个人贵重物品保险啊。
1: 除此之外，仲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证件，避免将这个证件和现金一些贵重物品一起去集中存放，费事如果是丢失的话亦都是非常之影响后续的行程的。当然如果是不幸遭遇到我们证件的遗失，都可以参考驻墨西哥使领馆旅游温馨提示证件丢失篇，这样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的。
0: 因为即被人偷了东西不见证件的朋友都真的不少，所以使领馆都特地出了一系列嘅指南啊，唔見錢點算啊？唔見證件點算啊？咁其實可以揾使領館嘅。中國駐墨西哥使領館方面都話啦，如果不幸咧喺當地遭遇到搶劫啦、綁架啦、槍擊等等嘅極端事件，務必咧係以人身安全為先嘅。咁啊，確保安全之後咧，可以即刻撥打當地嘅電話911嚟報警。咁啊，並且咧可以視現場嘅情況啦，同中國駐墨西哥使領館聯繫嘅。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下啦，中國旅行社協會第二届国际旅行服务大会会在嚟紧嘅12月3日到6日在四川省嘅乐山市举办噃。
1: 冇错啦，呢一次大会咧喺首届嘅基础上咧，亦都有个全新嘅迭代升级啦。首先佢嘅展览面积咧会拓展去到3.8万平方米，亦都系设置咗全球目的地啦、产业融合啦、城市礼物等等特色嘅主题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嘅业态。
0: 点解咁快就公布定12月举行呢？因为据讲咧呢个城市礼物展区啊、产业融合展区啊，而家开始咧就喺度设计紧啲即系展位啊咁样样
1: 都要招商啦，
0: 要啦，系啦。咁啊，今次嘅旅服会啊吓，就会构建咧展览加主题分享加商贸对接加新品发布嘅立体化模式嘅，增设咗啦城市会客厅、文旅创新推介会、城市礼物大赛等等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咁同时咧亦都优化智慧会务系统啦，升级传媒体嘅宣传矩阵嚟到展出内容啊、配套活动啊、参会体验同品牌宣传咧，都系全面。提质增效噶，今年嘅大会更加以落地成交、精准赋能作为核心嘅导向，系会啦，即系专业化定向咁邀请一啲买家。
1: 冇错啦，如果系咁样一个邀约制嘅话咧，其实系非常之高效咁样去对接到呢个资源嘅。所以咧，今次大会我哋见到就系邀约一啲国内嘅头部旅行商、文旅投资机构等等嘅呢个专业嘅客商。当然啦，这个协会亦都会同步搭建一啲常态化嘅行业资源库去。提供会后一个长效的对接服务啊。
0: 希望今届旅服会再创新成果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泽宇和木真带大家一起去魅力真宇宙。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又是我们的魅力
6: 新宇宙。
5: 我是主持人泽宇，
6: 我是木
5: 真。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魅力新宇宙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的一些出行体验的。因为看回在广州以及在大湾区的很多城市，端午的活动是很丰富多彩，还有端午粽都吃了不少。
6: 哇，我觉得端午节的氛围真的非常之好的。吃粽就固然要的，甚至乎一年365天我想大家都离不开粽的了。端午节就更加了。其次就是你会见到我们广州州咧好多嘅一啲城村啊嘅地方咧，都开始有爬龙舟嘅活动。
5: 端午嘅风俗好多嘅，
6: 系啊，好好玩啊！咁同埋咧有龙船饭啦，有爬龙舟，自然就会有龙船饭。
5: 你就系谂住食嘅啫。
6: 喂，爬龙舟咁辛苦，梗系要食翻餐好
5: 嘅啦。你有爬过咩？
6: 我睇人爬都攰。
5: 睇人哋爬嗰阵时都好晒噶，系嘛？
6: 我系咁嘅，我系帮人哋加油加油咁样样。
5: 都好落力噶。
6: 系啊。
5: 所以咧，最近咧，阿木真就专门去探索咗下咧，即系帮人加油嘅同时咧，原来都可以帮嗰条龙船加加油。有啊，
6: 系咁，同埋咧，我哋即系见到龙船爬龙舟系一件好有趣嘅事啦，觉得食粽好有趣啦。但系其实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更感兴趣咧，就系话，其实我哋上咗星期包咗粽嘅，咁到底龙舟佢嘅制作嘅背后到底难唔难嘅咧？我哋普通老百姓有冇机会好似包粽咁样要去学整龙舟咧？
5: 同埋咧，因为端午假期咧，其实有好多朋友都会去到即系譬如话广州嘅一啲河涌边啦吓，去睇爬龙舟嘅竞渡活动。咁但系咧，龙舟我有冇機會可以親自去接觸咧，同埋甚至乎去體驗下點樣製作呢個龍舟過程咧，就可能有少少難度啦。因為點解咧？
6: 有難度。
5: 有難度嘅，點解咧？因為嗰啲龍船咧，佢通常都係一條村咧，佢哋好重視嘅一個好似精神嘅崇拜一樣嘅一個信仰嘅物件嚟嘅。
6: 其實係咁嘅，我當時都聽過我自己身邊有啲朋友講，因為其實佢哋點解咁重視呢個爬龍舟咧？即係無論你係咩身份、咩角色，只要呢個村嘅村民啊，其實到時到後都會翻去一起咧撈起袖子咁樣喺啲泥度爬。挖只龍舟出嚟先，
5: 大家都係好團結，
6: 好團結
5: 去完成一個任務嘅。
6: 同埋咧，其實佢哋即係爬龍舟有一個好重要嘅寓意，就好似我哋過年嘅時候咧，咪好中意派利是啊咁樣。其實佢就一個好好嘅彩頭嚟嘅。咁佢只龍舟咧就會沿住河道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咁就將呢個好彩嘅好運咧，就分俾自己村嘅所有嘅村民。
5: 同埋咧，其實亦都係象徵咗佢哋村嘅一個實力嘅一個即係好好嘅方式。
6: 所以佢哋通常都會去埋隔離村嘅，
5: 佢哋會去好多嘅村嗰度去做競。
6: 展示下自己的實力，每條村都要去展示下自己的實力。
5: 當然啦，因為咧，所以佢哋嗰陣時講咧，即係我喺採訪嘅時候啦，問過好多啲龍舟嘅一啲非遺傳承人啊，佢哋就話咧，即係其實龍船咧一定要做到好靚嘅，因為咧佢就係去展示自己村實力嘅一個好重要嘅物件。咁同埋咧，即係佢哋甚至乎覺得端午節咧會係重要過係春節嘅。點解咧？因為春節咧其實更加多係合家團圓啊，我哋一家人可能辛苦咗成年。跟住咧，春節就坐埋一齊去傾傾我哋嘅一啲生活
6: 來年嘅大計，
5: 係啦，生活當中嘅一啲回顧咁樣啦。咁但係咧，去到端午節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一個成個村嘅人大家共同嘅節日，咁自不然咧過節嘅人大家嗰個情感就會更加濃厚啦。
6: 係唔係話自己一家人係成條村一齊過節？
5: 冇錯啦。
6: 同埋咧，包括我哋呢啲咧，即係有獵奇心嘅朋友啦嚇，又去參與一下。
5: 好奇心，好奇心。
6: 都獵奇啊，即係又去親下番啊咁樣。
5: 都可以去獵德嘅，獵德嗰度都有啲村可以俾你騎一騎。
6: 係啊，我都想去嗰邊，真係好想去啊！
5: 養雞村都唔錯，
6: 想去
5: 或者芳村都 OK。
6: 嚟，我哋入正題啦。
5: 芳村噶嘛，
6: 芳村。
5: 嗱，跟住咧，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入边咧，其实都会系有一啲嘅嘉宾采访嘅分享嘅。咁系来源于咧，即系近期啊，木真咧亦都去参与过咧一啲嘅体验活动，咁、就帮大家咧去提前探秘咗下啦，呢一啲龙船究竟系点样制作出嚟嘅，同埋呢一啲制作背后嘅故事。
6: 系啊，咁啊，原来咧，即系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即系捉龙船。
5: 其实系好简单噶，系嘛？
6: 其实就唔简单嘅，只不过咧就系即系如果我哋要体验嘅话咧，用一啲简单嘅方法，我哋都可以体验得到。
5: 应该系话即系如果你要参与去制作，其实系好简单，但系你要制作得好，同埋咧符合咧即系村民佢哋即系去爬龙舟径道嗰个要求咧个标准，可能就比较高啦。
6: 冇错啦，至于点解咧，系泽宇你话俾大家知。
5: 因为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翻啦吓，木真之前啦去参与到嘅一场活动啊吓，就系、一场啦走进非遗嘅系列活动啊，手作非遗学堂。当时啦，木真去咗现场呢一度去采访，同埋咧做咗一个现场嘅体验噶。
6: 系有参与嘅，咁啊见到好多小朋友咧都玩得好开心，因为佢哋平时可能睇龙舟就睇得多啦、但系佢哋咧未即系可能未必话真系估到咧，原来佢哋自己都可以做得一个龙头出嚟嘅。咁啊，当其时咧就每一个小朋友啦，参与嘅小朋友啦吓，咁佢哋都可以攞到一个即系木板。已經有雕刻出龍嘅咁樣嘅龍頭咁樣模樣嘅一個木板，
5: 即其實係一個模型。
6: 模型，佢哋就去上色咯。
5: 就幫嗰個龍頭細細只嘅龍頭上色咁樣。
6: 冇錯。咁、因為同埋咧，佢做呢件事之前咧，其實亦都有專家啦，同我哋介紹翻，其實我哋廣州嘅龍船到底係點樣樣㗎？佢、嘅歷史係點樣樣啊？
5: 同其他地區嘅龍船有咩唔同嘅地方、
6: 有咩唔同？咁即係聽完好多之後咧，我諗小朋友佢自己會對我哋廣州嘅爬龍船咧會有一個全新嘅認知。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即係畫呢啲畫嘅時候咧，其實會多咗佢哋自己嘅一啲理解同埋一啲表達咯。
5: 明白。咁其實喺現場咧，啲小朋友。

0: 佢哋參與嘅熱情點樣啊？因為你去咗現場同佢哋一齊去玩，
1: 我覺得佢哋玩到唔捨得走咯。
0: 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嘛，就係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攞支彩筆喺嗰個龍船上邊咧去油顏色上去。
1: 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唔簡單嘅，因為你知一隻龍頭啊嚇，其實佢有好多個色塊嘅組成部分。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你當然啦，你咁樣上色好似好簡單咁，但係你要將每一個色塊分清，然之後出嚟嘅效果係協調係靚嘅，真係一隻龍咁樣嘅形狀。其實都幾花小朋友的心思的。
0: 咁啲顏色的搭配咧，其實都小朋友自己去發揮創意。
1: 係啊，佢哋自己 DIY。但係當然啦，我哋喺介紹嘅時候都話俾佢知，其實龍頭佢嘅顏色嘅組成部分有啲乜嘢啦。咁然之後點解龍嘅顏色會有呢啲啦？咁都會有好多一啲介紹。咁小朋友就會將佢運用翻出嚟。
0: 咁同埋咧喺現場咧，其實有好多嘅大咖啦，幫我哋去做呢個介紹啊嚇。而且咧講到話呢個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技藝啦嚇，亦都係一項。非遺文化嚟嘅，咁我哋咧喺現場亦都請到咗啦，龍舟龍頭龍尾製作技藝非遺傳承人張偉潮老師啦，同我哋去現場咁樣去介紹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技藝，以及咧佢背後嘅非遺故事嘅嚇。當時你係咪亦都係採訪咗阿張老師
1: 嘅？係啊，其實咧我哋都係嗌佢潮哥嘅，但係潮哥好後生，
0: 潮哥不是哥。
1: 佢係咁嘅，佢真係好後生，好瘦，好細個，應該嗰十幾歲，佢就開始咧就參與到。呢個製作龍舟嘅一個咁樣嘅工藝噶啦，咁所以即係佢年紀輕，但係佢資歷深，
0: 係
1: 啦。咁所以咧，同埋咧，佢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佢咁多年製作龍舟嘅一啲心得啦。
0: 咁我哋就不如咧一齊通過一段嘅錄音啦，去聽聽阿潮哥啦，幫我哋帶嚟嘅非遺故事嘅講解啊。
2: 我哋廣府製作一啲龍頭咧，就係比較小巧玲瓏嘅，我哋叫雞公頭。咁啊，可能全國嚟講，所有嘅傳統龍舟呢個行列啊，廣州嘅龍頭咧係最細嘅，但係船又好大喎，所以我哋嘅雞公頭個頭頂咁低個，個船身就好大，佢長夾人多，闊咧就唔係好闊啫，大概一米一幾至一米二到啊，主要就人多啊，龍船咧越長咧載嘅人會越多嘅，你闊咧就唔一定裝得多人嘅啊，咁你啊始終都係要講長度。咁咧，仲有就係因為我哋廣府人爬個龍船啊，佢油衝，即係端午節嘅時候咧，我哋點解要插咁多羅扇啊、旗啊，有咁多嘅羅啊、鼓啊喺上面咧？其實佢係一個水上遊神嘅一個行為嚟嘅。我哋見過沙灣飄色，亦都見過潮汕嗰邊嘅遊神，即係我哋沿海都係好興呢啲習俗嘅。點解會有呢啲遊神咧？其實就係想將呢個神。嘅一啲吉祥嘅氣象帶到國家各户啊嘛，咁我哋水鄉人依水而生，水路啊仲方便過陸路嘅，咁所以水鄉人咧就通過遊神用水嚟進行呢個遊神嘅習俗啦，咁啊通過端午節集中一齊嚟做呢個行為嘅，咁所以我哋就廣府龍船上邊有咁多嘅羅扇啊，打咁多嘅羅啊，有咁多嘅習俗啊，其實呢個都係原因之一。咁啊，通過龍船互相唔同村落嘅拜訪，你來我往，呢個就係一個漁人兼漁神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呢啲河涌好狹窄嘅，而且好密布。我呢個村去到你嗰個村咧，要爬得越入咧就越禮貌，爬到落篤嘅，正所謂係即係你話喺個涌口度入兩入咧，就代表唔禮貌，即係要入到篤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將個神嘅福氣帶到各處咁嘅意思啊。另一方面又代表禮貌，咁所以呢啲咁狹窄嘅河涌咧，用太大嘅龍頭咧就唔方便啦，就一定要用一啲小口玲瓏、比較輕巧嘅龍頭。有咩事嗨嗨蹦蹦嘅時候咧，一手就將佢撲起，就甚至乎可以揾人攬住佢收翻後邊啊。咁啊，經過咗嗰個彎位啊，或者係嗰度過咗嗰個位先至裝翻落去咁樣。東澳開幕式嘅龍頭咧，就係我哋導演組啦，問我哋借咗個龍頭上去嗰邊拍攝。咁當時我哋都係唔知道佢嘅用途嘅，即係只知道係可能就係涉及東澳嘅一啲宣傳畫面啦。因為當時佢哋要得比較急嘅，就唔係話即冇時間俾我哋重新同佢做一個新嘅啦。咁所以我就從我過去嘅一啲比較自己滿意嘅作品啦之一啦，咁啊揀選咗個啦。咁啊，最終係揀咗天鵝石牌嗰個嘅。咁啊，當時我係俾咗好幾個佢揀，咁佢又會揀咗呢一個。咁我就從我嘅客户手中重新借翻呢個龍頭翻嚟，跟住再諗辦法送去北京俾佢哋去拍攝。 咁啊，最終到開幕式前一個鐘，先收到東澳開幕式嘅工作人員嘅一個電話，話你留意八點幾多分啊，你個龍頭會喺嗰度出現，因為佢成個過程都係保密嘅。廿四節氣呢個倒計時咧，由佢播出嚟嗰一刻都仲係保密緊㗎。因為我個龍頭就用喺嗰個廿四節氣倒計時其中一個節氣入面嘛，啊咁啊代表端午嗰個時間嗰、那個節點㗎嘛，咁啊自己都比較意外啦，又比較自豪啦，係嘛？即係就唔係話特登同佢製作㗎。
3: 其實你啱啱你都會講到啦，其實全國各地可能都會有龍舟，但係點解就揀咗我哋嶺南水鄉特色嘅龍舟？
2: 因為廣東嘅龍舟啊，特別我哋嶺南龍舟、廣府龍舟啊，係比較有代表性嘅。我哋係可以自豪咁講嘅，因為我哋呢度好早咧就已經係有珠三角地區嘅人咧就作為華僑出到國外，咁佢出國嘅時候咧就會將呢啲文化帶埋出國啊，咁外國人接受開始慢慢了解同埋接受我哋中國嘅龍舟咧，其實都係由廣府龍舟開始嘅，所以廣府龍舟呢個形象係喺佢哋喺國外嘅朋友嘅心目中係已經係深入人心啊，已經係好耐開始，咁所以當我哋代表即係想代表到我哋中國龍舟嘅一個比較形象嘅符號嘅時候咧，都係。我認為啊，佢哋都係從我哋廣東嘅廣府嘅龍舟呢度咁樣出發啦。
3: 嗯，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我哋嘅龍舟龍頭同埋龍尾嘅製作嘅技藝，佢嘅傳承嘅情況係點樣樣？
2: 其實我哋好多人會覺得呢啲傳統文化嘅嘢，特別呢啲技藝啊、呢啲工藝類嘅嘢，好擔心佢失傳。其實我由始至終我都未擔心過呢個問題。我自己手上咧，我有成十個徒弟，全部都係。9000，年紀大嘅我仲唔收添啊，因為我哋工作節奏比較快啊，我哋年輕人咧可能先跟得到我哋嗰個節奏，而且佢哋嘅創意比較新穎啲。即係20年前，我仲十松啲歲嘅時候咧，就去龍舟廠，嗰陣時我都未正式開始做呢一行，仲喺度學習階段，未正式製作龍頭。咁我哋嗰陣時去龍舟廠嘅時候咧，媒體已經喺度報導緊。龍船廠嘅師傅已經緊缺啦，老年化啦，冇人接手啦。但係20年嘅今日啊，睇翻啊，仲係如火如荼啊，喺度火熱朝天喺度製作緊。所以我覺得有市場嘅嘢咧，就唔會怕係冇人做嘅。啊，即係好多嘢就係時勢造英雄啦，係嘛嗱，你即係反正就我哋都係。是咁样过嚟啦。
3: 我想起最近睇新闻咧，就话爬得龙舟嘅都系有钱人先爬得到龙舟，冇钱你都冇跳。
2: 呢啲讲笑嘅啫，所谓嘅房东，咁你作为一条村嗰啲，咁我哋啲祖先200-200年前咪又系咁爬，夹钱嚟煮龙船饭，请人哋对方嘅村食龙船饭。所谓我哋龙船景，请好多唔同嘅兄弟老表村过嚟食饭，你唔系话。好似依家咁九大鬼嘅大佬，國家各會夾米落鍋、有夾米落鍋嚟請人食飯、最豐盛嘅龍船飯，食咗個村可能成個星期嘅食物㗎啦，先為之係龍船飯。咁依家梗係唔係啦，條件好咗，梗係話九大鬼啦，係咪先？咁我哋全國上下嘅條件都好起身啦，咁我哋呢啲傳統嘅項目係咪都會跟住好起身啦？咁呢個係必然噶嘛。
3: 關鍵就係即係大家生活提高咗之後，大家都唔忘本，大家都會適當嘅時候，
2: 係啦，
3: 端午節大家都翻隔離夾手夾腳。
2: 係啊，哪怕你係一個大老闆又好啦，
3: 係咯，
2: 哪怕你係一個博士生又好啦，係嘛咩嘢嘅工薪階層，乜嘢嘅人士都好啦。翻到我哋村一樣，阿高富個跳落個鐘度，畫嗰啲咁嘅泥棒起龍上，係嘛？呢個係對一個村、對一個宗族嘅一個情懷嚟噶嘛，係嘛？乜嘢嘅人翻到自己嘅家鄉，都係要貢獻一份力量，去為我哋嘅傳統文化、為我哋呢個家鄉作貢獻、作努力啊嘛！
4: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5: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3: 我系木真。
5: 咁头先咧，我哋系通过啦录音吓，一齐嚟分享咗啦龙舟龙头龙尾嘅制作技艺啊吓。咁啊，而且咧听到阿潮哥介绍咧，就话2022年嘅北京冬奥会啊开幕式当中啦吓，24节气倒计时当中端午嘅环节咧亮相嘅龙头啦吓，就系佢制作噶。
3: 系啊，咁佢啱啱都讲咗啦，其实亦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啦。咁其实佢亦都唔系为咗冬奥去制作呢个龙头嘅，系因为即系冬奥会有咁嘅需要，然之后睇中咗，我哋广州嘅龙头其实几有代表性咁样样，咁所以咧就联系到佢，佢就将自己之前咧为客户咧去制作嘅一个龙头咧就借咗俾冬奥会使用。但系其实佢啱啱佢都讲咗，其实佢自己当时都唔知道借出去嘅龙头有咩用嘅，
5: 即系一路都系保密嘅，
3: 一路都系保密。佢都系开场之前
5: 开幕嗰阵时佢先知，
3: 佢先知道，即系开幕之前几分钟就话俾佢听，嗱，你留意睇翻啦，咁样样，佢先知道，原来自己制作嘅龙头咧就已经上咗我哋嘅电视啦。
5: 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惊喜啦，
3: 好大嘅惊喜。
5: 同埋咧，对于我哋即系喺湾区嘅一啲即系龙舟龙头龙尾嘅制作嘅技艺嘅一啲师傅嚟讲啦，我相信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啊。
3: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咧就系潮哥讲到嘅，就系佢自己对呢一份嘅技艺嘅一个自豪感啊。
5: 系，
3: 佢就话其实好多非遗嘅东西，大家成日都好担心失传，其实佢自己就冇担心失传到，包括咧佢自己仲有好多个徒弟而家跟住佢喺度做呢件事。
5: 冇错，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所谓嘅非遗啦，佢唔系话一种咧，真系好似要就嚟灭绝嘅呢一种文化，其实佢依然咧用唔同嘅呢一种形式啦，用佢鲜活嘅生命力喺度展示紧佢嘅呢一种功能嘅。
3: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唔系孤芳自赏，其实佢真系可以同大家咧就一齐玩一齐乐也融融嘅。
5: 冇错，
3: 所以我觉得今次嘅活动就好好咁去表达咗呢样嘢。
5: 嗱，咁我讲到话非遗啦吓，其实咧喺我哋当时呢一个体验嘅活动当中啦吓，咁啊木真仲采访到另一位嘉宾嘅吓，咁啊呢一位嘉宾咧就系速总啦吓，其实亦都有佢自己个人对于非遗嘅一啲理解嘅，系嘛？
3: 系啊，因为我哋今次咧就系啱啱好咧，亦都系文化非遗日啦，当日，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喺现场嘅时候咧玩得好开心之余啦，咁我觉得亦都会问到话，嚟紧会唔会有更加多嘅一啲非遗嘅活动去开展啊？咁。

0: 啊，我覺得阿速總咧就介紹得好好，佢就話誒嚟緊其實我哋都會因應咧24節氣，因為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嘅一個節氣，咁再結合我哋嘅傳統文化，我哋嘅非遺文化。咁啊，然之後咧就會喺唔同嘅時候啦，對應唔同嘅一啲非遺嘅文化啦。咁啊，然之後同我哋嘅身邊嘅朋友又好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啊。咁啊，其實都可以展開俾大家去體驗咯。
1: 冇錯，下邊咧我哋一齊通過呢一段錄音啦，去聽一聽阿速總嘅介紹咯。
2: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最近呢刚好是端午节，然后端午节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也是岭南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次狂欢活动了，包括包粽子，包括坐龙舟，然后爬龙舟。所以的话，结合我们酒店的一些设计啊，一些历史文化啊，推出了这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包广式粽子的一个活动，制作龙舟的龙头的这个活动，也是让这些活动呢能够通过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能够爱上非遗，让非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不仅仅是一些就是不论是个体的家庭还是企业的一些定制活动，你都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既融这些东西于玩乐之中，又能更有趣的去分享。
3: 因为我今天看到其实两场活动啊都是有很多小朋友来参与了，
2: 是
3: 就其实小朋友对我们传统文化他们的那个认可呀或者是参与度是怎么样的呢？
2: 现在小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可能他如果平时只是吃一个粽子大家没有什么感觉，让他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如何去包，包完了以后自己再去吃，那可能体验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龙舟一样，其实我们作为很多我们小朋友也好，很多都是看到在这江边看到江里在赛龙舟，对吧？但是今天了解了以后，原来赛龙舟前期有很多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有龙头怎么去起，怎么去藏龙，怎么是起龙。所以整个活动他如果今天体验完这场活动以后再去江边看龙舟的时候，可能他了解的历史还有人文的底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他可以跟身边的小朋友呀，跟老师呀，跟家长讲一下故事了。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些活动的背后它是有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和积淀的。其实不是说可能只是在里面赛了几条船，可能看看只是看个热闹，那现在可能他不仅是知道这个热闹，而且知道热闹背后的故事。
3: 然后今天我看到小朋友不仅可以听到很多一些我们传统一些文化的东西，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是吧？
2: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就请了这个我们在广东地区的这个龙头制作龙头的非遗的大师，然后把龙头雕刻出来，教小朋友们怎么给龙头上色，然后发挥小朋友的创作和想象，制作自己独具特色的龙头。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而且结合中国的24个节气，然后再包括饮食类的，包括这个制作类的，包括各种方方面面的，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可能这些非遗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存在，但是不知道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而且关键是这些背后是有我们

0: 廣州每一個區啊，其實都會有好多自己嘅文化喺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因應唔同嘅節日啦，去展現自己嘅一啲傳統嘅技藝啦。
1: 冇錯。
0: 咁啊，又或者咧，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樣，通過一啲活動嘅形式啦，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咧就作為一個門外漢入門咧，應該係入門漢咁樣樣。
1: 冇錯。
0: 咁啊，去了解一下我哋嘅非遺文化啦。
1: 同埋咧，即係其實端午本身咧，佢就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先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啦，去了解一下呢、這個。端午背后的故事，咁之余，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广州去行下呢个非遗一条街，其实喺嗰度咧会有更加多集中嘅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展示嘅。
0: 嗯，系啦，之前我记得我同
1: 我
0: 仔女都
1: 一
0: 齐行过一条街。
1: 系啦，
0: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嘅非遗文化真系好精彩啦，
1: 系，
0: 同埋好有代表性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唔可以错过咯。
1: 系啦，咁啊，节目系咁多啦吓，我哋系美丽、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下次再见啦，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卓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讲下网红景区班 NPC 啊。
3: 嗯，冇错啦，其实讲到网红景区 NPC 啊，我觉得一定要提嘅，绝对绝对系河南啊！好似今个端午假期咁样，我都系去咗洛阳同埋郑州啦，咁样其实
2: 体验如何啊？
3: 会有一个即系，我觉得算系有好多好多 NPC 嘅景点啦。是好多人都跟我说这个是河南的名片来的、就是某个劇場，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名呢、那个劇場
2: 其实可以开名的，因为、你已经即呼之欲出的了，应该都不用这样说了，就只有他、只是他这样的。
3: 只有他、因为在里面呢我查了很多很多的攻略先去的、所以其实我之前是有预期，就是说在哪些地方会排队、在哪些地方其实、可以跟着他的地图和他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看劇情的安排。因为它是分三个主劇和18个小劇場的。
2: 其实我觉得即我自己都、有些想不明白、即现场的攻略呢、教你怎样兜可以兜得晒、或者几天内看晒、
3: 我觉得没有三天是兜不晒的。
2: 是啊，很大啊里
3: 面。还有、它每一个劇場我觉得是需要给很多即大家去回味的那个时间、包括去那个洛阳的时候看龙门石窟、它其实也都在门口就会有一个叫做龙门惊尘梦咁样嘅剧场嘅演出啦，即系我想表达咩咧？就系嗰啲 NPC 啊，嗰啲演员啊，佢哋其实系好大程度咁样去加深咗我对河南呢个地方嘅理解。如果冇佢哋嘅话，好可能我去睇嗰啲石窟嘅时候，我冇咁深嘅感触啦。我去到即系嗰啲剧场系令到我系。好濃縮咁樣，用一日半嘅時間就大概了解咗河南咁多年發生嘅好多好多嘅事，跟住對呢一片土地係有更深嘅一個理解，甚至有少少即係可以共情嘅嗰種感覺。
2: 你會覺得因為可能好多嘅朋友都會認為咧，即係啊中原文化嚇、就真係河南可以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祥地啊咁樣啦。即係我哋其實雖然我哋身為嶺南人啊，但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中原人士啦，咁即係有時候都會覺得話NPC 的存在会令到我们更感同身受，或者觉得、我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一部分样，所以其实会理解得到的。但是呢其实最近也都越来越多的一些景区、做 NPC 的作用，可能我觉得他们未想清楚的、因为好像、包括我早前，其实我之前都去过河南啦，样其实河南有很多、更加早期的一些景点，其实他们比较早引入 NPC 的这个概念，希望大家、更沉浸式地去體驗那段歷史啊，或者體驗那些、古蹟啊、或者甚至它是一個人造的景觀，但它裡面有一些文化的內涵。 NPC 的作用，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說讓我們置身於其中，令我們有這樣的錯覺、令到我們在感情上更容易理解這件事。但是呢、即是有不少的一些景區呢就會覺得說、NPC 等於流量密碼，或者我只要有 NPC 就會有流量，那、有了 NPC 或者我為了流量而反轉頭去请这些 NPC、我觉得就会有种本末倒置，亦都达不到那个效果的情况。
3: 没错了，我见回好像河南最早有 NPC 的那个景点，一开始其实很平如潮的，因为它首先门票很便宜，还有它里面很多的实景真的可以令到你很沉浸式地去体验的、而且那个 NPC 是即不定期未必是的嘛
2: 、
3: 你不知道那個是不是 NPC 来的。跟着呢我听说有些地方甚至是街边买菜的那个老人家、他都是 NPC 的一个。即那种感觉一开始令到大家很高兴和很意外。
2: 有那种说我想加入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观。
3: 没错，但是后面呢他开始翻车了，就是因为他开始去请一些流量的明星、那些流量明星很可能是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的草根的博主啦、样。其实真的我不是说即是怎么说呢， 对某个行业有歧视，我是觉得他不是本地人，这个首先是第一个。跟着第二个呢就是、未必会有太多系统性的培训。他会将自己的个人的人设和这个景区里面的那个风格 未必可以做到一個統一，
2: 嗯，
3: 所以導致到可能不同的這個遊客的體驗感，它沒辦法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品質，
2: 嗯，
3: 所以就會有一個翻車咯。
2: 其實講起這件事呢，會不會翻車，我覺得跟這個設定是有關係的，即可能是近年來大家才會有 NPC 的這個概念，但實際上 NPC 的這個工作或者這個工種並不是這幾年才出現的，其實在很多的一些主題公園，境外主題公園我們很熟悉的那個呢，有老鼠的那個，其實他們每一個 costume， 即是每一個工作人員，他們都是 NPC 的一部分，或者是即是你可以將他想像成一個巨大的世界觀，你第一融入進去。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一些景區他們去參考，或者有 NPC 這個概念，或者賦予 NPC 一個新概念，其實都是有參考到那個樂園的要素的。但是那個樂園的要素，或者說那個樂園為什麼這麼久以來都不翻車，或者，哦，大家一定會覺得，哦，自己，童年夢想的某個一部分可能真的跟那個樂園有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裡面的每一個 NPC 都一定是他們的員工，嗯，然後他們，每一個員工在成為一個 NPC 之前呢，即據說是經歷過很長時間的培訓，他們有一段的 SOP 的，嗯，即是包括說，如果你穿著某個 character 的 costume 啦，即是，
3: 你的台詞，你的互動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的，
2: 沒錯，即是你那一刻就不是你自己了，你穿著這件衣服你就是那個角色，嗯，那個角色是怎樣的反應，該是怎樣的，沒
3: 錯，
2: 應該是怎樣的，你不可以破壞大家對這個角色的想像，或者破壞這個角色的行為邏輯，
3: 嗯，
2: 那我覺得剛才曉老提到的那一點就是，哦，你可能為了流量去請很多的其他的網紅啊，或者怎麼他可能自帶流量入到你這個景區裡面去扮演一個不屬於他自己的角色，
3: 沒錯，
2: 而網紅博主他本身是一個很個人化的東西，他的角色就是他自己，
3: 嗯，
2: OK， 那你要他不飾演他自己去飾演其他一樣東西，其實我覺得無論是對於觀眾來說，對於景區來說，甚至對於個網紅本人來說，都是一件很難飾演的事，
3: 沒錯，
2: 所以這一樣東西很難說我真的可以達至到某種效果，可能只是某種短期引流的手段，但是對於景區的口碑可能就會有損害了，
3: 嗯，而且講到這個景區的口碑，除了 NPC 之外，我覺得配套的服務也很重要，
2: 嗯，
3: 即而家有好多嘅景區已經開始轉變佢哋嘅思路，就唔好似我哋傳統以前見到嘅咁樣。可能佢嘅門票唔係特別貴啦，嗯，但入邊每個項目都收費啦，跟住你包括餐飲仲貴到飛起咁樣啦。咁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呢個配套係唔值得呢個錢嘅。咁，
2: 嗯，
3: 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一個景區啦，好似包括我今次去河南咁樣啦，我見到佢入邊。即係好似好多嘅餐飲啊，已經係正常嘅價格啦，
2: 嗯，
3: 我就唔會覺得話呢一樣嘢會令到我會對佢有額外嘅負面嘅影響咁，嗯，樣。同時咧，佢有嗰啲 NPC 嘅穿插咧，真係令到你可能又仲係保留住好多意外嘅。同埋我會覺得即係有好多佢。我聽講是河南衛視的班底在做緊呢一個運營啦，嗯，我不知道是有幾多係參考到，我就始終覺得他哋的文化素質是相對是高的，呢件事是令到我即係對整個。整個景區是抱有期待的，
2: 嗯，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如果，啊，即 NPC 你將它當成是一種新興職業又好還是怎樣都好，其實 NPC 不是一個普通的景區工作人員，他既然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他一定要擁有這個角色該有的文化內涵，
3: 嗯，
2: 或者文化內核，他對這件事是有所理解的，他們不是一個普通的，哦，保潔啊或者安保啊或者怎樣，而是他承載著某種文化符號和元素，他要融入到那個世界裏面才行。其實我覺得他們更加像是一種演藝人員，
3: 是啊，他們不可以令我們的淚鏡碎了，
2: 他不可以穿模，啊，你明白嗎，
3: 啊，
2: 如果這個世界是一個巨大的
3: 闖門的世界的，
2: 啊，類似的話，我覺得 他不可以讓我們覺得，啊，既然我要求，啊，我作為旅客我要求有沉浸感，你就不可以在你身上穿模，穿模的是我不是你，嗯，樣，所以那種就是 你無論怎樣跟 NPC 交流

0: 或者互动，佢唔可以跳出嗰个世界观嚟同你交流。万一一跳出咗，大家就会即刻嗰个气就抽离咗，就冇办法再融入落去。
1: 系啦，尤其是即系喺一啲地方，佢哋嘅演艺啊，系越嚟越融入生活嘅，就好似你真系去买支水咁样，好可能个店员都系
0: 三文钱咁样样。
1: 系啦，即系嗰一下其实系好开心嘅。咁啊，其实除咗河南之外，而家见到好多个景区都做紧呢件事，好似西安。大唐不夜城咁样，但佢真系个店主，佢卖嘢嘅时候，佢同你讲嘅嘢，佢自己都着住汉服咁样，即系我会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嘅就系成个景区嘅配套服务。首先佢嘅价格系降咗落嚟，第二个咧佢个品质咧又慢慢咁样系向成个景区嘅文化底蕴系作一个统一嘅，呢件事都非常之重要。
0: 冇错啦，所以咧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嘅体验感更好咧？即系对比起话哦引流嚟到你个景区冲高一时嘅呢个门票嘅收入啊，或者你二次消费嘅呢个收入，点样可以真正做到引流？引流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引流就系为咗令到更加多人认识你呢个景区，入到嚟之后口碑好，先至有后续嘅转化。但系如果引流到入嚟，大家体验感唔好吓，你我觉得就一水生意，亦都冇必要做吓。所以大家包括景区啦，都系啦，摆正好呢一个心态啦。而 NPC 们啊吓，亦都好奉劝各位吓，你进入到呢一个行业咧，你就要有嗰种抛弃自我嘅觉悟，系咪先？你要做呢一个角色，你就要做到底吓，咁样样咧，先至可以真正地吓为旅客啦提供沉浸式嘅呢一个享受啊吓，唔好净系流量狂欢咁简单吓，要长控至 OK 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5: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6: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文，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丰碑。
3: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望峥嵘岁月，一首《南泥湾》穿越烽烟，久唱不衰。它不仅是党史里深入人心的红色佳作，更是南泥湾精神最鲜活的艺术载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接连遭受日伪军军事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物资供应陷入极端困难。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边区居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命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战天斗地，开荒生产，便是将昔日荒草遍野的荒芜之地改造为稻谷飘香、遍地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在此屯垦的359旅全体官兵，他们带去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正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词作者贺敬之深入边区大生产运动一线，被官兵们攻坚克难、奋勇创业的动人事迹深深感动，满怀激情写下歌词。作曲家马可采用优美的陕北民歌调式为其谱曲，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动人，在慰问演出中引起强烈共鸣，大获成功。随后这首《南泥湾》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红遍大江南北，歌声所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也从此由延安传播到全国，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漫漫征途，薪火相传，经典旋律历久弥新。新时代重温南泥湾，就是重温那段艰苦创业的奋斗史诗，传承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它指引我们更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守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姿态，紧跟党的领导，勇毅奔赴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

0: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封闭。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听到嘅系带俾你快乐嘅宇宙游乐场，嚟自子瑜嘅演唱。咁呢首歌轻快治愈，用合成器梦幻音声搭配灵动鼓点，打造出活泼嘅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活泼动听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送出嘅系美丽的小凤，陈鸿利嘅演唱，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调，咁再融合轻柔嘅吉他旋律同温暖嘅和声编排，编曲通过简约嘅乐器配置，营造出私密对话般嘅氛围，令到听者咧系更加容易沉浸于歌词描绘嘅情感场景当中。

听到的是来自林以乐的《素颜的样子》，是一首传递了真诚与纯粹情感的音乐作品。他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他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素颜的样子，勇敢展现真实的自我。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华晨宇嘅《向阳而生》，歌曲系充满咗希望同埋力量，表达咗对生命美好嘅向往同对希望嘅坚持。

啱先唱出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歌曲《腾空》，呢首歌充满咗积极向上嘅力量同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展现咗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嘅精神风貌。而即将听到嘅系嚟自时代少年团演唱嘅《登顶》，歌词主题聚焦不畏艰险、攀登巅峰，既呼应咗时代少年团七个人一路走嚟嘅成长轨迹，亦都献俾所有喺奋斗路上披荆斩棘嘅普通人，传递出不畏困难、勇敢逐梦嘅精神。

啱先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星辰与共》，这首歌承载了刘宇宁对音乐的坚持和对歌迷的承诺，与喜欢他的人共享这份音乐情感。歌曲旋律优美动听，编曲在抒情旋律上融入了充满能量感的摇滚元素，令到整首歌充满感动共鸣。精选潮流热歌，举数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活泼动听的流行歌。跟住落嚟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周深演唱嘅《来啊》，歌曲以电子舞曲为基调，旋律动感且演唱难度极高，同时咧仲融入咗山西梆子等戏曲元素，一齐嚟欣赏。

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歌曲《我的爱末前奏》。欧阳娜娜的演绎打造了根据层次的拿式表达，她将大提琴与弦乐相结合，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就好像是一阵风吹走酷暑，带来如风般拂面的清凉。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活泼动听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即将听到嘅系嚟自张靓颖嘅演唱《有没有》。张靓颖喺向周杰伦邀歌嘅时候，要求佢唔好写中国风歌曲。咁周杰伦咧就写低咗呢一首有说唱风格嘅《有没有》。张靓颖改变唱歌嘅速度、语气嚟诠释呢一首歌，亦都系动感十足。

听到佢嚟自波姆怪物星人演唱嘅歌曲《敌手》，咁呢首歌嘅编曲设计系以不断变换嘅节奏为基础，令人听过之后肾上腺素飙升。

兵，成首歌彰显的是不服输的决心，亦都是属于年轻世代的态度宣言。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魏佳莹演唱嘅《我要把眼泪当汽水》，听过之后你对眼泪咧会有新嘅定义。呢个系充满朝气、活力满满嘅一首歌。魏佳莹通过歌曲传递出嘅系一份勇气与内心坚定嘅信念。眼泪唔系软弱，而系勇敢嘅证明。失败唔系句点，而系成长嘅甜点。

啱先一首嚟自张远嘅演唱《局面》，张远用充满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嘅歌声鼓励大家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嘅努力同成长嚟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嗰个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活泼动听的流行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咗嘅系张杰演唱嘅《明日破晓》，呢首歌鼓励人们为梦想同希望而奋斗。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嘅6月22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例牌同大家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香港非遗月2026正在进行时，亦都迎嚟紧尾声吓，因为到6月30号结束。今期节目我哋嚟睇睇各界人士系点样喺香港感受文化遗产之美噶。另外仲会同大家回顾一个声音专题，叫做《时间轮转中的广府南音一锤锣鼓》，同大家关注一个香港青年艺团传承非遗广府南音嘅故事。而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啦吓。咁啊，之前嘅端午假期，广东发布龙舟赛事地图，全省嘅龙舟赛事一图尽览吓。唔好以为过咗端午冇龙舟爬，去到7月都有吓。另外关注到台胞咧系行入广东嘅茂名殿白进行参访交流，两岸嘅朋友共传冼夫人文化。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

0: 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今天的韻味嶺南來關注，香港特區政府自2025年是舉辦了首屆香港非遺月，而今年迎來第二屆，現在正在進行時，由5月30日一直是延續到6月30日，都是香港非遺月2026的活動。看回近日，大概有400位來自內地和港澳的專家學者和愛好者，出席了最新一屆香港非遺月的重點活動之一，非遺高峰會和非遺雅宴。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主任程美宝老师就说，在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遗办事处资助计划的支持之下，香港青年传承非遗的实践亮点纷呈，不少的演艺专业出身的年轻乐手创作者是主动钻研南音、咸水歌等的民间曲艺，依托相关资助项目进行曲目的原创和专场的演出，以新潮演绎方式为传统艺术注入了青春活力。另外，在会场之外，由香港树人大学学术副校长陈善主持的节庆元宇宙体验项目也都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参与，市民只需要佩戴上 VR 头盔就可以沉浸式体验长洲太平清照和香港潮人盂兰盛会的虚拟场景，感受这两项国家级非遗节庆的独特风情。而在位于香港荃湾的三栋屋博物馆里头，有着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举行的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活动，各位小朋友演绎共融粤剧。有市民就说，这一类的传统节庆每年只举办一次，很多人难免会错失机会，希望借助元宇宙技术可以再现民族风貌，既能够吸引年轻的群体关注，亦都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辟多元的路径。而在现场，少数族裔的儿童演绎的共融粤剧《海陆丰舞麒麟》和青年潮州音乐客家山歌对唱轮番登场，现场还开设了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作坊，资深古建筑修复师主持的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示范及体验，也都吸引了不少的参与者驻足。有前来游玩的市民李生就说，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能够观赏地道的民族表演，亦都能够亲手体验传统手工艺，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的魅力。他亦都希望这类接地气的非遗活动可以持续举办。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副馆长李仲谋介绍，博物馆最近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意在令到大众行近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而目前香港故宫文博馆是有九大展厅，当中有五个常设展系统展现了故宫博物院典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其余展厅是荟萃世界各地的文明瑰宝。这个就是早前在香港非遗月期间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香港举办的一些和文遗相关的活动。刚才也有专家讲到了，有很多的青年乐手是在香港康文署的计划资助之下，钻研我们的曲艺、广府南音等的民间艺术。以下这个钟数我们讲讲南音说唱，它是香港的非遗名录，也都是粤剧的曲牌之一。香港的青年艺团一锤锣鼓是早年是坚持创作出更加接地气、更加有趣的作品，通过创新的方式将这种传统的说唱艺术重新令到大众知晓。今期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有粤韵茶督撑，通过一个声音专题和大家关注这个香港青年艺团传承广府南音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回顾。
2: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
3: 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撑，
4: 用我上各位。
1: 1975年，香港富隆茶楼 古诗倒换，一个人演唱地水南音。

0: 香港观塘一间咖啡厅里面，青年艺团一锤锣鼓演绎南音说唱。
1: 素文三妹，你竟壮于斯，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3: 只不过系我哋现在式嚟嘅，我哋真系活在当下。
4: 我话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即系我哋唔怕嘅，观众亦都会期待我哋下一个演出。
0: 我哋通过声音感受一班香港青年人追寻广府南音嘅故事。

0: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一锤锣鼓是在香港的三栋屋博物馆，四位后生仔在古色古香的祠堂里面自弹自唱。
1: 首先都是要介绍一下自己先，是不是？好啦，我哋嚟夜开夜唱啦，先把那招牌夜唱啦，我哋。

0: 仲有位特別嘅嘉賓咧，佢拉胡就最善嚟唱啊唱。嗱，呢位咧要特別介紹嘅，佢叫李家謙，佢一位胡琴好手嚟嘅。咁佢除咗玩中樂之外啦，佢仲會玩流行曲啊。而且佢仲
1: 係
0: 一位樂
1: 手。我叫陳志剛，係一錘鑼鼓嘅創辦人。
2: 我就叫做郭啟輝，咁咧我係一個全職嘅粵劇嘅從業者。
3: 咁我叫做李敬慈啦。咁喺一錘鑼鼓度咧，我如果喺演出上面嚟講，我主要係彈筝啦。
4: 嗱，我叫李家謙啦。咁其實我依家咧係一個自由身嘅音樂工作者嚟嘅。

0: 歡迎大家嚟到三棟屋博物館參加細說新唱南音音樂會。我哋係一財羅鼓。
1: 係啦，冇錯，我哋係一財羅鼓啊！啊，原來一財羅鼓有兩個讀法嘅，一個咧就照字面讀一財，或者咧我哋自己人咧會讀一財羅。其實一財係咩意思呢？咁喺羅鼓經上邊咧係一個符號嚟嘅，係代表一個羅鼓點咧，佢哋叫做佢哋睇到一財，咁就會撐咁打一下噶啦。啲人就會話一財羅鼓做二十晚嘅，咁我就冇乜諗過啊，咁叫一財羅鼓啦，咁啊要以自己長做長有啦嚇。
2: 一個平均年齡先至三十出頭嘅藝團，演唱古老嘅粵調説唱，真係令人好難想像
1: 啊！咩年輕人嚟呀説唱咧，係咪好難咁想騎象咧？唔係老啊，即咧唔係老啊餅。亦啊係老嘅姜啦，咁講下嘢，又唱下歌，呢種就叫

0: 广府南音是一种古老的粤调说唱，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上了年纪的唱家来演绎的。记得在1975年，
1: 好啦，咁又是你在这里向各位贵客攞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嘈吵下各位先，咁啊嘈吵各位发财意咧。

0: 齐系三三不离行。
1: 当年青年学者荣鸿曾先生带住盲眼古诗《道换》去到香港嘅富隆茶楼录音，录低咗42个钟头嘅《道换绝唱》啊，为南音艺术留低咗最珍贵嘅宝藏。而一锤锣鼓嘅几位后生仔，亦都从呢啲录音当中找寻到咗自己嘅方向。
2: 咁尤其是《道换》，佢系即系好灵活嘅，佢即系我觉得原来以前都有个咁嘅形式去演绎南音，或者南音系有个咁嘅灵活度，佢系有佢嘅格式，但系佢系有佢好大嘅空间去创作。有时冇灵感或者系想发掘多啲嘢咧，都会研究一下旧嘅录音嘅。
3: 道换先生佢嗰种演唱嘅方式咧，非常之特别，同埋佢系只不过一个人自己唱。自己彈筝、自己打板咁，佢就比較生動、靈活嘅，真係好感人。
4: 點解揀道換呢？因為佢有好重要嘅作品啦，有自傳式嘅作品啦。咁我哋希望可以、更加深入咁樣幫助大家去欣賞呢啲作品。
5: 道換先生似係一個呢一方面嘅專家咁樣，所以咧我都會自己會聽一聽道換先生嘅一啲經典嘅曲目去參考一下，咁啊初頭學下點樣去伴奏嘅時候，都會試下跟下啲錄音啊咁樣。
1: 因為廣府南音嘅靈動。呢一班年轻人就尝试融入身边随手可得的元素去进行创作。
2: 咁例如我今朝又点样咧？我今朝就系氹啊氹啊转啊转到洛阳新村，地铁柴湾坐到荃湾都要十几个钟啊！

0: 逼难以把身断啊，就插针都插唔入啊，制作一段啊，好辛苦咁行。
1: 又例如将得意嘅广府童谣改编成为南音说唱。
0: 其實就好自然啦，我都係，我哋中意見到啲乜就唱啲乜。練習得多嘅時候咧，你見到乜嘢都可以唱啦，基本上，或者你諗起啲咩都可以唱噶啦。例如

0: 折
1: 得。喂，街頭巷尾咧，
0: 人聲喧。
1: 我想上街就趁開嘢，
0: 走一片啊。
1: 嘿，阿媽就叫我
0: 去睇老船。
1: 誒，我啊唔想睇咧，
0: 要睇雞仔啊。
1: 咁雞仔即係食谷腳米，
0: 周圍咁圈。
1: 咁雞仔係會大嘅，
0: 咪拎去賣咯。
1: 誒，賣又賣得。
0: 幾多錢啊？
2: 聽到呢啲新創而有接地氣嘅南音曲詞，馬上使人諗到咗四十幾年前古詩道換自彈自唱、靈動灑脱嘅地水南音啊！
3: 陰陰河一夜陽，佢就唔將我嚟教咧。音樂啊！我伴佢就唔教我伴呢人，佢方我学音乐，学嘅会就会一生嘅。

0: 生活嘅温暖，唔话似学唱男音系咁斯文。
1: 喺杜焕嘅歌声当中，隐隐夹杂住茶楼嘅鸟雀声啦，虾饺烧卖嘅叫卖声啦，仲有食客嘅交谈声添。听者仿佛置身于现场，只可惜佢嘅歌声因为潮流嘅轮转而消失。但系一锤锣鼓，却系以一种新嘅形式，将古老嘅南音说唱带到咗2018年香港花卉展。

0: 我哋都會唱下啲經典，但係通常我哋去到邊都係唱到邊揾嗰度嘅嘢嚟做題目啦，即係借題發揮啦。
1: 咁今次喺户外入面演出咧，會唔會覺得嗰個感覺差好遠啊？或者有好大嘅對比？
0: 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雜聲啦。咁但係我聽翻以前啲舊錄音，譬如導演嘅錄音咧，咁佢嘅環境都唔係話非常之靜嘅。咁喺户外嘅環境咧，當然係會有少少影響嘅。咁譬如啲小朋友喺後面跑過啊，隔離有打非洲鼓啊。咁今朝我哋開之前就突然間有步操隊啊，咁有好多因素咁會影響嘅。咁但係即係進入咗個狀態之後，即係同大家嘅對話傾偈啊，大家建立咗聯繫之後咧，就其實影響就唔係好大嘅。
2: 克服現場環境嘅影響。一锤锣鼓在花卉展的现场，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广府南音的魅力。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陈志刚所创作的这首《说唱花语》竟然是改编自外国作家 Vanessa 她的一个英文小说《The Language of Flowers》《花语》。
0: 我是意想不到可以找到一本这样的书给我看的，对我的启发都是花语是表达意思的东西，咁我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来看，落好像没有关系，其实前后都还有一点关系，譬如有一段是讲爱情的，有一段是讲际遇啊，或者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想到去构思出来的那首。
2: 说唱花语之后，在2018年香港首届不贫穷艺术节上面，广府南音更加被一锤锣鼓带入了位于香港观塘的 Fasula Cafe 这一间西式的咖啡厅里头。
0: 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很大张这些或者很小张这些呢，就是济妹文当年杂志的复印，这个是它 那本东西，就是很多年民国42年的时候，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睇下台上面嘅嘢。咁然後嗰張台咧就綁咗幾頁書喺度咧，就係英文嚟嘅，就係濟妹文嘅英文譯本嚟嘅。
3: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陽山，而殿以文曰：烏。

呢一次嘅男音演出有好多嘅小巧思，除咗说唱当中混搭吟诵之外，演出者咧仲分布于场地嘅唔同位置，等大家能够感受到四面八方唔同乐器嘅独奏。声音再通过咖啡厅墙。

0: 墙壁的反送，又有了不一样的听觉美妙。墙内还展示有原著文本的中英对照，观众可以自由走动，置身于音乐、文字、说唱之中，从而进入祭文背后的故事。
1: 素文

0: 前人听男音主要是在茶馆，而这次的演出是设置在西式的咖啡厅，观众可以伴着咖啡和蛋糕细细品味男音的韵味。咁呢一种又中又西嘅搭配，又系咪合适呢？
1: 咁你话音乐有冇分中式西式，梗系有啦。咁但系你上到一个层次嘅时候咧，其实你衬咩嘢都冇问题嘅。譬如你话我哋而家唱紧嘢好似好古老咁样啦，我哋好似想复兴佢咁样啦，咁 OK 嘅。但系复古同复兴嘅分别就系我哋将以前嘅嘢摆喺现代嗰度。咁我哋現代好多環境都係已經係中西合璧嘅嘢嚟㗎啦。咁咖啡啊、嘢食啊，咁我哋將舊嘅嘢擺喺呢一度，試下同呢一度擦真啲咩火花。咁我哋將佢唔好淨係男音咁簡單，我哋將佢提升到一個音樂藝術嘅水平，就正如你聽 opera 咁樣。
0: 梅林係一位新加坡籍嘅華人。从细在国外长大的他亦都慕名前来观看演出，虽然听不明白，但是制妹的英文文本是方便了他对于演出内容的了解的。
2: I get the story and I was reading the background to watch them, then I can imagine and get the feeling of it. One of the reasons is to be able to be educated is being here around all these things, because I missed that when I was growing up.
3: 男音是令到你很舒服的，其實聽完之後，以前可能喝茶，現在喝下咖啡都可以的，就準備了一些英文翻譯了，或者關於這個故事的書啊和雜誌啦翻譯了的。因為我們聽的時候，這個有幾種語言的，有文言文有白話文，當你發覺同一樣東西，我在個字幕那裡打翻英文，其實你會見到同一樣東西可以用不同的文字風格、不同的語言去說，又有一種即係衝擊啊咁樣。
4: 阿兄回去意，
5: 青淚盡流去意，
4: 不敢回頭，淚淚未忍把刀。

0: 通过不断的创新，将更加之多现代的元素融入广府南音之中。这种既传统又小众的粤调说唱得以焕发生机。
1: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0: 在三洞屋博物馆古色古香的遗屋里头，用广府南音将香港二十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逐一唱出，曲词更加接地气，受众亦都更加容易理解。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程美宝，
1: 因为我觉得呢班年轻人真系做得很好，佢哋自己的创作啦、撰写啦，佢哋亦都明白基本的规律啦，亦都就住今日呢个情景同埋地方咧，嚟到去撰写咗好适当嘅南音，喺时间嘅即系编配方面亦都做得很好啦。咁呢个感觉特别好，即系话咧，原来我哋而家随时都有可能听到南音喺一个比较传统嘅环境里边唱出嘅。
2: 我有油头。在問啦，其實咧我就唔係聽得咁清楚頭先，究竟有邊二十項？你可唔可以由頭唱一次啊？
3: 咁你聽住嚟，南音春秋二祭，薄扶林大坑武火龍朝人遇難盛會長洲太平清照三月夜三天流達大澳端午龍舟遊衝食盤涼茶奶茶長衫裙褂琢琴技藝扎竹技藝戲棚搭肩技藝粵劇客家舞麒麟正一道教儀式。全真道堂科儀音樂黃大仙信俗，咁就一共二十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0: 不断的尝试并不是终止，而只是起步。关于未来，一锤锣鼓班年轻人亦都正喺度积极思考，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2: 咁但系大家又冇话一定系谂住自己要做一个传承者或者点样嘅角色咁样嘅，只不过系我哋现在式嚟嘅。我哋真系好似我头先讲，我活在当下，我做到嘅话咧，大家嚟听，令到大家认识多啲。
3: 我话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其实我哋唔受传统嘅束缚，又唔受而家有啲有啲咩限制嘅，所以我哋系好放胆去试下佢揽一唔同嘅形式嘅，可能同其他艺术合作嘅都有机会嘅。我哋系即系正如我讲，我哋会将所有我哋认为最好嘅嘢夹埋一齐做一个演出，咁嘅意思喺里边。
4: 即系我哋唔怕嘅，系啊，唔怕观众嚟到。佢會覺得好新鮮，會有啟發咁樣，亦都會期待我哋下一個演出。
5: 南音老戲啦，鮮有人知，提升佢嘅藝術啊，不怕不合時宜。

好啦，各位，以上咧就系今日我哋韵味岭南趁住啦香港举办紧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活动啊，咁啊一齐通过一个音频专题，时间轮转当中的广府南音一徐锣鼓，感受咗呢一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啊！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翻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啊，即系香港非遗中心佢哋嘅官方网站，搜索下南音说唱，听听一徐锣鼓嘅创新演绎啊！如果错过今日的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李宝，
6: 先化妆。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2: 嗱咧，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今日继续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5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各位，上回我哋讲狄仁杰嘅时候啊，提到狄仁杰喺死前留下伏笔，力荐张柬之咧做宰相，而张柬之亦都不负所托，发动政变拉咗武则天落台，恢复大唐正统。唐中宗李显咧被重新推上皇位。咁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唐中宗李显嘅故事。嗱，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唐朝嘅社会风气好开放嘅，六武事件啊零舍多嘅。不过如果论六武打得最劲嘅咧，就莫过于呢位唐中宗啦吓。嗱，中宗李显嘅故事咧，要从高宗李治晚年讲起。嗱，前面几回我哋讲武则天嘅时候啊，都讲过啦。高宗嘅两个太子李弘就离奇去世，李炎咧就俾武则天废咗。咁结果啊，就捧咗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懦弱嘅李显上台。咁到咗高宗去世啊，李显就继位成为唐中宗啦。咁当时嘅政治形势咧就好分明嘅，朝政咧都系由武则天把持嘅。高宗唯命宰相裴炎为顾命大臣，辅助个仔李显。咁但系裴炎咧同武则天关系就好好嘅，而且佢又更加睇好李显嘅弟弟李旦，一心啊想立李旦做皇帝，对李显就唔系咁感冒嘅啫。李显份人性格虽然比较懦弱啲吓，咁但系做咗皇帝咧，始终系想过下皇帝瘾噶。咁但系坐到龙床上面一睇，下边啊全部都系老妈子啲人嚟嘅，个个都唔听自己支笛嘅，自己去个厕所啊，都马上有人报俾个娘亲听。咁呢个皇帝啊做得真系冇鬼瘾啦。咁通常一个皇帝觉得手下啲大臣靠唔住咧，都会谂办法喺身边啊聚拢自己嘅势力嘅。咁呢种势力无非系两种嘅啫，一种系宦官，一种咧系外戚。咁唐朝初年宦官嘅势力就好弱嘅。基本上冇乜人谂住又会靠佢哋咧组建势力嘅，所以李显啊只能够喺外戚身上落功夫啦。李显嘅皇后啊姓韦，呢位韦皇后啊秉承当时女性地位比较高涨嘅时代背景，性格刚强、野心勃勃，都算得上系一号人物嚟嘅。不过政治智慧咧就一般般嘅咋。佢又向李显建议话封佢老豆韦元征咧做侍中，咁侍中亦都系宰相之一。算是非常之紧要的职务啦。明眼人一看就知李显希望组建自己的班子和势力。宰相裴炎向来都看不惯李显的，对于韦元征更加看不起，于是大力反对。这件事呢，武则天没怎么出面的，估计他觉得李显的本事都搞不出什么花样的了，他喜欢封个岳父做宰相等他封就罢了。但系身为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嘅裴炎就话唔得噃，佢话韦元征一无学识，二无本事，凭咩嘢做宰相啊？啊，宰相你话做就做噶啦，家事。李显就好激气啦，佢又觉得自己系皇帝啊，封个官都唔得，一气之下咧就同阿裴炎话：成个天下都系我嘅，啊，我中意嘅话，将天下俾咗韦元征都得啦，更何况依家封个官过佢啫。我是皇帝，做咩事就要你批准啦？ 裴炎呢就睬你都傻啦，恶哥个头打过哈哈，掉头就走咗去，眼尾都唔睄下李显，激到李显面青口唇白。嗱，大家咪以为裴炎同李显嘈完交就算数吧，佢一个屈尾十呢就走咗武则天嗰度告状吧。佢话啦，天后啊天后，你个仔李显要夺权啊，仲为将天下让俾韦元贞，哎呀，大唐嘅江山啊危险啦。武则天一听啊，奇哉怪也啦。李显呢个仔佢都好了解嘅，知道佢呢个人冇乜大志嘅，吓忽然间点解搞咁大坛嘢出嚟嘅咧？仔细一问啊，裴炎啊将佢同李显嘅对话加油添醋啊报咗上嚟。武则天心头一转就知道咩回事啦。正所谓权力使人疯狂啊，懦弱如阿李显啊，一旦权力在手，就算啲权系虚嘅，亦都会摇身一变变成洪水猛兽嘅。咁对于权力咧？武则天就再了解不过噶啦，佢知道再唔控制形势啊，必定一发而不可收拾嘅。于是咧，就同裴炎密议废咗李显，立李旦做皇帝。咁呢一日啊，皇帝李显上朝，

0: 始话天后圣明，立玉皇做天子，简直系万民之福啦。李显坐喺个龙床上边，目瞪口呆，自己呢个皇帝位真系 pat pat 都未坐暖，竟然就马上要俾人拉落台，嘿，真系五雷轰顶，天崩地裂啦呢下。嗱，人喺绝望之中啊，好多时都有啲本能嘅挣扎嘅。李显亦都挣扎咗一下噃，佢又问武则天啦：我犯咗咩错，天后要废我呢？咁事实上天后要废你，就话知你有咩错啊，系嘛？不过武则天都好配合嘅，俾咗个理由俾阿李显同群臣啊。佢又话啦：你唔系话要将天下让俾韦元贞咩？咁仲唔系过错？李显咁先谂起，哎呀，之前同阿培植争论嘅时候，讲过一句气头上嘅说话。嘿，一望阿培植，见到佢一副小人得志嘅样，嬲到真系成身都震晒。啱啱阿细臣劈完阿培植，你不得好死啊！咁后来培植呢，真系俾武则天杀咗。不过呢个都系后话啦。嗱，从中宗李显被废嘅过程中啊，我哋都可以得到个深刻嘅教训嘅，就系嘢可以乱食，说话唔可以乱讲啦。李显一个唔觉意讲错句嘢，马上就铸成大错。咁所以讲嘢之前呢，真系要经下大脑先得啊，否则真系容易出大问题嘅。正所谓祸从口出，古人冇讲错嘅。嗱，李显俾废咗之后啊，改封为庐陵王，俾贬咗出京城，流放外地。咁然后呢，就睿宗登基，武则天称帝啦。咁呢啲啊，我哋之前喺故事里面都讲过啦，呢度呢就唔一一细表。呢一回主要讲中宗李显，咁所以呢落嚟讲讲李显被贬出京城之后嘅情况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2: 湾区
7: 文化地
2: 图。刚刚过完端午假期，但是爬龙舟活动此起彼伏，会延续到七月份。关注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是联合高德地图正式上线发布龙舟赛事地图，公众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的 APP 扫描或者搜索关键词，就可以快速获取广东全省龙舟赛事信息，按图索骥，是遍览岭南龙舟赛事的盛况。这个赛事规模在今年创了历史新高。看回今年的6月到7月，广东全省21个地市是举办超过200项的龙舟活动，近10万位的龙舟爱好者是挥掌竞渡。赛事遍布全省的江河湖泊和城乡街巷，从都市珠江到水乡村落，从白天竞速到夜间巡游。岭南大地可以说呈现了一幅千帆竞渡、万人空巷的壮丽图景。特色赛事是亮点纷呈，例如佛山南海的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在狭窄的弯曲的河涌上上演弯道的竞速和水上漂移。例如6月19日至22日会有四大赛区轮番对决。另外，之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珠江的河面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过100支的队伍参与竞渡。而江门的新会传统龙舟争霸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的特色赛事都集中开赛。广东沿海地区还举办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汕尾、品清湖等的海上龙舟赛，打造海面赛龙夺锦的独 特长景啊。

赛事加深度融合，各地在龙舟赛事期间同步举办文创集市、非遗展演、民族体验和美食品鉴等的配套活动。联动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和宵夜地图，推动睇龙舟、品民族、逛老街、赏粤味感的沉浸式体验。部分赛事还会引入无人机、机器人和 AI 等的新潮科技元素，打造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可以体验的龙舟嘉年华。另外，广东省文旅厅都是发布了很多补贴，形成了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乐游广东，点击这个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板块，就可以进入这个广东龙舟赛事地图了。

0: 區文化地圖。
1: 好啦，今日嘅灣區文化節目最後，我哋去粵西睇睇。近日參加耕族非遺文化承傳冼耳精神第二屆海峽兩岸民族文體會冼夫人民族文化貿台交流活動嘅台灣同胞參訪團咧，先後走入咗廣東茂名電白樹仔鎮、登樓天后宮、浪漫海岸等嘅特色點位，係踏訪人民地標，感受城市風貌。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开展深度参访活动交流，续写两岸同胞同心同源、相融相亲的温情篇章。今次活动是以耕族非遗文化承传冼耳精神为主题，聚焦非遗传承和文化交融，搭建起两岸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令到两岸同胞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溯源文脉，共聚乡情。例如在登楼天后宫，各位台胞一边参观一边听取天后宫的历史发展、妈祖文化内涵的介绍和当地人民发展的情况，近距离了解了冼夫人民族文化的传承历史、祭祀礼仪和民族风情，细细品读了冼夫人维护统一、安定一方、民族团结的千古事迹，深刻感悟到冼耳精神的时代价值。另外在那边的浪漫海岸景区，各位台胞是沉浸式领略了电白的滨海风光，实地地观摩了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风貌，亲身感受好心茂名的蓬勃发展活力和独特人民的魅力。茂名我都很熟的，为什么？因为肥光仔是茂名女婿来的嘛，所以我都要为茂名点赞。看看有台胞范女士和李先生表示，这个行程从珠三角到茂名电白一路走过来，可以说真正目睹了当地的城乡建设的飞速发展，亦都有

0: 好优美的自然风光，真切感受到大家对台湾同胞的友善和热情，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尤其在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治安环境好，物美价廉，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期盼两岸持续开展常态化的交流互动，可以深化情谊，共促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讲到冼夫人，讲到冼耳精神，我们最后送上这个由广东粤剧院出品的粤剧电影《乔国夫人》的主题曲，里面讲的就是冼夫人的文化，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1: 岭南大首领冼英情在奉国，心识正理，为百姓除害，册封夫人为乔国夫人。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

0: 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睇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
1: 下周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咁收听我哋节目啦，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古论今，就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啦。咁啊，可以每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啦，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赛龙舟作为端午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活动，扎根乡土，流传南北，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而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项古老的民俗蜕变为撬动假日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赋能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深度解码龙舟热背后的经济逻辑、发展优势与创新路径。
2: 咁而稍时间股市扫描咧，亦都会邀请到专业嘅人士对今日 A 股、港股方面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吓。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63.10点，涨幅1.78%；深成指收报于16372.50点，涨幅2.13%；创指收报于4359.39点，涨幅2.52%。盘面上，培育钻石、保险、小金属、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板块跌幅居前。
2: 咁啊，关注下港股方面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3762.8点，跌幅系0.68%；国企指数报收7910.8点，跌幅0.82%；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549点，跌幅系1.2%。咁啊，盘面当中啦，升幅居前嘅板块有中资券商股啦，一啲嘅在线旅游啦，同埋包括一啲嘅华融系啦、在线教育啦、内险股啦、旅游及观光啦，系一定程度嘅升幅。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今日嘅一啲嘅京东概念啦，包括一啲嘅香港零售、国美系以及一啲嘅电子商务啦、电商概念啦、区块链啦，系一个调整幅度居前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564.70点，涨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517.93点，涨幅1.91%；标普白指数收报于7500.58点，涨幅1.08%。
2: 咁啊，今日当中嘅欧洲市场方面吓，英国富时100咧叫紧10356点嘅，微跌0.07%；德国 DAX 30咧叫紧25000个点，微升0.07%；法国 CAC 40咧报紧8400点吓，跌幅0.25%。
3: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赛龙舟作为端午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活动，扎根乡土，流传南北，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而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项古老的民俗彻底跳出了传统节日的单一范畴，不再只是一场热闹的民俗盛会，更是蜕变为了撬动假日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赋能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
2: 咁从全国多地火热开赛，去到大湾区龙舟经济强势出圈，一场长锣鼓喧天嘅龙舟赛事，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文创、乡村消费等嘅多条嘅产业链，用沉浸式、大众化、年轻化嘅全新姿态，打造出赛事引流、文旅增效、全域增收嘅特色经济模式。我哋今日节目咧，我哋深度解码龙舟业背后嘅经济。

0: 逻辑发展优势同埋创新路径，亦都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晓丽。陆博士您好。
1: 陆博士你好。
2: 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好，这些年啊，全国范围内端午龙舟赛事呢是持续的火爆，那龙舟民俗呢也是彻底破圈了。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啊，这项传统的民俗升级为假日经济引擎的核心表现都有哪些呢？
2: 好的，确实呢，近年来全国这个龙舟赛事呢，它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是全域普及、全民参与，而且也这个全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把这个整个端午假期的经济活力呢都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激活和拉动。那么它的核心表现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从这个赛事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不断的扩容，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了。像重庆啊、杭州、广东、湖南福建、四川等等这个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有。全国呢是多地是一开始举办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大型的这个龙舟赛事，不论是赛事的数量啊，还有参与的人次呢，连续多年都是在稳步攀升的，不再是以往说只是南方主导啊、小众参与啊这样的格局，而已经形成了这种南北联动、全域参与的一个端午消费的一个新格局。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从经济方面来看，它的这个拉动效应呢也是全面释放的，带动了多个行业的一个协同增长。那么现在这个龙舟赛事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的民俗的体育活动，而是形成了可以带动这个旅游观光啊、餐饮住宿啊、美食啊、这个文创啊、乡村等等多个领域都是把它这个消费与产业发展进行一个持续拉动的这样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一个链条。而且呢，全国各个赛事核心城市的这个文旅方面的热度呢也在持续的飙升，像这个老牌的这个端午文旅城市，像这个湖南的汨罗呀、嘉兴，还有广东的佛山呀，那么他们对这些老牌城市在端午期间它的这个文旅订单量其实都是近乎翻番的。那么这个包括城市的这个客流啊、资金流啊，可以说是都是呈现这样非常火爆的一种局面。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群众的参与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呈现出一种全民化的一个态势。那现在这个龙舟赛事呢，不仅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而且它这个有专业队伍的竞技，也有民间队伍的休闲那么你可以去现场去体验，那么也可以在电视或者是短视频平台方面去这个进行一些观赛。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是让这个龙舟赛事在这个假日经济方面提供了非常这个坚实的人气支撑。
0: 首先讲到现在的这个龙舟赛事，简单总结来讲就是全域普及、全民参与和全产业赋能。首先讲到赛事规模是持续扩容的，覆盖的范围可以说是空前广泛，全国多地都是常态化地举办大型的龙舟赛事，赛事的数量、参与的人次连续多年都是稳步攀升的，形成了南北联动、全域热闹的端午消费的新格局。其次就是经济拉动效应全面释放，带动多行业协同增长，现在的龙舟赛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链条，强力拉动旅游观光、餐饮住宿、特色美食、文创零售、乡村消费等多个领域的市场增量。很多城市都成功打造出了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的文旅发展的新模式。最后就是群众参与到全民化，民族的活力都是持续活发的。目前随着现在的这个发展，龙舟的赛事已经适配了全年龄段各社会的群体，也都有民间的队伍，还有广大的市民游客的观赛。这些广泛的群众基础也都令到龙舟赛事是具备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1: 那么作为全国龙舟经济发展的标杆区域呢，粤港澳大湾区龙舟产业的发展和优势以及突出的成果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如何引领全国民俗赛事经济的发展呢？陆博士。
2: 好的，我们说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它确实呢，它首先它有这个深厚的龙舟民俗的底蕴，而且还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文商旅体的融合体系，以及相对完善的消费配套设施。所以说这些呢，也使得大湾区这个成为了全国龙舟经济的一个这个标杆示范区，它的发展的这个成果以及示范效应都是比较显著的那么首先就是从这个数据上我们来看呢，整个大湾区龙舟经济的消费拉

0: 能力在全国是稳居前列的。以2025年为例呢，这个端午三天的假期期间呢，广东省就总共全域接待了游客超过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还多。旅游总收入呢也突破了114亿元，也是同比增长了25%还要多。那么它的这个端午期间的民宿预订量呢，也是稳居全国第二的。那么这个核心赛事城市的消费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像广州和佛山这个都是有非常知名的龙舟赛事的这个 IP， 那么它周围的这个酒店的搜索热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赛事的流量也是非常明显的转化为了这个城市的消费增量。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民俗的底蕴方面，大湾区是有着相对完整的一个龙舟风俗体系的，保留了像从这个起龙采青到龙舟巡游，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龙船饭、龙舟宴，这个全套的传统仪式事实上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那么像这个佛山的这个叠叫湾道龙舟啊，广州的猎德 CBD 龙舟，那么这些呢也都是已经形成了比较有全国特色 IP 的这样的一些龙舟的一个赛事体系像佛山的这个叠叫龙舟呢，它是不仅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特色，就是弯道漂移，也是被网友称为这个水上 F1。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科技赋能方面，因为这个大湾区的科技是它的一个发展特色那么像深圳大鹏的这个海上龙舟赛，它也融入了像人工智能啊、智能机器人啊、海洋科技啊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科技元素。那么在这个龙舟的这个赛事期间呢，可以让观众也能够体验到一个科技的一个嘉年华。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产业模式方面。那么大湾区呢也是比较早就形成了这种市场化、场景化的龙舟经济运作体系它因地制宜去创造一些消费场景，把这个赛事、美食、乡村游等等文旅呢进行一个结合并且呢还利用这个票根经济呢来把这个消费的效应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拉动像比如说东莞，它又把端午节发展成了龙舟月，可以说把整个消费的这个时间都拉长了，那么从而呢也是裂变成了一个相对以龙舟赛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链条和产业的一个链条好的，主持人。
1: 大湾区的这个龙舟产业的一个优势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数据成果方面，大湾区龙舟经济的消费拉动能力是稳居全国前列的。看回去年端午假期的数据，广东全省是接待游客超过2300万人次，而旅游的总收入也是突破了114亿元的，消费爆发力非常突出。其次也是将这个赛事的流量高效转化为了城市的消费增量。而在民族的底蕴方面，大湾区拥有最完整、最鲜活的龙舟民族体系，传承了千年的龙舟文化，早就已经融入到城市的血脉当中，更加是打造出了独属于大湾区自己的一个特色的 IP， 形成了不可复制的民族辨识度和传播力。而在产业的模式方面，大湾区率先形成标准化、市场化、场景化的龙舟经济运作的体系。大湾区各地是因地制宜地创新自己的消费场景，譬如有棺材加美食加乡村游的一体化的文旅套餐，打通了棺材游玩和消费的全链条。还有是发放一些专项的消费券，联动商圈、景区、酒店，实现赛事流量的最大化变现。
2: 刚才陆博士呢也是介绍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龙舟产业的发展优势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那么我们来结合龙舟赛事打造的多元化的特色消费场景，也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全国或者还有大湾区我们他们分别形成了哪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创新模式呢？
0: 确实呢，当前全国各地呢在龙舟赛事和龙舟文化产业方面都走出了自己的差异化的一种发展路径，而大湾区呢也确实有它独特的一些这个模式方面。那么首先我们从全国来看呢，各个地方都是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去融合它的这个文旅方面的资源来打造一些特色化的消费场景。那比如说像江西南昌，它就举办了龙舟赛事户外露营、水幕光影秀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组合模式，它把传统的民俗和休闲文旅以及夜间经济融合一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是因为首先它时间比较长，而且它覆盖的这个消费者的年龄段也是比较全的。 那像福建的这个漳州呢，它把龙舟赛事和水乡风光特色市集结合起来，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端午水乡的一个节庆活动，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像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双岭双流呢，它是也是以龙舟嘉年华为载体，和乡村产业发展进行联动，那么探索出了一个民族赛事和助农增收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路径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大湾区来看呢，因为大湾区它本身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系列的优势和特色的啊，像它那么从而也发展出来了，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这个场景融合呢更加的精细，流量转化更高效，这个赛事包括这个龙舟的这种文化的这个 IT 呢也是更加的成熟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广东整体大广播一体化的这种文旅套餐票跟经济消费券联动模式之外呢，还有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城市核心区的这个龙舟 IT 的模式啊，那像比如说这个广州列德龙舟那么它呢就是依托这个天河 CBD 城市核心区为它打造出来了一个现代都市和千年民俗结合的这样一个景观，一边呢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这个城市景观那么同时呢在河道里面又在举行着我们这个千年的这种民俗的一个传统的龙舟，可以说是形成一种强烈的这个视觉反差。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呢大湾区呢也是首先它有的这个港澳的自由开放优势和本身这个改革先行的优势那么也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比较强的区域。那么它把这个龙舟呢，也打造成了这个湾区入境游的文化名片。一方面呢，可以带动这个高端的境外的消费者入境进行这个消费。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嗯，好的。
1: 咁当前吓呢个全国各地咧都系立足自己嘅本土嘅特色啦，去深挖龙舟嘅文化价值，咁亦都走出咗一啲差异化嘅民族经济嘅发展路径。咁而大湾区嘅创新模式咧，亦都系更加之具有系统性、成熟度，具有极强嘅呢个全国推广嘅价值吓。咁而家讲到从全国全域嘅创新实践嚟睇啦，各地都系立足翻地域嘅特色，融合资源，打造多元化嘅节庆嘅消费场景。咁好似江西南昌啦，佢系创新咗龙舟赛事加户外露营加水幕光影秀咁样嘅全新组合嘅模式，将传统民族、休闲文旅啦同埋夜间经济系融为一体嘅，覆盖咗多年龄段嘅一个游客，能够大幅延长游客嘅停留时间，提升到消费嘅体验。咁而福建漳州咧，亦都系整合咗龙舟嘅赛事啊、传统民族、水乡风光特色嘅市集，去打造沉浸式嘅端午水乡节庆嘅活动，去集中展示翻地方嘅一啲特色嘅美食、民族、非遗、文旅资源，去激活翻粤域嘅文旅经济。咁而四川成都双流咧，亦都系以龙舟嘉年华为载体，联动乡村产业嘅发展，将赛事嘅流量转化为农产品嘅销量，探索出咗民族赛事加助农增收嘅咁样嘅乡村振兴嘅新路径，亦都系丰富咗全国龙舟经济嘅一个发展嘅业态。咁啊，讲完全国吓，从呢个大湾区嘅标杆创新模式嚟睇啦，核心优势就系在于场景融合更加之精细，流量嘅转化更加之高效 ，IP 打造都系更加之成熟吓。咁啊，大湾区除咗广佛嘅一个一体化文旅嘅套餐啦，深圳嘅消费券联动嘅模式之外吓，大湾区最具代表性嘅就系城市嘅核心区龙舟 IP 模式啦。意思就系话你喺个大湾区嘅 CBD 啊，城市嘅核心区位啦，通过一个现代都市加千年民族嘅独特景观，都能够体现到呢个现代科技同埋传统民族嘅一个差异化反差嘅呢种现象级嘅传播热点吓。
2: 嗯，的确吓，像陆博士所说呢，现在全国各地呢都是在立足本土的特色，去深挖龙舟的文化价值，也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民俗经济发展路径啊。那么龙舟民俗能够从地方乡土文化成长为全国性的文旅经济 IP， 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根基又是什么？经济发展在其中呢又起到了怎样的核心的助推作用呢？陆博士。
0: 嗯，好的。确实这个龙舟民俗它能够成长为全国性的文旅经济 IP， 它确实有着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么从天时来看呢就是国家层面呢在体育文旅政策方面是频繁的这个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为民俗赛事的这个规范化有序的发展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像早在这个1984年的时候，龙舟运动就被国家体委列为了全国的正式比赛的项目，那么可以说经过了这个数十年的发展， 龙舟运动已经从这个民间的自发活动到正规的体育赛事，从这个乡土民俗到国家级体育 IP 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蜕变。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国家这个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导向以及全民消费升级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及我们这个端午小长假这个固定的这个节假日的制度保障，也是形成了它的一个绝佳的这个天时方面的一个时代机遇。那么从地利来看呢，龙舟文化呢，确实是作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民俗可以说是全国全域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文化，我们都认可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基，它是非常深厚的。那从北方呢，有北京大运河、天津海河，有常态化的龙舟赛事；而中南地区呢，这个汨罗呢，它这个湖南汨罗、湖北归，它更是端午文化的发源地。像西南贵州呢，又有这个苗族的独木龙舟，又非常具有民族特色。而我们这个岭南的大湾区呢，前面我们也说了，已经可以说是在龙舟民俗传承方面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就是这也是构成了它这个龙舟成为全国性文旅 IP 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文化底蕴。那么从人和来看呢，这个全民消费理念升级，而且大众对这个户外的需求、文体的需求不断的在迭代，也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内生活力。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群众在假期我们要走出去，而且我们这个消费从基础的物质消费到文体休闲，再到精神的这个体验消费，以及全民体育热的这样的一个崛起，事实上都是为龙舟经济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方面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支撑。那么刚刚我们也其实也提到了，那么这些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里面呢，既包括完整的这个完善的这个城市基建，以及这个城市相对成熟的文旅配套以及便捷的交通网络，还有像我们这个智能手机啊、短视频啊，还有一些这个科技发展的力量，可以说是整体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龙舟民俗它能够成长为全国性文旅经济 IP， 并且形成一个龙舟产业，可以说都是它必不可少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基础。嗯，好的。
1: 咁龙舟经济爆火啦，有住天时地利人和多重优势叠加啦，亦都有住一个核心经济持续发展嘅一个底层嘅逻辑吓。从天时嚟睇啦，国家体育文旅政策系持续赋能嘅，为咗民族赛事规范化发展系保驾护航。咁我讲呢个龙舟运动咧，其实早喺1984年就已经系被国家体委列为全国嘅正式嘅比赛项目啦。经过数十年嘅规范化嘅发展啦，咁龙舟运动亦都完成咗从民间自发去到正规体育赛。从乡土民族到国家级体育 IP 的蜕建，同时当下民商旅体融合发展的这个国家发展的导向，以及全民休闲消费升级的时代趋势，法定节假日的制度保障，也是共同构成了龙舟经济发展的绝佳的时代机遇。而从地理来看，龙舟文化是具备全国全域覆盖多民族共生的独特地域优势，文化根基非常深厚，好像北京的大运河、天津的海河都常态化举办龙舟的赛事，打破了北方没有龙舟的固有的认知。而中南地区湖南湖北作为端午文化的发源地，也都是龙舟文化的核心根基。而西南贵州苗族独木龙舟非常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色，也都是丰富了龙舟文化的内涵。而岭南大湾区更加之是龙舟民族传承最完整、活动最密集、创新最活跃的核心高地。这个东西南北全域覆盖的文化布局，也都令到龙舟拥有成为了全国性文旅 IP 的天然底蕴。而从人和来看下，全民消费的理念升级，大众文体的需求迭代，也都是激活了民族的内生活力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大众的消费需求是从基础物质消费转向到这一类的文体休闲精神体验的消费，全民的体育热潮都是兴起的。这种全民热爱、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也都是为龙舟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人气支撑了。
2: 那最后呢，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全国级大湾区的龙舟经济已经形成了怎样的成熟产业闭环？后续又该如何持续的放大民俗 IP 的长期经济价值呢？陆博士。
0: 好的。确实目前呢，龙舟经济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产业化升级，从全国层面上来看，也已经形成了依托自身资源的这种差异化的一个产业布局，那走出了像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像文旅融合、 助农增收、夜间经济、全域消费等等不同的发展路径。而大湾区呢也已经构建起了咱们这个文化引流、IP 增值、产业变现这样的一个商业闭环，实现了这个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的一个赋能。那么从未来来看呢，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个龙舟经济它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实现的一个长期的持续发展以及价值提升。那么从全国来看呢，还是要各地必须要持续的深挖本土的民族特色，继续保留差异化的赛事形态和文化的内涵。那么一方面呢，让传统的民俗更加的适配我们现代的消费市场。那么同时呢，也要持续的在赛事运营啊、文旅配套啊这些方面呢进行完善那么从而能够我们降低我们消费者的参与门槛，又提升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才能够这个进一步持续的去放大我们这端午假期这个传统节日这个龙舟赛事相关的一个经济拉动效能。那么从大湾区这个下一步这个发展来看呢，也是这个持续的发挥它的在这方面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引领作用那么对于我们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像这种传统的这个标杆的 IP， 像猎德的龙舟这个别叫的龙舟呀，那么这些标杆 IP 应该是继续的把它做大做强那么同时呢，这个持续的去联动商圈、景区、乡村、文创产业来开展一个跨界的融合，并且加强科技的赋能，不断的推出这个像新场景啊、新模式啊、新优惠啊。持续的去扩大大湾区龙舟 IP 在全国的一个影响力以及进一步的推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实力扬帆出海。好的，主持人。
1: 咁其实经过多年嘅深耕发展啦，全国嘅龙舟经济已经完成咗初步嘅产业化升级啦。咁而粤港澳大湾区亦都系率先构建起文化引流、产业变现、IP 增值、全域增收嘅完整商业闭环。喺成熟嘅产业闭环构建上边啦，大湾区形成咗完整嘅发展链路，以千年龙舟民族文化为核心嘅吸引力，通过特色赛事打造汇聚全国流量，依趟城市完善嘅文旅商业乡村嘅配套，将观赛流量精准转化为餐饮、住宿、零售等等的实体消费，完成产业的变现。同时通过持续的一个赛事的创新、场景的升级和新媒体的传播，不断地强化大湾区龙舟 IP 的知名度，实现 IP 的持续增值，最终实现带动城市商圈、乡村产业、文旅行业、民生消费的全方位的增收，形成可循环、可持续的民族经济生态。而全国层面亦都已经形成了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各地依托自身的资源，分别走出了文旅融合、助农增收、夜间经济、全域消费等等不同的发展路径，构建起多点开花的全国龙舟经济格局，令到端午民族经济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产业态势。未来将要依托现有的一个优势，深化全国联动、湾区引领的一个发展的格局，全国各地将要因地制宜，持续去深化本土龙舟的一个民族的特色，保留翻差异化的赛事形态和文化内涵。而大湾区亦都将要持续发挥翻龙头的引领作用，持续去打磨一些特色的标杆 IP， 深化都市民族加全域消费的特色的模式，不断推出一些新场景、新活动、新优惠，去持续放大湾区龙舟 IP 的一个全国的影响力。
2: 从乡土民俗到城市名片，从节日仪式到经济引擎，龙舟热的持续升温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生动体现，更是文商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以大湾区为标杆，以全国全域联动为态势，古老的龙舟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持续撬动城市消费，赋能区域发展，让千年端午民俗成为助力实体经济、丰富文旅业态、传承传统文化的持久新动能。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陆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拜拜。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 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的，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股市扫描，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情况。首先呢，为您请进到的是 A 股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的指数呢是一个集体走强的一个态势啊，沪深两市成交额呢今天呢是3.74万亿，也是创出了历史的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哈。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盘面啊，我给的一个关键词呢是放量共振，风格再平衡。首先说呢，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两市成交呢3.74万亿，这个呢是历史上的一个次高的量能，说明呢现在确实呢有这种增量资金的进场，不再是一个存量的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这样过程，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资金的这种去向呢也说明了啊非常的清晰啊，大金融板块保险加这个证券啊，出现了这种很多个股的涨停，那么背后呢是这种外资准入的新政啊，提振了市场的情绪，加上分银板块本身在前期的这种低估值啊，以及中报改善的预期，那么跟涨的呢包括一些有色金属啊、小金属、贵金属啊，这是一个海外降息的预期以及战略资源重估的一个逻辑的延续。那么之前的一些强势板块像机器人啊、航天啊，这样出现了一些短期的回调，那么在这种回调上呢，我认为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前期的这种高位题材获利盘在市场当中选择了落袋为安啊，那么资金呢切向了这种低价值的周期，说明呢市场呢在做一些良性的高低切，而不是一个全面的退潮。只有板块这种轮动呢，其实呢不断有新的这种解读，有的热点才能保证市场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氛围。那么只要现在量能能够维持住啊，大金融呢搭好台，科技主线呢在后边的大概率呢仍然还会有轮动的回流。总的来说呢，盘面的这种历史级的放量加上大金融的共振，是市场选择向上突破的一个态度的表达。那么短期呢，我们可以盯这个量能是否能够持续，那么在板块上呢也注意金融搭台、科技唱戏的这样一个轮动的节奏。
2: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的情况哈。能源金属板块今天是表现比较亮眼的，像锡啊、钽啊这样的一些算力金属呢，在近期价格也是大涨，而且国家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呢，也是刚刚确立了战略资源定位。那么在 AI 算力扩张、供给刚性收缩的共振之下，您怎么来看这一波的算力金属的行情呢？
4: 这波小金属的上涨呢，其实呢核心呢它就是 AI 的实物消耗以及战略资源重估的这样一个结果。正如主持人说的啊，市场呢现在给它了一个新的名字呢叫算力金属啊，算力金属啊，其实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小金属。那么从投资逻辑上呢，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呢，就是在需求端呢确实是有真实的 AI 消耗。你不要看小看这种工业卫星啊，那么其实呢比如说锡啊，那么 AI 服务器的单机的耗锡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像钽呢用于这种 CPU 的这种供电钽电容的靶材，其实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这个基数啊使用的特别大，你比如说四大的云厂，那么在2026年呢 AI 的资本开支合计呢估算呢是在7000多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了77%，那么这样对应的这些小金属，这种算力金属啊，无论是焊点啊、电容啊，包括一些衬底实物，它的消耗呢肯定是实实在在的。第二呢，就是供给端短期内呢确实呢没有这种太大的产能的释放，而且呢像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啊，刚果金的这种钽的矿区的坍塌，包括印尼整治非法的这种锡矿啊，来收紧它的出口啊，包括缅甸瓦邦的一些复产，其实都是不及预期的。那么刚才提到的矿产资源实施条例呢，其实呢也是从国家的层面上把小金属呢纳入了一个战略的资源管理，进一步的强化了就是这种量能现在的这种缺口。 当然呢，这些小金属啊、酸锂金属呢部分呢，可能存在的这种流通盘比较小、波动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人呢可以关注有资源禀赋的一些矿企啊，包括一些半导体的靶材啊、焊料的龙头啊，因为它具有这种成本传导的这种效果。那么在节奏上呢，可能要注意我们短期获利盘兑现对于市场的影响。
2: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培育钻石哈，就是金刚石的板块呢，也是一个集体上涨的一个态势。直接催化的是金刚石散热，被确认为是 AI 高算力服务器的一个关键散热方案。这个板块呢是从最早的婚介替代品到 AI 散热刚需的一个跨界叙事哈，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4: 对，这个板块呢，确实呢是我近期看到最有意思的这种，新材料重构的一个案例。就是板块呢，原来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就是消费品的估值的这个天花板砸碎了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硬科技材料的一个定价逻辑。以前呢，你像培育钻石，我记得以前节目也去聊过啊。如果按珠宝估值的话，这个板块呢，我们顶天就给它20倍的 PE， 因为大家现在觉得，包括这种婚恋市场啊，它的这种低价的替代啊，那么可能它的天花板就在那儿放着。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那么其实呢，这种高算力服务器的关键的散热方案，比如说 CVD 的金刚石热导率是铜的5倍啊，而且呢与硅的这种热膨胀的这种匹配特别好，那么这种单芯片的功效啊，也是这种场景的，其实呢都是在不断的去迭代，而且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被一些这个厂商和国外的一些案例呢已经开始应用到这个什么投产当中去了啊，就比如说像英伟达生态合作伙伴啊阿斯卡，那么他率先的这种产品的交付也算是这种产业验证的里程碑。那么我们国内这边呢确实也不慢啊，部分散热片的这种通过海外的客户的小批量的供货啊，那么其实呢都也在不断的去落下了订单。那么从原来的饰品到现在的算力热管理的关键耗材，那么这种估值锚已经出现了切换，而且呢沾上了现在呢最热的 AI。 所以说呢很多机构呢现在我看到券商呢基本上给出了50倍以上的 PE 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它现在对标的呢是一个半导体的材料股，而不是珠宝股啊。当然呢，我们从这个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现在呢确实呢还是处在一个产业化的一个早区啊，包括良率也好，包括成本也好，包括大厂导入的节奏啊，确实呢有不确定性。而且呢板块呢现在呢我们观察到呢融资余额呢确实比较高，那么它带来的可能是高的波动。所以说呢如果是确实要去做的话，一是看这个工业金刚石的龙头啊，几家特别有代表性的公司啊，另外来讲的话呢，确实呢这个赛道呢是一个高赔率啊中等确定性的一个行业，适合我们什么呢，就是核心卫星布局当中的卫星的仓位的一个布局，不适合一个做一个满仓去赌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2: 嗯，好，不适合满仓去赌哈，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低空经济板块哈，也有一些异动。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重庆两江完成了低空航线验证试飞，安徽呢也印发了低空加场景拓展3年的行动方案。那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4: 低空经济呢确实已经不是一个新故事了啊。现在呢就像政策呢已经把原来的这个能飞变成了能商用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原来我们一直讲低空的时候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空域啊，就是你如果飞不了的话，哪来那么多场景？当时呢，我们记得跟很多研究员在去探讨的时候呢，去讲啊，这个低空经济它最有效的可能是一个近海，是一个巡边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出现了这种摔飞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啊达到这种安全的可控。但是呢，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提升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安徽啊或者重庆啊，连续释放这种常态化的这种飞行讯号，已经说明了现在呢开始从原来的试点，现在呢走向了这种规模的普及的啊，就是说整个门槛会降低。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一定会波及到全国啊，就是多地的空域可能会大范围的松绑，打破了以前我们讲低空飞行的这种区域的受限啊，场景比较小众的这种格局，也标志着正式的从原来的窗口啊走向了这种常态化的落地，从原来的零星的试点走向了规模的普及。当然呢，需要在这提醒一句的就是，低空经济的这种运营端的盈利模式呢还在跑啊， 可能平常呢我们可能把它和商业航天的一部分呢可能结合起来看，所以说呢短期呢现在呢可能还是偏政策的催化的主题行情，等到空域放开的城市不断的扩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确认它的趋势，可能那个时候呢还是来得及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券商板块哈。今天呢，券商板块也是全面爆发的一个态势，中信建投、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呢都是涨停。那还有呢，像东财呢也是个大涨啊。那结合刚刚发布的金融业开放的新政，那您怎么来看这一波券商行情的成色呢？
1: 今天的券商的涨停啊，原来我们一直讲这个牛市的起手啊，但是呢，起手的持续性呢，一直是大家所诟病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表面上是看到是一个新政的点燃，其实底层呢，就是一个跟投的浮盈加全球补涨的这样一个催化。首先说呢，就是还是 IPO 的这个事情啊，科创板的 IPO 啊，它的这个利润呢开始兑现了。因为在新的注册制之下，要求保荐券商拿自有资金的2%到5%去跟投。那么像长鑫啊，像这个 MiniMax 啊这样的硬科技的 IPO， 特别是科创板的 IPO， 给的估值都很高。所以说呢，这一块的浮盈现在呢被挖掘啊，一个头部券商4到6个月的跟投浮盈就有几十亿，再加上保荐费，加上直投的收益，大大的增厚了投行的收益啊。所以说这个呢来讲的话呢，是对原来的这种经纪业务佣金和这个原来的传统投行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升级啊，确实大大的增厚。所以今天呢，是因为这个呢作为一个行情的点燃。但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原来呢对于券商啊两座大山呢也在压着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的之前呢有大量的一些筹码啊那个在宽基指数当中，那么年初的宽基 ETF 呢被大量的赎回，所以说呢减持了很多券商的筹码。现在呢我们已经观测到啊这个赎回潮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呢整个的市场这个板块的流出呢现在呢也进入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所以说这种抛压没了啊，筹码呢就变轻了，它就具备了有上升的这种动能。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全球科技牛市，那么这个券商呢本来就应该是有这种补涨的动力啊，特别是科技牛，其实券商呢它是在中介环节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那么像这个韩国的券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期上涨超过了280%啊，包括美日的券商呢也是大幅的跑赢大盘啊。就我们 A 股的券商呢，现在呢它的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的这个在底部的一个震荡。那么像今天啊3.74万亿的史诗的一个这个量级的这样的一个释放，那么大资金呢什么样的板块能够容纳，同时它的安全系数相对比较高呢？那么就像这个券商啊保险这样的非金融，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纳的一个区间。那么在标的上面，其实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涨停的基本上是投行非常强的一些头部券商啊，还有经纪业务啊弹性比较大的券商，然后再加上这种互联网流量的这种券商。那么资金呢确实呢现在也不是一个普涨啊，真的也是再去挑一些阿尔法的机会。所以说呢后面呢如果看它的持续性啊，这个其实很多投资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是认为呢一方面呢去看成交量啊，是不是啊不一定到3.7万亿啊，就是能不能守住3万亿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它的这种量能跟这个佣金呢、啊、跟两融啊它的挂钩是非常紧的。第二来讲的话，就是7月份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啊，是不是能够验证啊我的跟投说有这么高的浮盈，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得到兑现，那么这个呢是要盯紧的啊。后边的一些这个小型的券商可能要注意回撤啊，因为在投行业务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是有缺失的，优先去看这些综合的头部类券商。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光纤光缆板块呢也是有异动的，海外呢有宣布数据中心、互联光缆。

0: 机房的5到10倍。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看它的需求啊，它的确实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供给端呢也非常的刚性啊，像光纤预制棒啊，它的扩产现在呢产能有缺口嘛，扩产的话呢基本上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而现在呢全球的产能的利用率已经是在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现在量价齐升的格局呢其实是非常的清晰。 而A股这边的重点呢，其实呢，我们要看自主的光棒产能，还有包括已经进入到海外大厂的供应链，包括受益于预制棒的这种涨价的光纤光缆的龙头啊。那么上游呢，像这种这个原材料啊，这高纯次氯化硅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原材料的个股呢，确实呢也可以去留意。 当然呢，现在呢就是板块呢，确实呢它是跟涨，像CPO啊，光模块，它这种受到的影响的这种弹性的这种联动其实比较大的。那么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上个去讲到的，如果是全球的 AI 的资本开支的预期，如果有下修啊，不投那么多钱了，它可能会有影响。
1: 所以说呢，对于光纤这个板块，我看今天又是创新高哈。那么介入的话呢，其实我们建议，如果是风险没有那么高的投资人的话，可以去考虑再缩量啊，回踩的时候呢关注，这样比追高呢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0: 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预测呢？其实到现在呢，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年终啊，我们对后市的判断其实就一句啊，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放量呢，其实是一个突破的态度。那么7月呢，可能要看中报的这个成色到底怎么样。那么在结构上呢，其实呢是优于指数的啊，就像今天市场涨了1.78%，但是呢市场的中位数呢也就是0.29%，所以说呢其实结构性还是很大的。那么现在呢，既然有增量资金进场啊，那么短期的这种惯性大概率还会延续。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可能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传统的这种科技链啊，那么现在呢它的拥挤度呢确实不低，像算力啊、存储啊、 PCB、光模块 这些，那么我们普通人呢是不是不一定追高啊？后面呢看这个中报的业绩增速来证明它的估值的合理性啊，如果能兑现的话，那么第二轮呢可能还会再继续的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守住这种 AI 算力的有供需缺口的环节，比如说。 像我们说这个存储啊，刚才提到光通讯啊，这些来讲的话，确实呢，它的这种机会仍然在延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防御性的这种配置啊，比如说高股息的啊，像我们说银行啊、煤炭啊，加上一些战略资源的一些个股，那么其实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冲的效应。另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些左侧被错杀的一些龙头啊，比如说像医药这样的板块。那么最近呢，其实跌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没有那么大的变化。那么如果说是考虑定投这样策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总的来说呢，就是现在的指数呢，震荡呢其实是偏强的，主线 AI 加硬制造其实是没有改变，那么6月底呢到7月要盯中报，谁能交出一个更好看的一个成绩单，那么是下一阶段谁继续涨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1: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试翻。
7: 指数弹起稳之后，有冇相信呢份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关键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股票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2: 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请出我哋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南先生，温生你好。
14: 你好。
13: 咁啊，今日嘅港股三大指数啦，系一个集体收跌噶吓，恒指咧收跌0.65%，国指收跌1.19%，恒生科技指数咧收跌1.19%。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市场嘅表现啦。
14: 嗯，系嘅，港股嚟讲今日都有个再整固喺度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见到整体上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分化情况喺度嘅。首先嚟讲咧，啲原因素啊，各方面嚟睇咧，睇落去咧就好似有一啲突破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咧，我哋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啊，好多唔同嘅一个所谓嘅即系不确定性嘅依然系存出嘅。咁所以变到咧，我哋

0: 唔知政府報告上你睇都唔明嘅話，完全啊，即係對呢個所謂地緣因素啊嗰方面嘅因素嚟講，有個比較即係平常心喺度啊，呢方面嚟嘅都令到投資者有個避險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嚟睇咧，今日就港股嚟睇開盤之後就其實都低開嘅，曾經跌超過450點啦，後面就叫做即係收復翻都唔少失地啦。咁盤面上嚟睇升跌互見啦，儘管大盤係跌啊，咁但係兼我哋見到部分嘅地產類股份啦，一啲這個 PCB 概念啊，同埋一啲相關個人工智能嗰方面嚟嘅，今日嘅表現依然係都係唔錯嘅。咁當然咧，呢、這個都係見到一啲所謂嘅 AI 概念嘅，特別係個上游嘅方面啦，同埋本身嚟講電池概念嚟講，今日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呢方面嚟睇都跌市當中，唔緊，似乎科技當中嘅人工智能板塊嚟講，依然係投資者一個標的嚟嘅。
1: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市场方面啊，好似个中资券商股啦，晏昼嘅涨幅咧，较中午都系进一步扩大嘅，好似广发啦，大升10%啦，中信建投都系大升8.6%吓。咁啊，关于中资券商股咧，点样看待佢咁样嘅表现咧？
0: 中资券商嘅股份嚟讲咧，当然啦，本身嚟睇，尽管我哋见到港股系整固啊，咁但系当中嚟睇，其实你会见到，从国家嘅政策啊，例如早前嘅呢个六家聚相关嘅论坛嚟讲咧，都见到好多唔同嘅突破性嘅一个即系金融市场嘅一个信息出台啊。咁呢个对港股嚟讲，当中嘅一个中资券商板块嚟讲系有利嘅，同埋当然啦，我哋见到一个內地嘅創業板指數嚟講咧，其實都係創呢個都係歷史高位嘅。咁亦都見到咧，就係話投資者佈局上嚟睇咧，對一個即係整體上一個資本市場嘅表現啦，同埋一個相關政策面未來嘅發展嚟講咧，其實都似一個比較積極嘅態度啦。咁所以呢方面對中資券商股嚟講咧，我相信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支持作用喺度嘅。
1: 咁见到啦，今日嘅保险股同样都系大幅拉升吓，好似中国人寿啦，大升8%吓，新华保险、中国太平咧都大升近7%嘅。咁啊，对于保险股嚟讲啦，好在能唔能够话延续翻咁样嘅升势咧？
0: 我相信咧，保险类股份啦，同埋一个即系中资券商嘅股份嚟讲，都有啲即系共同点啦，都作为一个大金融嘅板块啦，本身嚟睇。亦都見到從政策面嚟講咧，資本市場嗰個所謂發展嚟講咧，金融市場發展嚟講咧，其實對好多唔同嘅產品啊，對個保險市場嗰方面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支持喺度嘅。特別當呢、這個股市啊，特別係 A 股嚟講，有個比較大嘅一個所謂一個未來嘅概念發展嘅話咧，其實對一個衍生類啊，同埋對一個保險類嚟講咧，同樣都係受惠。對保險嚟講，始終佢哋都有個投資收益啊，同埋嗰方面嚟睇咧，都係值得投資者或者各方面進行呢個相關關注嘅佈局嘅。
1: 咁今日嘅半導體股啦，都係一個比較表現比較唔錯啦，逆勢上升啦嚇。咁對於佢嚟到呢一個位置咧，後續會唔會話繼續往上行一行咧，定係可能會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咧？
0: 都見到一點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港股當中嚟講啦，即係大盤雖然係整股啦，咁但係你話從盤面上嚟講，頭先主持人同我哋都推換過好多唔同嘅一啲積極面喺度嘅，咁當中嚟睇呢個在芯片啊、半導體啊當中嚟講都係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信號，一個重要嘅一個所謂領域嚟嘅運算力啊各方面嘅突破啊，同埋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都係受惠於相關市場嘅發展嚟講咧，我相信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都係領域嘅。咁當然啦，大家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芯片啊或者相關嘅嘢都係不斷咁往上升啊。咁但係往上升嘅過程當中咧，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咧，有個波浪嘅形，波浪咧佢所形成，所以變咗佢會有一定嘅波動嘅。如果係從佈局上嚟睇咧，要留意翻佢能唔能夠承受呢種波浪式嘅震盪上升嘅情況啦。咁呢樣嘢值得留意啦。同埋本身嚟睇咧，嗰個價格嚟講的確唔係平啦。咁但係各方面嚟睇都係以一個所謂相關嘅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以相關一個所謂佈局作為一個判斷啦。咁所以儘管估值係相當之唔平啦，咁但係始終資金持續流入嘅話咧，都係會形成一個上升嘅情況嘅。但係未來嚟講咧，我相信係一種震盪式上升，多過一種即係火箭式嘅直線上升咯。
1: 咁除咗呢個半導體下，見到今日 AI 大模型概念都係持續強勢嚇，好似智普啦，都係一度飆升超過42%，去到2980港元嘅價格嘅，都再創到歷史新高嚇。咁對於呢一個嘅 AI 大模型概念相關嘅一啲板塊咧，點樣去看待佢後續嘅走勢咧？
0: 我覺得 AI 大模型嗰個板塊嚟講，就完全同呢個頭先講嗰個大 AI 板塊嚟講，完全係所謂嘅即係相輔相成嘅。頭先我哋講過有上游噶啦，有運轉噶啦，有下游噶啦。咁而家大模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下游端嘅一個所謂

0: 運用啊，或者係使用嘅情況嘅。咁所以我相信嚟睇咧，整體上因為始終投資市場嚟講，嗰個可追逐嘅一個所謂板塊啊，利潤方面嚟睇咧，龍頭股嚟講咧，都係有幾個優勢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睇咧，相關嘅企業嚟講能夠直接上升，這個都是可以理解的情況。但是當然重申一句，就是說我們在過去數月來講都見到那個上升都不是一個直線上升，現在那個震盪式的一個所謂上升，投資者在佈局上來看都要留意回自己的率啊，那個所謂流動性的一個佈局和個供剛方面來看，要控制一個可行的和可控的一個風險的一個水平的。
1: 嗯，咁啊睇到另一方面嘅调整板块吓，今日嘅汽车股咧就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啦吓。咁啊，对于汽车股方面咧，近期有冇一定嘅投资机遇啊？
0: 我相信汽车股嚟讲咧，受 DN 做影响啦，汽车销量啦，同整体上政策嘅配套啦，咁同埋本身嚟讲，好坦白咁讲，就而家市场嗰、那个再嗰、那个即系科技板领域嚟讲咧，都系聚焦喺个人工智能相关嘅板块领域嚟到啊，而智能制造牵涉到嘅个汽车嘅方面嚟睇。是市場的焦點，但是汽車來講始終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投資者在現在現有市場的整固的情況之下來講，他們會放在一些資金面較容易操作和概念上和那個環球市場比較舊的一個所謂一個領域上，所以變成資金的一個所謂轉移都影響到汽車股的一個表現，這方面投資者都是要留意的。
1: 嗯，好的，今日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琴日喺北京举行，呢个亦都系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嘅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嘅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嘅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在湘江细读潮汕情书。
0: 十五名大学生去了沙漠的深处，二十六年之后他们又怎样呢？我们一起来聆听沙漠里种桃李。
1: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你在求学期间的一件感人的事情啊。那我相信这个话题应该大家有比较多的内容可以分享哈。求学期间感人的事情有很多，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嚟倾一倾《给阿妈的情书》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日前喺香港上映，银幕之上一纸泛黄嘅桥批远渡重洋，一代代人隔海守望，一幕幕画面亦都勾起咗唔少在港潮汕人心底入边嘅记忆。
1: 那么位于香港上环的潮州会馆，静静地见证一代代潮汕人在湘江的生活与传承。电梯上到七楼呢，潮汕文化协会的墙上啊，陈列着塑封这个泛黄的桥批，在纸上呢用毛笔字写着汇款的金额，还有呢类似于父母大人金安，儿在外平安勿念等等哈这样的字语。那么另一边呢，功夫茶具还有潮绣的摆件、莺歌舞的脸谱等等，那么这些物品呢是错落摆放，物件相应呢也是讲述着潮汕人在香港的日常故事。
0: 咁潮汕呢就是位于广东的东部，涵盖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方。百几年来，大批的潮汕人奔赴香港闯荡南洋，在异乡扎根生活，留低了跨越山海的牵挂和温情。在电影入面，跨越十八年的代寄书信和汇款守住了远方的家，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令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深有共鸣。银幕上面潮汕人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兼家书，让他想起童年的日常。
1: 那么高佩璇他就说呢，父亲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去了香港，母亲一个人带大八个孩子，每个月呢就等着汇款生活。后来呢，兄长也赴港务工，父子二人呢接力寄回家资，撑起了整个家。
0: 咁喺薄薄嘅信纸之上咧，少有在外谋生嘅辛苦抱怨，更多嘅系对屋企人嘅叮嘱，孝顺长辈，好好持家，用心育儿。高佩璇就话啦，父亲好少辛苦，一个难字就代表咗所有，更多嘅系安慰屋企人要放心。
1: 那么今年刚大学毕业的林继彤，他呢是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最年轻的成员，在外求学的经历呢，也是让他对等候的这种滋味啊，并不陌生。那么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他也是有了新的理解哈。他说以前呢，只觉得自己离家辛苦，现在呢，才懂得老一辈漫长的等候与守望，背后呢是许多个难熬的日子。
0: 冇错啦，高佩璇就话啦，无论行到几远，念家、顾家、守家系潮汕人嘅底色。一方在外打拼撑起家业，一方在家守候嚟稳住家门，一去一守之间系潮汕人代代不变嘅情谊。
1: 距离潮州会馆不远的海滨长廊，2025年落成的红头船风雨亭临

0: 海而立。它呢成为香港潮汕人回望来路、铭记先辈的城市微地标。那么高佩璇呢，他也说，红头船是潮汕人出海谋生的主要交通工具，象征敢闯敢干、不畏艰辛的精神。2021年，香港潮州商会呢迎来百年华诞，商会呢就牵头修建了这座风雨亭，以此呢来纪念潮汕先辈搭乘红头船渡海来港、扎根立业的过往，也借此呢，也借此亭表达对狮子山下这片土地的感恩，同时希望年轻一代勿忘初心。
1: 百年精神现在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在无奈之前举办的第五届香港潮州节上面，潮汕特色美食的摊位前人头攒动，超过70场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一连5日的活动亦都成为了香港各界了解潮汕文化、寻找商机的窗口。
0: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杨代诗，他呢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那么儿时呢也是听长辈啊讲过这个潮汕的旧事，逢年过节呢跟着家里做传统的果品。那潮州潮汕民俗与乡情早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这次活动的筹备期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紧任务重，他呢却笑着说，潮汕人不怕难啊，遇事呢迎难而上。
1: 同时呢，在这个活动现场啊，潮州特色美食多次都是售罄补货，市民参与的热情是很高涨，亦都令他格外受到触动的就是有一位60-70岁的长者专程来到现场学习潮汕话。咁老人的父母呢亦都已经早早离世，他希望通过乡音去贴近父辈曾经的生活啊。
0: 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代表潮汕文化的可能是牛肉丸、功夫茶这一类的。那么在杨代诗看来呢，潮汕文化是藏在情谊、坚守与传承里的。他说，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还有特色活动等等这些方式，让更多人看见潮汕文化更丰富的样子。
1: 老一辈潮汕人的坚守和拼劲亦都深深地影响着后生的一代。在林纪彤的印象当中，外公就是典型的潮汕人，他早年经商打拼，虽然学识是很有限，但是一生守信守时、踏实坚韧。踏入社会之后，林纪彤就越发理解这份品质的珍贵。
0: 没错，林纪彤坦言，老一辈呢出海闯荡，靠打拼立足他乡。那如今呢，年轻的潮汕人身处在香港这座大都市，有更多新平台、新成就，奋斗的形式变了，但是呢，勤恳、守信还有敢拼的底色始终没变。
1: 来到而家，越来越多香港的后生仔慢慢咁走近潮汕的历史、桥批故事同埋红头船文化。受母亲杨代诗的影响，林纪彤想用后生仔的方式将呢啲珍贵嘅记忆传承落去。
0: 那么林纪彤呢，他也说，我想通过 AI 还有短视频等等哈这样的形式呢，来讲好潮汕故事，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希望青年一代呢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并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1: 杨代诗的心入边亦都收埋住一封传承潮汕文化的情书，细水长流咁写喺自己的日常生活入边。桥批入边的深情守望从未褪色，笔墨换咗又换，而寄出去的心意始终如一。

力潜将，努力着指境界，光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沙漠女众逃离，有15名大学生去到咗沙漠嘅深处。26年之后，佢哋又点样啦？2000年喺西部大开发嘅豪国当中，周正国同埋另外14名保定学院毕业生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且末县支教。喺嗰阵时，周正国并唔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嘅。东南缘嘅且末到底有几远呢？
1: 那么一开始呢，学校的老教师啊，在校门口的土路啊浇的水，还有拉的横幅，以及街头陌生人充满谢意的雅克西啊，就是这种问候语哈，还有学生们生怕漏过一个词的眼神，那么所有这些呢，都是周正国们他们留下的理由。到后来呢，移栽的树越扎越深，长出繁茂的枝叶和茁壮的根。
0: 咁周正国呢就觉得自己系属于呢度嘅，所以26年佢就同学生互相滋养，而佢嘅恋人亦都辞去咗河北老家嘅教师工作，跟住佢嚟到且末任教。
1: 26年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专题《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2: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3: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也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不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2: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3: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风。
2: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3: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雅克西雅克西。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2: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3: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请不见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2: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3: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 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2: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匠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3: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2: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3: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2: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4: 19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2: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4: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2: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4: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条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2: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4: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2: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4: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 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你必须给他这些文化的输出。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就是能接纳他，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

0: 般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儿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变化大的是什么？不是学生，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不是学生本身发生变化了，是家长发生变化。你再推上几届，你会发现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变成家长了，那他不是更好了吗？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踩水呢。
1: 6月的秦牧下了难得的一场雨，秦牧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的句号。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今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日，预计7月11日前后结束。
3: 那为何要调水调沙呢？具体怎么调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4: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5: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来进行一个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槽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行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4: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5: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库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7夏8涝，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4: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5: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些是一个系统工程。
4: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峰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5: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有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远距离的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住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叫做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占地100万平方米，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拥有105平台科研示范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地守护住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
1: 那么近日呢，总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那么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2: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里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3: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2: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3: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
4: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

0: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1: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0: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2: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区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3: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2: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0: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1: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0: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1: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0: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1: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
0: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1: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3: 确实是
1: 蛮有成就感。
3: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1: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0: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能够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呢，是几咁重要的呢？池枕、竹席可以说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
1: 那么在许多诗词里啊，也流露着古人对池枕的喜爱哈。比如说宋代啊，著名的词人李清照呢，也曾经写过，他说：“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那么这里提到的玉枕呢，一般我们就认为是瓷枕。
0: 咁点解呢个定摇白幼孩儿枕系要做成小朋友嘅样呢？咁呢个背后系有点样嘅文化内涵啊？跟住嚟，我哋就跟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嚟走近定摇白幼孩儿枕同佢背后嘅故事。
2: 初夏，晚凉，这个尚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型与孩儿的卧形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瓶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喉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喉罗的讹传，而罗喉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100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窑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 云你还童。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朱刚。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2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系15五开局之年，亦系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協作省份接續奮鬥，進一步完善協作機制，優化協作方式，拓展協作領域，奮力書寫東西部協作嶄新篇章。
2: 三部門出台利用外資固穩促優行動方案。
0: 第四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今日開幕。
2: 今年前五個月，郵政行業寄遞業務量同比增長4.3%。
0: 今年前五個月，深圳進出口規模繼續保持內地城市首位。
2: 伊美在离场抗议插曲后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嚟听报道。
3: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啱啱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作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住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同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日令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

0: 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环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局局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揸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亦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连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
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

0: 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艾德华多·佩德罗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喺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嘅领军企业。各展区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嘅鲜活案例。 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几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仲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1.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
2: 异地快递业务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记者琴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 2016年消费品异旧换新为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异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42.4亿元。家电异旧换新数码同智能扣生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18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开幕，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
3: 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嚟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琴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嘅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 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嘅信任与认可。陈茂波话：对内地科技而言，香港系通往世界嘅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即系理解中国创科嘅最佳窗口。当越嚟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喺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咁参与中国创科产业嘅快速成长。 而企业亦可以喺香港嘅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嘅国际竞争力。呢一种互动正系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嘅作用。陈茂波指出，随住大湾区与长三角喺15-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呢两个快速增长区域嘅国际化支撑点。 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嘅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 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3: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1: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来听报道。
4: 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统一算力中心调度中枢，稳步推进超算、自算、通算等各类资源高效协同的算力平台建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运行提供技术支撑。鹏城国家实验室研究员余若：
5: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4: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6: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五个维度。
4: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7: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4: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8: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地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海关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4397.2亿元、3433.2亿元同2224.2亿元，增长56.2%、18.3%同2.8%。咁从出口商品睇，深圳出口机电产品9353.1亿元，增长18%，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嘅76.5%。新兴产业中，锂电池、医疗器械、3D 打印机出口分别为424.8亿元、129.9亿元、67.3亿元，增长47.2%、9.7%、125.5%。进口方面，深圳进口机电产品8300.9亿元，增长41.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5.8%。
3: 湾区观察。
2: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10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这一举措的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的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3%，较2015年的9%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结算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节，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金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械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急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坐诊，到横琴的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15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绘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

0: 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号喺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嘅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喺社交媒体上发文话，在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斡船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另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谈判代表们仲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表示满意。瑞士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许，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发布战报话，当日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多座建筑。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亦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号已升至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下来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

0: 辨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1: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0: 据了解，本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丝，芭蕾双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相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主办方还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一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呢个主题是基于点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呢一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点样的内容啊？
2: 咁首先喺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呢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咁至于我哋因住隋唐，即系呢一个嘅主题朝代咧，我哋选咗洛阳咧做我哋嘅焦点城市。咁洛阳就系隋唐两朝嘅东都啦，亦都系河洛文化嘅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嘅历史文化，系打开隋唐呢一个时代嘅最佳时窗。咁最後講到點解我哋用傳奇為一個主題啦？咁其實喺文學上邊咧，知道唐代嘅傳奇咧，其實係小説啊，喺當時嘅小説係我哋喺唐代裏邊俾佢一個狹義嘅詞語啦。但係其實傳奇呢個詞廣義嚟講，就係講緊故事咯。 咁所以我哋嘅命题系好清晰嘅，我哋系希望喺我哋嘅历史同埋流传嘅呢啲传奇故事里边咧，让市民咧可以睇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同埋跨越时代嘅呢啲嘅特色。咁呢啲嘅特质咧，其实喺今日咧同样系具有生命力嘅。咁我哋今年文化节系精选咗超过280场同传奇或者系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动啦，希望系以当代嘅视觉同埋艺术语言咧，去演绎中华文化嘅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嘅。
0: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咗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嘅多元化活动，咁喺活动嘅筛选同埋编排上有点样嘅标准？重点突出咗边方面嘅内容呢？
2: 咁中华文化节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啦，我哋秉持住守正创新嘅理念，今届文化节嘅演出同埋活动咧，都邀请咗内地省市高水准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嚟香港演出啦。同时，我哋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嘅参与嘅，包括我哋嘅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啦，即系我哋简称叫做香港文联嘅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另外，仲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嘅香港嘅优秀作品啦，同埋香港嘅各大旗舰艺团嘅演出，我哋都有邀请佢哋参与中华文化节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咧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嘅《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连香江展览》啦，同埋《艺上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翻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都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咧，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可以历久常新嘅。
0: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咗好多免费工作坊同埋社区活动，咁喺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咗边啲措施呢？
2: 系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九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學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別設有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啦，係為學校嘅師生咧去提供免費嘅觀演機會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園戲曲漫遊巡迴演出，咁會直接將昆曲、京劇同埋粵劇嘅示範演出咧，去帶入學校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嘅活動咧，等到唔同年齡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
0: 好嘅，本屆中華文化節邀請咗好多內地嘅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咁喺促進香港同內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達到點樣嘅效果？
2: 今屆咧文化節咧，我哋邀請到大約3000名藝術家同埋藝術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來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個嘅地方啦。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卓越嘅藝術團體嘅。咁涵蓋咗舞蹈、戲曲同埋雜技、社會展示中華文明嘅當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過呢一台嘅。咁經過呢3屆文化節嘅持續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夠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0: 接落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冇计划将比较受欢迎嘅演出或者系活动继续常态化表演展出，嚟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以及对海外嘅传播推广呢？
2: 其实中华文化节咧，都系我哋而家我哋香港特区政府嘅旗舰嘅文化品牌。

0: 項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到9月舉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嘅。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暨南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刚刚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的专访，我们了解到了今日的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践。咁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喺度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连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倪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

伙伴。咁我哋咧用呢個隨堂嘅主題咧，我哋大概設計咗七個項目。咁喺呢七個項目裏邊咧，我哋舊年咧就係同呢個河南省政府啊，咁合辦咗個大型嘅展覽，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舊年嘅第二屆。咁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阳再去探访我哋啲合作伙伴咧，佢话我哋呢个了不起甲骨文嗰个新闻点击率咧系超过咗40亿，咁呢个系即系相当可观嘅数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个以叫做河洛连香江嘅展览。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里边咯，河洛文化就系讲黄河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系、是、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江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江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現呢個古都嘅輝煌，呢、這個展覽裏邊咧就又有學術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哋裏邊咧有學術性嘅就係講起呢、這個洛陽本身嗰個文化河洛文物對我哋中國後期嘅影響啦。咁另外咧，我哋呢個展覽裏邊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這個刺繡針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紙啊，呢啲非遺嘅一個工藝傳統啊，現場嘅展示。咁另外仲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2米几高，有成差唔多2米几阔。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个展览之外咧，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鄭州西亞斯學院呢啲舞蹈團咧嚟香港獻技嘅，咁我哋喺網度經常會睇到一個舞蹈叫做《唐宮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係好受歡迎嘅一個節目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鄭州西亞斯學院咧，佢哋表演一個絲路胡藤舞俑。咁呢個絲路嘅胡藤舞咧，亦都係唐朝絲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文鼎啊，仲有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喺香港咧西湾河文娱中心咧系演三场嘅，亦都喺7月12号、13号啊。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星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内容系好鼎盛。因为讲到丝路咧，我哋经常同讲喺我哋中国嘅长安啦，即系唐朝嘅长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系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翻嚟长安，因为对交流啊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咁我哋音乐会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係專門研究絲綢之路嘅音樂嘅一個樂隊就開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 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是、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个音乐系咩咧？就音乐我哋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个咧就系好有特色啦。咁佢夹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个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国嘅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据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里边咧去表现自己嘅嗰个特色。喺台上佢哋冇交流嘅，但系我哋睇到佢哋喺个思想里边，喺个文化嘅感受里边啊，系有交流。咁另外一個咧，直頭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係、是、我哋香港文聯咧同中央美術學院咧聯手打造一個叫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飾同現代設計》。咁呢個展覽咧就係、是、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復元嘅服飾展示啦，亦邀請咗香港同央美嘅設計師咧呈現出一個系列。融合了隋唐元素的服装设计，
現場仲設有沉浸

0: 暗色嘅體驗，等觀眾咧走進咗數字化嘅傳統裏邊，打卡係一流嘅。咁呢個展覽我亦都覺得應該係會受歡迎。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兩個節目係具有香港特色嘅，一個咧叫做《霓裳華韻非遺之雲舞動千秋》，個名幾長啊！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有用心，係將香港嘅非遺霓虹燈，即係我哋以香港啲招牌燈咧，霓虹燈係香港嘅非遺嚟，作一個敘事嘅線索，咁將觀眾咧從舞蹈裏邊咧跟隨呢個故事咧，霓虹燈嘅設計師阿樂喺尋找佢路上遇見到佢變臉嘅師傅啊，呢、這個象頭嘅木偶啊，同埋傳統嘅剪紙啊，其他地域嘅非遺，咁喺將舞蹈同科技嘅交融裏邊咧，感受我哋中華文化嘅光輝嘅。壓軸一個節目咧，就係、是、由我哋梅廣超博士創作嘅，叫做《美麗香港 2.0》，呢個係跨界中西音樂嘅匯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傾力打造啦，因為梅博士過去嘅音樂裏邊咧，佢係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話我哋大自然嘅鳥語花香啦，長洲嘅飄色，舞火龍嘅煙火啦。咁演出之處咧，結合咗音樂、舞蹈、書法、影像，俾觀眾咧帶嚟非一般嘅體驗嘅。
1: 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的各项活动，在吸引香港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怎样的效果？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在活动当中有没有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来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呢？
0: 当我们设计一些不同的项目的时候，我们都考虑到不同年龄的受众和他们的兴趣点。咁啊，好似一啲長者，佢對傳統嘅技藝咧，就可能比較感興趣，譬如大師傳藝啊，咁佢哋對文化有比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係香港嘅青少年嘅群體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種當下嘅感受啊，同埋體驗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喺兩個展覽裏邊咧，我哋亦都設立咗好多互動嘅體驗。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裏邊有洛阳的非遗的一个工艺的传艺，那很多大师在现场呢就去展示他怎样去做，和带领我们的现场的观众去参与去做的。那这个参与性呢就很强。那另外一个霓裳越千年这个隋唐服装展览呢，也都是设置了一个文创区和工作坊的互动体验的。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在这个从视觉和体验里面，等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一种亲身的感受。那我们大师传艺，我们除了吸引这些长者之外，我们也都特设了一些工作坊，譬如陶瓷的工作坊啊，和中医的工作坊啊，那使到观众也都是亲手亲身的感受啊，实践感受这些传统的技艺，潜移默化增强我们年轻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1: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0: 当然我这个总的身份首先的任务呢，就要为我们香港本身的专业艺术家呢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同埋发挥他们在社会的一个艺术的功能。当然对年轻人来讲呢，也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活动里面呢，我们都会考虑到怎样能够争取多些年轻人来参与。譬如今次我们这几个节目里面，尤其是我哋啲舞蹈節目，香港啊幾個舞蹈節目啦，有差唔多200多个香港青少年咧參加嘅。咁其他嘅節目咧，佢雖然有啲係唔係上舞台，我哋都係俾佢喺參加整個製作裏邊前後台嘅工作啊，能夠佢體驗到呢種文化活動嘅一種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創作團隊裏邊咧，亦都係好重視利用香港嘅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設計啊，即係服裝設計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覽嘅一啲設計啊、構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 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一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係俾一啲未成為國家級嘅協會嘅會員。咁但係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就將呢啲藝術家咧吸收入嚟，成為一個團隊。咁我哋每年嘅藝術節，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動咧，我哋都會俾機會呢啲藝術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文联将来一个重点嘅工作。
1: 喺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冇邀请到海外嘅艺术家或者系文化机构嚟参与合作呢？又系点样通过呢啲活动嚟促进中外艺术家嘅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同世界唔同文明碰撞出新嘅火花？
0: 因为今年活动啦，音乐会啦，我哋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嘅印度嘅音乐大师啦、舞蹈大师啦啊嚟香港。當然，內地嘅演員咧，亦都係有嚟香港嘅。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時候，我哋更加會一個擴大我哋嘅藝術家，能夠有機會走埋一齊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節目，能夠咧為將來能夠走出世界去做一啲準備嘅。我哋香港文聯咧，自從呢個中華文化節啟動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係緊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是去討論研究呢個活動的主題啊，然後我哋相互咧要交出一啲方案啊，即係篩選啊。咁我哋其實都要號召本地啊、內地甚至國際上啲文藝嘅精英咧，去策劃豐富多元嘅文化活動嘅。咁所以中華文化節呢個平台咧，作為我哋藝術家，唔單止係中國藝術家，我哋都將來係外國嘅藝術家咧，提供咗一個展示才華嘅機會。咁呢度要講明啦。咁外國藝術家會點去表現中華文化呢？咁其實外國嘅藝術家，作曲家又好，其他藝術家好，其實佢哋亦都係對中國東方文化係非常重視嘅。喺佢嘅創作裏面咧，亦都好多外國嘅藝術家咧，係用咗中國文化傳統嘅文化係作為佢哋嘅創作元素。咁所以我哋目的亦都係可以吸引啲外國嘅藝術家咧嚟認識我哋中國文化。亦幫我哋中國文化咧，能夠創造一個唔同角度嘅一啲藝術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國人咧嚟認識到我哋中國文化。而香港咧，亦同時擁有好多外籍嘅藝術家，譬如《絲路迴響》、胡樂新星啊、《美麗香港 2.0 嘅節目咧，亦都有唔少外籍嘅藝術家參與。咁呢個亦都係香港國際化嘅一個體現。亦都是在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的平台、具体的实验。
1: 好的，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国希。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今日嘅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嘅张力与温度，令文学照亮普通人。
1: 总台系列节目《文墨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0: 全城有我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1: 颁亚会馆将会播出特别策划《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将会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1: 陈燕是一位游走在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曾经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的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再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里面的核心人物。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心思。
0: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应该如何书写，才能够令到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7: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8: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7: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8: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他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9: 宋四，
10: 好，
9: 我想睡库房里。
10: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1: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

0: 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2: 对，是。
1: 为什么您要这样？
2: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疫情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2: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不光是，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2: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2: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2: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2: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2: 对，
1: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2: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3: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亦都最出圈嘅一大亮点，就系全程保留大量嘅原腔原调、原汁原味嘅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咁伴随住电视剧热度嘅一路攀升，喺各大嘅短视频平台，《大招赞》《杨门女将》《鬼怨实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亦都系广泛传播。《吹火》《万恶雨》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同埋热议。
4: 电视剧广受好评嘅同时，亦都系引发咗业界嘅心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点样双向赋能？当代文学创作者又应该如何寻找新嘅表达呢？下边等我哋继续跟随住中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佢嘅创作心声。
1: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2: 对，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云呢。
2: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云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2: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2: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2: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2: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2: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2: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 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5: 我站在舞台中央，
0: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2: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2: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2: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2: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国希。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4: 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亦都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3: 咁普通嘅汉文锦彩绘喺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嘅汉文锦则系天花板级别嘅存在。曾经风行于晋商大院嘅彩绘工艺，点样喺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山西太谷下集。
6: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夜门。
7: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8: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 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6: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鼓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7: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9: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6: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10: 最大的几多到了？
11: 12公分的。
10: 12公分
11: 的。哦。
6: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7: 太谷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11: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12: 配合起来，
11: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6: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谷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谷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7: 太谷古城居民赵宝新：
13: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6: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谷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
12: 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文锦。
7: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14: 普通的汉文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文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12: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14: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退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退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12: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7: 太谷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15: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12: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7: 山西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谷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16: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12: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16: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12: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谷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7: 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静。
17: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12: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 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17: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12: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0余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葡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3: 山西太公寻常的黄土里面生出来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回通天下的帐房，人们在这里经营百业，也在这里听戏观魂，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利，方可以点石成金。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8: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9: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20: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21: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22: 传承有我。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4: 大家好，我系国希。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同100多年嘅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嘅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由争奇斗艳。
3: 咁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胚、离胚、丝油、画青花、烧窑等等，蕴含住丰富嘅文化底蕴，体现咗传统手工成型工艺嘅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4: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 经过30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板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

0: 景德镇的粉彩、颜色油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日的全城有我，就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聆听裴永忠的全城故事，令铜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2: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1: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2: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支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方的釉彩之美。
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瓷绘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2: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 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了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词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词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右上的，它是以戏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2: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拖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突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粒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2: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2: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全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国希。
0: 嗱，而家已经进入六月嘅中下旬啦。咁每年嘅六七月份，江南地区就会进入到一段闷热难耐嘅连续阴雨期。呢、这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所以话呢个时候嘅雨就被称为梅雨。呢段时间段就被称为梅雨季节。
1: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转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俾出了梅雨一词的内有。而同时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实仍是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泊雀峰》中写道：三巡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泊雀峰。其中三巡指的是夏至后半个月。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亦即是入梅和结束出梅的日期，和现在的情况大致是吻合的。
0: 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是同江南绑定在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结，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亦都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遇初情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拜雅会馆等我们行入文学当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的诗意里面，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1: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就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赵思秀在《约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个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就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棋客的情景。
0: 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诗人对于朋友的失信是伤心失落，又或是略有怨言呢？亦或是能够随遇而安，静静地享受自己和梅雨的约会呢？跟着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人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

0: 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起千庚梅雨祭》中写道：梅雨祭，暑风和，高楼乱蝉多，小园台借远池波，鱼戏动身河，薄纱厨轻雨扇，怎冷恬凉心远，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一首小词描绘的是在词人的小院中雨后初晴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接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2: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词人站在小窗前，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清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事、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3: 雨是我国文学作品里面常用的意象，不同时节的雨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感情。春雨象征着生机，

0: 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就是带着一种忧伤和心情，无论是共眠一个听秋雨，小甜轻襟各自寒，亦或是河当共战西窗中，却话巴山夜雨时，那种凄凉寒气和欲断还忧的氛围，就好似烟雾一样弥漫着柔情，令人无法吹散或者是融化。
1: 从春雨的润物无声到秋雨的缠绵心情，这里不单止是四季的更迭，更是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在这个张弛有度的韵律里面，我们听到的不单止是风雨声，更是生命流转中最真实最动人的节拍。

0: 最后亦都令我哋喺音乐当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吓会有魅力真宇宙嘅咁啊。究竟啦，今日泽宇同木真会带大家去边度咧？要留意我哋中间嗰 part 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下流量狂欢吓，啲景区可以点样样留得住人心咧？嗱，啱啱过去嘅嗰个端午假期啦，咁啊，其实有唔少嘅一啲网红嘅景点。都是靠一些 NPC 啊，或者流量啊，咁样去到吸引大家去到嘅。但系去到之后，大家体验感又如何呢？系咪仲会一去再去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啦，系正式启动嘅。嗱，今次嘅活动啦，系聚焦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坚持守正创新，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喺苏州嘅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举办非遗消夏市集，以非遗美食、传统服饰。

0: 国潮手艺作为主题，组织了全国100多家的非遗工坊和非遗传承人来到展示传统技艺和创意巧思相结合的非遗好物的。
1: 是的，在活动期间我们还看到在这个跟着电影上非遗的推荐片单也都在这里发布的。江苏等地也都推出了很多各具特色的非遗好物和非遗出消费惠民的举措。这次的活动还组织了一些非遗工坊和年轻的传承人和相关的企业高校行业协会等等去开展交流和资源的对接。之前我都了解到在这个历史街区还会有一个招聘会，非常得意的。看回也是令到整个非遗传承可以有个切实的受惠，也走进我们市民的生活的。
0: 今次全国的非遗消夏购物月会一路持续到七月的下旬的。期间全国都会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个主题来到推出1200多场的活动。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等，希望可以持续释放消费的潜力，推动非遗可以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除了说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整个六月贯穿的主题之外，更加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文物事业方面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最近国家文物局是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我们大湾区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的共享、共用、共情铺设博物馆无障碍文化桥梁等等，其他的10个项目都是获评10佳案例，大湾区就有1个10佳，10分之1。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怎样可以博物馆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桥梁的。说回其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整个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案例是集中展示和示范推广文物领域以新发展理念谋划工作、优化举措、解决问题的生动实践，得到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今次的评选有申报有效的案例高达266个，涵盖文物工作的全领域各方面，是全景式地展现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显著成果。
1: 没错，现在见回我们的文物事业的而且确是各处开花的。今次公布的20个推介的案例是聚焦我们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突出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等的重点工作，也都是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数字中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在文物领域的落实和落实。在统筹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引领示范价值。
0: 未来国家文物局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到持续深度宣传推介一些优秀案例和典型的经验，推动十五时期的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建设文化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之后大家都可以留意相关的一些宣传，去到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去到了解一下他们的最新成果。讲回新成果，其实都有些新的景点。最近有一个新的景点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新的打卡网红地，虽然比较远一点，不过都真的值得一去的，讲的就是大澳。端午假期香港的大澳就举办了传统的龙舟游冲的活动。最近大澳最近落成的盐田桥和宝珠潭桥就在这个端午游冲期间开启了他们的桥身，令到龙舟和神像够高可以过到河道，更加是化身成为观景台，令到居民和旅客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赛事，成为了新的热门打卡地。
1: 开启桥身这个之前我们在潮汕那里的港仔桥都有见过的，没想到现在在香港都可以见到。因为端午游冲讲的是大澳独有的8年传统的端午节活动，当地的渔民会划着龙舟，也都会拖着这个有神像的艇巡游在大澳水道，沿途也都会有一 啲祭祀嘅活动，去祈求水陆居民合境平安嘅。呢、这个仪式咧喺2011年嘅时候就获评可以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0: 咁而新起嘅盐田桥啦，就系、是、采用全香港首创嘅伸缩开合设计吓，即系佢唔系咁样向上掀起嘅、而系诶伸长缩短、伸长缩短咁样嘅，以一个创新嘅方式啦嚟演绎昔日啦横水道手拉缆绳移动小船过河嘅一个传统景色啦。咁而宝珠潭桥嘅桥身咧就系、是、横向转动开合嘅，咁啊象征啦开后成堤啊吓，就好似咧成为堤岸嘅一部分咁样吓，咁啊好有趣吓。咁而盐田桥同宝珠潭桥咧，亦都系兴建喺乡村同埋河涌环境当中，咁其实咧工程都面对住唔少嘅挑战嘅。咁啊听翻啦相关嘅工程团队介绍啦，今次下呢两座桥嘅设计咧系用咗专门嘅工程船只，可以喺唔同水深啦灵活去到作业嘅。咁啊同时咧用预制嘅钢结构作为桥身，亦都系方便运输同埋现场嘅装嵌。咁当然啦，更加系配合咗先进嘅建筑科技嚟进行施工，例如咧应用咗焊接机械臂为个桩模进行焊接嘅工作，提升施工嘅效率同埋安全性啊。
1: 咁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何兆基咧就介绍话，呢、这个新桥咧改善咗呢个社区嘅通达性啦，方便居民日常往来河涌嘅两岸，特别系长者同埋啲行动不便嘅人士嘅出行咧，系更加之安全同埋更加便捷啊。
0: 咁以后啦，大家去到香港吓，不妨去大澳啊，专门睇下呢两座桥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嘅道路咧，近日系发生啊观赛嘅旅客啊，即系去世界杯睇比赛嘅旅客，遭遇到持枪抢劫嘅恶性事件噶。咁所以咧，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咧系再次提醒喺墨西哥嘅中国公民。夜间出行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千祈唔好露富，亦都啦切勿随身携带大量嘅现金、首饰等等嘅贵重物品。喺公共场合啦，避免暴露大量现金。要视情况购买旅行保险同个人贵重物品保险啊。
1: 除此之外，仲要妥善保管自己嘅证件吓，避免将呢个证件同埋现金啊一啲贵重物品一齐去集中存放，咁费事如果系丢失嘅话咧，亦都系非常之影响后续嘅行程嘅。咁当然，如果系不幸遭遇到我哋证件嘅遗失咧，都可以参考驻墨西哥使领馆旅游温馨提示证件丢失篇咁样去进行一个后续嘅处理嘅。
0: 因为咧即系俾人偷咗嘢唔见证件嘅朋友都真系唔少吓，所以使领馆咧都特登出咗一系列嘅指南啊，唔见钱点算啊？唔见证件点算啊？咁其实可以揾使领馆嘅。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方面都话啦，如果吓不幸咧喺当地遭遇到抢劫啦、绑架啦、枪击等等嘅极端事件，务必啦系以人身安全为先嘅。咁啊，确保安全之后咧，可以即刻拨打当地嘅电话911嚟报警。咁啊，并且咧可以视现场嘅情况啦，同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联系嘅。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中国旅行社协会第二届国际旅行服务大会会在嚟紧嘅12月3日到6日在四川省嘅乐山市举办噃。
1: 冇错啦，呢一次大会咧喺首届嘅基础上咧，亦都有个全新嘅迭代升级啦。首先佢嘅展览面积咧会拓展去到38,000平方米，亦都系设置咗全球目的地啦、产业融合啦、城市礼物等等特色嘅主题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嘅业态。
0: 点解咁快就公布定12月举行呢？因为据讲咧呢个城市礼物展区啊，产业融合展区，而家开始咧就喺度设计紧啲即系展位啊，咁样样
1: 都要招商啦，
0: 要啦，系啦，咁啊，今次嘅旅服会啊吓，就会构建咧展览加主题分享加商贸对接加新品发布嘅立体化模式嘅，增设咗啦城市会客厅、文旅创新推介会、城市礼物大赛等等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咁同时咧亦都优化智慧会务系统啦，升级传媒体嘅宣传矩阵嚟到展出内容啊、配套活动啊、参会体验同品牌宣传咧，都系全面。提质增效噶，今年嘅大会更加以落地成交、精准赋能作为核心嘅导向，系会啦，即系专业化定向咁邀请一啲买家。
1: 冇错啦，如果系咁样一个邀约制嘅话咧，其实系非常之高效咁样去对接到呢个资源嘅。所以咧，今次大会我哋见到就系邀约一啲国内嘅头部旅行商、文旅投资机构等等嘅呢个专业嘅客商。当然啦，这个协会亦都会同步搭建一啲常态化嘅行业资源库去。提供会后一个长效的对接服务啊。
0: 希望今届旅服会再创新成果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泽宇和木真带大家一起去魅力真宇宙。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又是我们的魅力
6: 真宇宙，
5: 我是主持人泽宇，
6: 我是木真，
5: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魅力真宇宙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的一些出行体验的，因为呢看回在广州以及在大湾区有很多城市端午的活动是很丰富多彩，还有呢、就是、端午粽都吃了不少，
6: 哇，我觉得端午节的氛围真的非常之好的，吃粽就固然要的，甚至乎一年365日我想大家都离不开粽的了，端午节就更加了，其次呢就是你会见到我们广州州咧好多嘅一啲城村啊嘅地方咧，都开始有爬龙舟嘅活动。
5: 端午嘅风俗好多嘅，
6: 系啊，好好玩啊！咁同埋咧有龙船饭啦，有爬龙舟，自然就会有龙船饭。
5: 你就系谂住食嘅啫。
6: 喂，爬龙舟咁辛苦，梗系要食翻餐好
5: 嘅啦。你有爬过咩？
6: 我睇人爬都攰。
5: 你负责睇人哋爬嗰阵时都好晒噶，系嘛？
6: 我系咁嘅，我系帮人哋加油加油咁样样。
5: 都好落力噶。
6: 系啊。
5: 所以咧，最近咧，阿木真就专门去探索咗下咧，即系帮人加油嘅同时咧，原来都可以帮嗰条龙船加油。
6: 有啊，系咁，同埋咧，我哋即系见。

0: 到龙船爬龙舟系一件好有趣嘅事啦，觉得食粽好有趣啦。但其实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更感兴趣咧，就系话，其实我哋上咗星微包嘅粽嘅，咁到底龙舟佢嘅制作嘅背后到底难唔难嘅咧？我哋普通老百姓有冇机会好似包粽咁样样去学下整龙舟
1: 咧？同埋咧，因为端午假期咧，其实有好多朋友都会去到，即系譬如话广州嘅一啲河涌边啦吓，去睇爬龙舟嘅劲道活动。咁但系咧，龙舟我有冇机会可以亲自去接触咧，同埋甚至乎去体验下点样制作呢个龙舟过程咧，就可能有少少难度啦。因为点解咧？
0: 有难度？
1: 有难度嘅。点解咧？因为嗰啲龙船咧，佢通常都系一条村咧，佢哋好重视嘅一个好似精神嘅崇拜一样嘅一个信仰嘅物件嚟嘅。
0: 其实系咁嘅，我当时都听过我自己身边有啲朋友讲，因为其实佢哋点解咁重视呢个爬龙舟咧？即系无论你系咩身份、咩角色，只要呢个村嘅村民啊吓，咁啊，其实到时到后咧都会翻去一齐咧撸起袖子咁样样咧喺啲泥度爬。挖只龙舟出嚟先，
1: 大家都系好团结，
0: 好团结
1: 去完成一个任务嘅。
0: 同埋咧，其实佢哋即系爬龙舟有一个好重要嘅寓意啊，就好似我哋过年嘅时候咧，咪好中意派利是啊咁样。其实佢就一个好好嘅彩头嚟嘅。咁佢只龙舟咧就会沿住河道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咁就将呢个好彩嘅好运咧就分俾自己村嘅所有嘅村民。
1: 同埋咧，其实亦都系象征咗佢哋村嘅一个实力嘅一个即系好好嘅方式。
0: 所以佢哋通常都会去埋隔篱村嘅，
1: 佢哋会去好多嘅村嗰度去做。
0: 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每条村都要去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1: 当然啦，因为咧，所以佢哋嗰阵时讲咧，即系我喺采访嘅时候啦，吓问过好多啲龙舟嘅一啲非遗传承人啊，佢哋就话咧，即系其实龙船咧一定要做到好靓嘅，因为咧佢就系去展示自己村实力嘅一个好重要嘅物件。咁同埋咧，即系佢哋甚至乎觉得端午节咧会系重要过系春节嘅。点解咧？因为春节咧其实更加多系合家团圆啊，我哋一家人可能辛苦咗成。年啊，咁跟住咧，春节就坐埋一齐去倾倾我哋嘅一啲生活
0: 嘅来年嘅大计，
1: 系啦，生活当中嘅一啲回顾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端午节嘅时候咧，好多时就系一个成个村嘅人大家共同嘅节日，咁自不然咧，过节嘅人大家嗰个情感就会更加浓厚啦。
0: 系唔系话自己一家人，系成条村一齐过节，
1: 冇错啦。
0: 同埋咧，包括我哋呢啲咧，即系有猎奇心嘅朋友啦，吓又去参与一下，
1: 好奇心，好奇心。
0: 都獵奇啊，即係又去親下翻啊，咁樣
1: 都可以去獵德嘅，獵德嗰度都有啲村可以俾你騎一騎。
0: 係啊，我都想去嗰邊，真係好想去啊！
1: 養雞村都唔錯，
0: 想去
1: 或者芳村都 OK。
0: 嚟，我哋入正題啦，
1: 芳村噶嘛，
0: 芳村。
1: 嗱，跟住咧，我哋喺今日嘅節目入邊咧，其實都會係有一啲嘅嘉賓採訪嘅分享嘅。咁啊，來源於咧，即係近期啊，木真咧亦都去參與過咧一啲嘅體驗活動，咁就幫大家咧去提前探秘咗下啦，呢一啲龍船究竟係點樣製作出嚟嘅，同埋呢一啲製作背後嘅故事。
0: 係啊，咁啊，原來咧即係小朋友都可以參與到製作龍船。
1: 其實係好簡單㗎，係嘛？
0: 其實就唔簡單嘅，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如果我哋要體驗嘅話咧，用一啲簡單嘅。方法我哋都可以體驗得到，
1: 應該係話即係如果你要參與去製作，其實好簡單，但係你要製作得好，同埋咧符合咧即係村民佢哋即係去爬龍舟勁度嗰個要求咧個標準，可能就比較高啦。
0: 冇錯啦，至於點解咧？就係要你話俾大家知。
1: 因為咧，我哋今日咧就係會同大家咧一齊去分享翻啦嚇，木真之前啦去參與到嘅一場活動啊嚇，就係一場啦走進非遺嘅系列活動啊，手作非遺學堂。當時啦，木真去咗現場。呢度去採訪同埋咧做咗一個現場嘅體驗㗎，
0: 係有參與嘅。咁啊，見到好多小朋友咧都玩得好開心，因為佢哋平時可能睇龍舟就睇得多啦，但係佢哋咧未即係可能未必話真係估到咧，原來佢哋自己都可以做得一個龍頭出嚟嘅。咁啊，當其時咧就每一個小朋友啦，參與嘅小朋友啦嚇，咁佢哋都可以攞到一個即係木板。已經有雕刻出龍嘅咁樣樣嘅龍頭咁樣模樣嘅一個木
1: 板，即其實係一個模型。
0: 模型，佢哋就去上色咯。
1: 就幫嗰個龍頭細細只嘅龍頭上色咁樣。
0: 冇錯。咁因為同埋咧，佢做呢件事之前咧，其實亦都有專家啦，同我哋介紹翻。其實我哋廣州嘅龍船到底係點樣樣噶？佢嘅歷史係點樣樣啊？
1: 同其他地區嘅龍船有咩唔同嘅地方啊？
0: 有咩唔同？咁即係聽完好多之後咧，我諗小朋友佢自己會對我哋廣州嘅爬龍船咧會有一個全新嘅認知。咁所以其實佢哋喺 即係畫呢啲畫嘅時候咧，其實會多咗佢哋自己嘅一啲理解同埋一啲表達咯。
1: 明白嗱，咁啊，其實喺現場咧，啲小朋友佢哋參與嘅熱情點樣啊？因為你去咗現場同佢哋一齊去畫，
0: 我覺得佢哋玩到唔捨得走咯。
1: 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嘛，就係、是、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攞支彩筆喺嗰個龍船上邊咧去油顏色上去。
0: 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其實唔簡單嘅，因為你知一隻龍頭啊嚇，其實佢有好多個色塊嘅組成部分。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你當然啦，你咁樣上色好似好簡單咁，但你要將每一個色塊分清，然之後出嚟嘅效果係協調係靚嘅，真係一隻龍咁樣嘅形狀嘅話咧，其實都幾花小朋友嘅心思嘅。
1: 咁啲顏色嘅搭配咧，其實都小朋友自己去發揮創意。
0: 係啊，佢哋自己 DIY， 但係當然啦，我哋喺介紹嘅時候都話俾佢知，其實龍頭佢嘅顏色嘅組成部分有啲乜嘢啦。咁啊，然之後點解龍嘅顏色會有呢啲啦？咁都會有好多一啲介紹，咁小朋友就會將佢運用翻出嚟。
1: 咁同埋咧喺現場咧，其實有好多嘅大咖啦，幫我哋去做呢個介紹啊嚇。而且咧講到話呢個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技藝啦嚇，亦都係一項非遺文化嚟嘅。咁我哋咧喺現場亦都請到咗啦，龍舟龍頭龍尾製作技藝非遺傳承人張偉潮老師啦，同我哋去現場咁樣去介紹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技藝，以及咧佢背後嘅非遺故事啊嚇。當時你係咪亦都係採訪咗阿張老師
0: 嘅？係啊，其實咧我哋都係嗌佢潮哥嘅，但係潮哥好後生。
1: 潮哥不自哥，
0: 佢係咁嘅，佢真係好後生，好瘦，好細個，應該嗰十幾歲，佢就開始咧就參與到呢個製作龍舟嘅一個咁樣嘅工藝噶啦。咁所以即係佢年紀輕，但係佢資歷深，
1: 係
0: 啦。咁所以咧，同埋咧，佢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佢咁多年製作龍舟嘅一啲心得啦。
1: 咁我哋就不如咧一齊通過一段嘅錄音啦，去聽聽阿潮哥啦，幫我哋帶嚟嘅非遺故事嘅講解啊。
2: 我哋廣府製作一啲龍頭咧，就係、是、比較小巧玲瓏嘅，我哋叫雞公頭。咁啊，可能全國嚟講，所有嘅傳統龍舟呢個行列啊，廣州嘅龍頭咧係最細嘅，但係船又好大喎、所以我哋叫雞公頭，個頭低咁低過個船身就好大，佢長夾人多，闊咧就唔係好闊嘅啫，大概一米一幾至一米二到啊，主要就人多啊，龍船咧越長咧載嘅人會越多嘅。你闊咧就唔一定裝得多人嘅嚇，咁、你啊始終都係要講長度。咁咧仲有就係因為我哋廣府人爬個龍船啊，佢油衝，即係端午節嘅時候咧，我哋點解要插咁多羅扇啊、旗啊，有咁多嘅羅啊、鼓啊喺上面咧？其實佢係一個水上遊神嘅一個行為嚟嘅。我哋見過沙灣飄色，亦都見過潮汕嗰邊嘅遊神，即係我哋沿海都係好興呢啲習俗嘅。點解會有呢啲遊神呢？其實就係想將呢個神嘅一啲吉祥嘅氣象帶到國家各户啊嘛。咁我哋水鄉人依水而生，水路啊仲方便過陸路嘅。咁所以水鄉人咧就通過遊神用水嚟進行呢個遊神嘅習俗啦。咁啊通過端午節集中一齊嚟做呢個行為嘅。咁所以我哋就廣府龍船上面有咁多嘅羅扇啊，打咁多嘅羅啊，有咁多嘅習俗啊，其實呢個都係原因之一。咁啊，通過龍船互相唔同村落嘅拜訪啊，你來我往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漁人兼漁神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呢啲河涌好狹窄嘅啊，而且好密布。我呢個村去到你嗰個村咧，要爬得越入咧就越禮貌，爬到落篤嘅，正所謂係。即係你話喺個衝口度入兩入咧，就代表唔禮貌，即係要入到篤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將個神嘅福氣帶到各處咁嘅意思啊。另一方面又代表禮貌。咁所以呢啲咁狹窄嘅河衝咧，用太大嘅龍頭咧就唔方便啦，就一定要用一啲小口玲瓏、比較輕巧嘅龍頭。有咩事嗨嗨蹦蹦嘅時候咧，一手就將佢戚起，就甚至乎可以揾人攬住佢收翻後邊啊。咁啊～經過咗嗰個彎位啊，或者係嗰度過咗嗰個位先至裝翻落去咁樣。東澳開幕式嘅龍頭咧，就係、是我哋導演組啦，問我哋借咗個龍頭上去嗰邊拍攝。咁當時我哋都係唔知道佢嘅用途嘅，即係只知道係可能就係、是涉及東澳嘅一啲宣傳畫面啦。因為當時佢哋要得比較急嘅，就唔係話即冇時間俾我哋重新同佢做一個新噶啦。咁所以我就從我過去嘅一啲比較自己滿意嘅作品啦之一啦，咁啊揀選咗個啦，咁啊最終係揀咗天鵝石牌嗰個嘅。咁啊當時我係俾咗好幾個佢揀，咁佢又會揀咗呢一個。 咁我就從我嘅客户手中重新借翻呢個龍頭翻嚟，跟住再諗辦法送去北京俾佢哋去拍攝。咁啊，最終到開幕式前一個鐘，先收到東澳開幕式嘅工作人員嘅一個電話，話你留意八點幾多分啊，你個龍頭會喺嗰度出現，因為佢成個過程都係保密嘅。

0: 24節氣呢個倒計時呢，由佢播出嚟嗰一刻都仲係保密緊㗎。因為我個龍頭就用喺嗰個24節氣倒計時其中一個節氣入面嘛。咁啊代表端午嗰個時間嗰個節點㗎嘛。咁啊自己都比較意外啦，又比較自豪啦，係咪？即係就唔係話特登同佢製作㗎。
1: 你啱啱你都會講到啦，其實全國各地可能都會有龍舟，但係點解就揀咗我哋嶺南水鄉特色嘅龍舟？
0: 因為廣東嘅龍舟特別我哋嶺南龍舟、廣府龍舟係比較有代表性嘅。我哋係可以自豪咁講嘅，因為我哋呢度好早咧就已經係有珠三角地區嘅人咧就作為華僑出到國外，咁佢出國嘅時候咧就會將呢啲文化帶埋出國啊。咁外國人接受，開始慢慢了解同埋接受我哋中國嘅龍舟咧，其實都係由廣府龍舟開始嘅。所以廣府龍舟呢個形象係喺佢哋喺國外嘅朋友嘅心目中係已經係深入人心啊，已經係好耐開始。咁所以當我哋代表即係想代表到我哋中國龍舟嘅一個比較形象嘅符號嘅時候咧，都係我認為啊，佢哋都係從我哋廣東的廣府的龍舟這裡這樣出發。
1: 另外還有一個呢，就是現在我們的龍舟龍頭和龍尾的製作的技藝，它的傳承的情況是怎樣的？
0: 其實我們很多人會覺得這些傳統文化的東西，特別這些技藝、這些工藝類的東西，很擔心它失傳。其實我由始至終我都沒人擔心過這個問題。我自己手上呢，我有成十個徒弟，全部都是9000。年纪大的我还不收，因为我们工作节奏比较快，我们年轻人可能才跟得到我们那个节奏，而且他们的创意比较生猛一点。20年前我还十松岁的时候就去龙舟厂，那时候我都未正式开始做这一行，还在学习阶段，未正式制作龙头。我们那时候去龙舟厂的时候，媒体已经在报道着龙船厂的师傅已经紧缺啦，老年化啦，没人接手啦。但二十年的今日啊，睇翻啊，仲是如火如荼啊，喺度火热朝天喺度制作紧。所以我觉得有市场的嘢咧，就不会怕系冇人做的。即系好多嘢就是时势造英雄啦，系嘛嗱，你即系反正就我哋都是系咁样过嚟啦。
1: 我想起最近睇新闻咧，就话爬得龙舟嘅都系有钱人先爬得到龙舟，冇钱你都冇跳。
0: 呢啲讲笑嘅啫，所谓嘅房东，咁你作为一条村嗰啲，咁我哋啲祖先200-200年前咪又系咁爬，夹钱嚟煮龙船饭，请人哋对方嘅村食龙船饭。所谓我哋龙船景，请好多唔同嘅兄弟老表村过嚟食饭。你唔系话好似依家咁九大鬼嘅大佬，国家国会夹米落镬啊，有夹米落镬嚟请人食饭，最丰盛嘅龙船饭，食咗个村可能成个星期嘅食物噶啦，啊，先为止系龙船饭。咁依家梗系唔系啦，条件好咗，梗系话九大鬼啦，系咪先？咁我哋全国上下嘅条件都好起身啦，咁我哋呢啲传统嘅项目系咪都会跟住好起身啦？咁呢个系必然噶嘛？
1: 关键就系即系大家生活提高咗之后，大家都唔忙本，大家都会适当嘅时候，
0: 系啦，
1: 端午节大家都翻隔篱夹手夹脚。
0: 系啊，哪怕你系一个大老板又好啦，
1: 系咯，
0: 哪怕你系一个博士生又好啦，系嘛，咩嘢嘅工薪阶层，乜嘢嘅人士都好啦。翻到我哋村一樣，阿高富個跳落個鐘度，畫嗰啲咁嘅泥棒起龍上，係嘛？呢個係對一個村、對一個宗族嘅一個情懷嚟噶嘛，係嘛？乜嘢嘅人翻到自己嘅家鄉，都係要貢獻一份力量，去為我哋嘅傳統文化、為我哋呢個家鄉作貢獻、作努力啊嘛！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5: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3: 我系木真。
5: 咁头先我哋系通过啦录音吓，一起嚟分享咗啦龙舟龙头龙尾嘅制作技艺啊吓。咁啊，而且咧听到阿潮哥介绍咧，就话2022年嘅北京冬奥会啊开幕式当中啦吓，24节气倒计时当中端午嘅环节咧亮相嘅龙头啦吓，就系佢制作嘅。
3: 系啊，咁佢啱啱都讲咗啦，其实亦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啦，咁其實佢亦都唔係為咗冬奧去製作呢個龍頭嘅，係因為即係冬奧會有咁嘅需要，然之後睇中咗，我哋廣州嘅龍頭其實幾有代表性喎、咁樣，咁所以咧就聯繫到佢，佢就將自己之前咧為客户咧去製作嘅一個龍頭咧就借咗俾冬奧會使用。但係其實佢啱啱佢都講咗，其實佢自己當時都唔知道借出去嘅龍頭有咩用嘅，
5: 即係一路都係保密。

0: 密嘅，
1: 一路都係保密。佢都係開場之前，
0: 開幕嗰陣時佢先知，
1: 佢先知道，即係開幕之前幾分鐘就話俾佢聽，嗱你留意睇翻啦咁樣，佢先知道哦，原來自己製作嘅龍頭咧就已經上咗我哋嘅電視啦。
0: 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驚喜啦，
1: 好大嘅驚喜。
0: 同埋咧，對於我哋即係喺灣區嘅一啲即係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嘅技藝嘅一啲師傅嚟講啦，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啊。
1: 係啊，我覺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咧就係潮哥講到嘅，就係佢自己對呢一份嘅技藝嘅一個自豪感啊。係，佢就話其實好多啲非遺嘅東西，大家成日都好擔心失傳，其實佢自己就冇擔心失傳到，包括咧佢自己仲有好多個徒弟而家跟住佢喺度做呢件事。
0: 冇錯，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所謂嘅非遺咧，佢唔係話一種咧真係好似要就嚟滅絕嘅呢一種文化，其實佢依然咧用唔同嘅呢一種形式啦，用佢鮮活嘅生命力喺度展示緊佢嘅呢一種功能嘅。
1: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唔係孤芳自賞，其實佢真係可以同大家咧就一齊玩一齊樂也融融嘅。
0: 冇錯，
1: 所以我覺得今次嘅活動就好好咁去表達咗呢樣。
0: 嗱，咁我講到話非遺啦嚇，其實咧喺我哋當時呢一個體驗嘅活動當中啦嚇，咁木真仲採訪到另一位嘉賓嘅嚇，咁呢一位嘉賓咧就係速總啦嚇，其實亦都有佢自己個人對於非遺嘅一啲理解嘅
1: 係
0: 嘛？
1: 係啊，因為我哋今次咧就係啱啱好咧，亦都係文化非遺日啦當日，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喺現場嘅時候咧玩得好開心之餘啦，咁我覺得亦都會問到話，嚟緊會唔會有更加多嘅一啲非遺嘅活動去開展啊咁？啊，我覺得阿速總咧就介紹得好好，佢就話嚟緊其實我哋都會因應咧24節氣，因為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嘅一個節氣，咁再結合我哋嘅傳統文化，我哋嘅非遺文化。咁啊，然之後咧就會喺唔同嘅時候啦，對應唔同嘅一啲非遺嘅文化啦。咁啊，然之後同我哋嘅身邊嘅朋友又好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啊。咁啊，其實都可以展開俾大家去體驗咯。
0: 冇錯，下邊咧我哋一齊通過呢一段錄音啦，去聽一聽阿速總嘅介紹咯。
2: 這次活動呢，是我們最近呢剛好是端午節，然後端午節的話，其實大家都知道，眾所周知也是嶺南文化裡面非常重要的一次狂歡活動了，包括包粽子，包括坐龍舟，然後爬龍舟，所以的話，結合我們酒店的一些設計啊，一些歷史文化啊，推出了這一系列的一些活動，包廣式粽子的一個活動，製作龍舟的龍頭的這個活動，也是讓這些活動呢能夠通過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能够爱上非遗，让非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不仅仅是一些就是不论是个体的家庭还是企业的一些定制活动，你都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既融这些东西于玩乐之中，又能更有趣的去分享。
3: 因为我今天看到其实两场活动啊都是有很多小朋友来参与了，
2: 是
3: 就其实小朋友对我们传统文化他们的那个认可呀或者是参与度是怎么样的呢？
2: 现在小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可能他如果平时只是吃一个粽子大家没有什么感觉，让他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如何去包，包完了以后自己再去吃，那可能体验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龙舟一样，其实我们作为很多我们小朋友也好，很多都是看到在这江边看到江里在赛龙舟，对吧？但是今天了解了以后，原来赛龙舟前期有很多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有龙头怎么去起，怎么去藏龙，怎么是起龙，所以整个活动他如果今天体验完这场活动以后再去江边看龙舟的时候，可能他了解的历史还有人文的底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他可以跟身边的小朋友呀跟老师呀跟家长讲一下故事了。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些活动的背后它是有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和积淀的，其实不是说可能只是在里面赛了几条船，可能看看只是看个热闹，那现在可能他不仅是知道这个热闹，而且知道热闹背后的故事。
3: 然后今天我看到小朋友不仅可以听到很多一些我们传统一些文化的东西，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是吧？
2: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就请了这个我们在广东地区的这个龙头制作龙头的非遗的大师，然后把龙头雕刻出来教小朋友们怎么给龙头上色，然后发挥小朋友的创作和想象制作自己独具特色的龙头。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而且结合中国的24个节气，然后再包括饮食类的，包括这个制作类的，包括各种方方面面的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可能这些非遗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存在，但是 不知道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而且关键是这些背后是有我们祖辈们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历史的一个根基在那里。
3: 嗯，非常好啊。而且不仅小朋友觉得有意思，我觉得包括很多大人其实体验进来都会收获很丰富。
2: 是的，我今天我看了一下，几个家长都是虽然可能是广州

0: 州人还是广州本地人，但是对于这整系列的活动，就是特别是对个整个龙舟的整个历史，他们其实只是知道其中某一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今天也是让他们能够系统的一个感知。
1: 嗯，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嗱，咁我哋啱啱聽完啊，速總嘅介紹啦嚇，確實覺得好用心啦，因為即係喺結合翻呢一啲非遺啦，去做唔同嘅一啲呈現嘅。
1: 係，我覺得咧，即係有心就唔怕遠嘅。
2: 冇錯，
1: 啊，即係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咧，就通過唔同嘅方式啦，去了解更多我哋關於非遺嘅嘢啦。其實我哋廣州每一個區啊，其實都會有好多自己嘅文化喺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因應唔同嘅節日啦，去展現自己嘅一啲傳統嘅技藝啦。
2: 冇錯。
1: 咁啊，又或者咧，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樣。通過一些活動的形式啦，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咧就作為一個門外漢入門咧，應該係入門漢咁樣。
2: 冇錯，
1: 咁啊去了解一下我哋嘅非遺文化啦。
2: 同埋咧，即係其實端午本身咧，佢就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大家啦可以先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啦，去了解一下呢個端午背後嘅故事。咁之餘，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廣州咧，去行下呢個非遺一條街。其實喺嗰度咧會有更加多集中嘅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展示嘅。
1: 嗯，係啦，之前我記得我同
2: 我
1: 仔女都
2: 一
1: 齊行過嗰條街。咁其實咧，我哋廣州嘅非遺文化真係好精彩啦，同埋好有代表性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唔可以錯過咯。
2: 係啦，咁啊節目係咁多啦嚇，我哋係美麗、
1: 真宇宙，
2: 我係主持人翟宇啊，
1: 我係木真，
2: 下次再見啦，
1: 拜拜。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
1: 身體力行，
0: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讲下网红景区班 NPC 啊。
4: 嗯，冇错啦，其实讲到网红景区 NPC 啊，我觉得一定要提嘅，绝对绝对系河南啊！
3: 嗯、
4: 好似今个端午假期咁样，我都系去咗洛阳同埋郑州啦，咁样、
3: 啊、
4: 其实
3: 体验如何啊？
4: 会有一个即系，我觉得算系有好多好多 NPC 嘅景点啦。系好多人都跟我讲，这个是河南的名片来的、就是某个劇场，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名呢、那个劇場
3: 其实可以开名的，因为、你已经即呼之欲出的了，应该都不用这么说了，就只有他、只是他这样、
4: 只有他、因为在里面
3: 呢
4: 我查了很多很多的攻略先去的、所以其实我之前是有预期，就是说在哪些地方会排队、在哪些地方其实、可以跟着他的地图和他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看劇情的安排因为它是分三个主劇和18个小劇场的。
3: 其实我觉得即我自己都、有点想不明白、现场的攻略呢、啊、教你怎样兜可以兜得晒、或者几天内看晒、
4: 我觉得没有三天是兜不晒的。
3: 是啊，很大啊里面。
4: 是啊，还有它每一个劇场呢，我觉得是需要给很多即大家去回味的那个时间、包括去那个、洛阳的时候看龙门石窟、它其实也都在门口就会有一个叫做龙门惊尘梦咁样嘅剧场嘅演出啦，即系我想表达咩咧？就系嗰啲 NPC 啊，嗰啲演员啊，佢哋其实系好大程度咁样去加深咗我对河南呢个地方嘅理解。如果冇佢哋嘅话，好可能我去睇嗰啲石窟嘅时候，我冇咁深嘅感触啦。我去到即系嗰啲剧场系令到我系。好濃縮咁樣，用一日半嘅時間就大概了解咗河南咁多年發生嘅好多好多嘅事，跟住對呢一片土地係有更深嘅一個理解，甚至有少少即係可以共情嘅嗰種感覺。
3: 你會覺得因為可能好多嘅朋友都會認為咧，即係啊中原文化嚇、啊、就真係河南可以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祥地啊咁樣啦。即係我哋其實雖然我哋身為嶺南人啊，但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中原人士啦，咁即係有時候都會覺得話NPC 的存在会令到我们更感同身受，或者觉得、啊、我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一部分样，所以其实会理解得到的。但是呢其实最近也都越来越多的一些景区、啊、即是做 NPC 的作用可能我觉得他们未想清楚的、因为好像、包括我早前，其实我之前都去过河南啦样，其实河南有很多、更加早期的一些景点，其实他们比较早引入 NPC 的这个概念，希望大家更沉浸式地去體驗那段歷史啊，或者體驗那些、古蹟啊、或者甚至它是一個人造的景觀，但它裡面有一些文化的內涵。那 NPC 的作用，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說啊，等我們置身於其中，令我們有這樣的錯覺、啊、令到我們在感情上更容易理解這一件事。但是呢，即是有不少的一些景區呢就會覺得說、啊、NPC 等於流量密碼，或者我只要有 NPC 就會有流量，那、有了 NPC 或者我為了流量而反轉頭去請这些 NPC、我觉得就会有种本末倒置，也都达不到那个效果的情况。
4: 没错了，我见回好像河南最早有 NPC 的那个景点，一开始其实很平如潮的，因为它首先门票很便宜，还有它里面很多实景真的可以令到你很沉浸式地去体验的、而且那个 NPC 是即不定期未必是，
3: 會未必是的嘛，
4: 你不知道那個是不是 NPC 來的。跟住呢我聽說有些地方甚至是街邊買菜的那個老人家他都是 NPC 的一個、即那種感覺一開始令到大家很高興和很意外，
3: 有那種說、我想加入去了解一下這個世界觀。

0: 冇錯，但係後邊咧，佢開始翻車啦，就係因為佢開始去請一啲流量嘅明星，嗰啲流量明星好可能係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嘅草根嘅博主啦咁樣。其實即係我唔係話即係點講咧？對某個行業有歧視咯，我係覺得佢唔係本地人呢個首先係第一個，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未必會有太多系統性的培訓，他會將自己的個人的人設和這個景區裡面的那個風格未必可以做到一個統一，所以導致到可能不同的這個遊客的體驗感，他沒辦法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品質，所以就會有個翻車咯。
1: 其實講起這件事會不會翻車，我覺得跟這個設定是有關係的，即可能是近年來大家才會有 NPC 的這個概念，但實際上 NPC 的這個工作或者這個工種並不是這幾年才出現的。其實在很多的一些主題公園，境外主題公園我們很熟悉的那個有老鼠的那個呢，其實他們每一個 costume 即是每一個工作人員他們都是 NPC 的一部分，或者是即是你可以將他想像成一個巨大的世界觀，你第一融入進去。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一些景區他們去參考或者有 NPC 這個概念，或者賦予 NPC 一個新概念，其實都是有參考到那個樂園的要素的。但是那個樂園的要素，或者說那個樂園為什麼這麼久以來都不翻車，或者大家一定會覺得自己童年夢想的某個一部分可能真的跟那個樂園有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裡面的每一個 NPC 都一定是他們的員工，然後他們每一個員工在成為一個 NPC 之前呢，即據說是經歷過很長時間的培訓，他們有一段的 SOP 的，即包括說如果你穿著某個 character 的 costume 啦，即
0: 你的台詞你的互動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的，
1: 沒錯，即你那一刻就不是你自己了，你穿著這件衣服你就是那個角色，那個角色是怎樣的反應，該是怎樣的，沒
0: 錯，
1: 應該是怎樣的，你不可以破壞大家對這個角色的想像，或者破壞這個角色的行為邏輯。我覺得剛才曉老提到的那一點就是你可能為了流量去請很多的其他的網紅啊，或者怎樣，他可能自帶流量入到你這個景區裡面去扮演一個不屬於他自己的角色，
0: 沒錯，
1: 而網紅博主他本身是一個很個人化的東西，他的角色就是他自己，
0: okay,
1: 你要他不飾演他自己去飾演其他一樣東西，其實我覺得無論是對於觀眾來說，對於景區來說，甚至對於個網紅本人來說，都是一件很難適應的事，
0: 沒錯，
1: 所以這件事很難說我真的可以達至到某種效果，可能只是某種短期引流的手段，但是對於景區的口碑可能就會有損害了。
0: 而且說到這個景區的口碑，除了 NPC 之外，我覺得配套的服務也很重要，而家有好多嘅景區已經開始轉變佢哋嘅思路，就唔好似我哋傳統以前見到嘅咁樣。可能佢嘅門票唔係特別貴啦，但入邊每個項目都收費啦，跟住你包括餐飲仲貴到飛起咁樣啦。咁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呢個配套係唔值得呢個錢嘅。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一個景區啦，好似包括我今次去河南咁樣啦，我見到佢入邊。即係好似好多嘅餐飲啊，已經係正常嘅價格啦，我就唔會覺得話呢一樣嘢會令到我會對佢有額外嘅負面嘅影響咁樣。同時咧，佢有嗰啲 NPC 嘅穿插咧，真係令到你可能又仲係保留住好多意外嘅。同埋我會覺得即係有好多佢。我聽講是河南衛視的班底在做緊呢一個運營啦，我不知道有幾多係參考到，我就始終覺得他哋的文化素質是相對是高的，呢件事是令到我即係對整個即景區是抱有期待的。
1: 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如果即 NPC 你將它當成是一種新興職業又好，還是怎樣都好，其實 NPC 不是一個普通的景區工作人員，他既然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他一定要擁有這個角色該有的文化內涵，或者文化內核，他對這件事是有所理解的，他們不是一個普通的保潔啊，或者安保啊，或者怎樣，而他承載著某種文化符號和元素，他要融入到那個世界裡面才行。其實我覺得他們更加像是一種演藝人員，
0: 是啊，他們不可以令我們的淚鏡碎了，
1: 他不可以穿模啊，你明白嗎？即如果這個世界是一個巨大的
0: 楚門的世界
1: 是啊，類似的話，我覺得 他不可以讓我們覺得說，既然我要求我作為旅客我要求有沉浸感，你就不可以在你身上穿模，穿模的是我不是你樣，所以那種就是 你無論怎樣跟 NPC 交流或者互動，他不可以跳出那個世界觀來跟你交流，萬一跳出了，大家就會立刻那個氣就抽離了，就沒辦法

0: 再融入入去。
1: 系啦，尤其是即系喺一啲地方，佢哋嘅演艺啊，系越嚟越融入生活嘅，就好似你真系去买支水咁样，好可能个店员都系
0: 三文钱咁样样。
1: 系啦，即系嗰一下其实系好开心嘅。咁啊，其实除咗河南之外，而家见到好多个景区都做紧呢件事，好似西安啊咁啊，大唐不夜城咁样。佢真系个店主佢卖嘢嘅时候，佢同你讲嘅嘢，佢自己都着住汉服咁样。即系我会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嘅就系成个景区嘅配套服务，首先佢嘅价格系降咗落嚟，第二个咧佢个品质咧又慢慢咁样系向成个景区嘅文化底蕴系作一个统一嘅，呢件事都非常之重要。
0: 冇错啦，所以咧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嘅体验感更好呢？即系对比起话哦，引流嚟到你个景区冲高一时嘅呢个门票嘅收入啊，或者你二次消费嘅呢个收入，点样可以真正做到引流？引流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引流就系为咗令到更加多人认识你呢个景区，入到嚟之后口碑好，先至有后续嘅转化。但系如果引流到入嚟，大家体验感唔好吓，你我觉得就一水生意，亦都冇必要做啊吓。所以大家包括景区啦，都系啦，摆正好呢一个心态啦。而 NPC 们啊吓，亦都好奉劝各位吓，你进入到呢一个行业咧，你就要有嗰种抛弃自我嘅觉悟，系咪先？你要做呢一个角色，你就要做到底吓，咁样样咧，先至可以真正地吓为旅客啦提供沉浸式嘅呢一个享受啊吓，唔好净系流量狂欢咁简单。要长红至 OK 啊！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1: 我是郝艾。
1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1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 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11: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10: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5: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0: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5: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0: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5: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0: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5: 好的，明白了。
10: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11: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号户口。
10: 嗯，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11: 嗯，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结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10: 嗯，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11: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揿钱。按钱，
10: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11: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揿钱，我去按钱这样子。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就不能按嘛，对吧？
10: 嗯，
11: 所以我们就会说攞钱，就拿钱的意思。
10: 哦，这个攞就是拿的意思啊，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11: 对，要形象一点的表达出来，
10: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11: 嗯，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
10: 嗯，
11: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10: 嗯，
11: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10: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11: 五号，
10: 账户余额
11: 结余，
10: 余额取钱
11: 攞钱，
10: 取钱存钱
11: 入钱，
10: 存钱转账
11: 过收，
10: 转账现金
11: 印钞，
10: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11: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看看我的户口结余。
10: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11: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10: 嗯，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11: 第三句是唔该，你喺呢度签个名。
10: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5: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0: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5: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0: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5: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0: 可以的， 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

0: 一目了然。
1: 好的，明白了。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澳门福建学校的同学们，他们为大家带来了乙卯重五诗，我们一起来欣赏。
8: 乙卯重五诗，宋·陆游。
9: 重五山村好，柳花忽已繁。
10: 纵苞分两髻，
9: 艾树濯微冠。
10: 旧俗方楚耀，
9: 雷区一点丹。
10: 日斜无事毕，
9: 一笑向杯盘。
11: 陆游的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灵动的端午夏日画卷。重五山村好，柳花忽已繁。仲夏时节柳花盛放，草木丰盈，万物蓬勃生长。清新的夏日景致也让端午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12: 诗中纵苞分两髻，艾树濯微冠，写尽了端午的传统习俗。古人端午插艾、持粽、除药祈福，如今我们也亲手采摘艾草，整理花叶，装填香囊，亲手复刻诗中的传统场景，沉浸式感受古人的端午仪式感。
13: 旧俗方楚药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仲夏暑气重，蚊虫多，艾草自带清香，可以祛湿驱秽。一枚小小的艾草香囊，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古人顺应时节、守护安康的生活巧思与美好期许。
14: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最是寻常动人心。包粽、楚药、制香、赏夏，一件件朴素的民俗小事，拼凑出温暖治愈的端午。诗词记录风物，民俗温暖岁月，让传统文脉在烟火日常里静静流淌。
0: 感谢同学们带来细腻又充满烟火气的诗意解读，伴着青艾绕庭户，粽香满端阳的美好意境，我们跟随陆游的乙卯重五诗，沉浸式走进了千年前山村端午的温馨日常。这首诗创作于南宋时期，诗人在端午时节闲居山村，没有盛大喧嚣的盛典，只将乡间朴素的端午风物娓娓道来。盛放的石榴花，造型别致的粽子，插在茂檐的艾草，家家户户储备草药祈福安康的习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用生活化的场景勾勒出端午独有的人间烟火。从陆游笔下的端午民俗，到今天我们亲手采艾草、做香囊、包粽子的亲身实践，跨越千年，不变的是中华民族顺应时节、祈愿安康的生活智慧，是代代传承的民俗技艺。愿同学们永远铭记这些藏在烟火里的传统，在缕缕艾香、阵阵粽香中读懂民俗之美，传承中华文脉，心怀温情，奔赴岁岁安康的美好时光。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4: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3: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室。
4: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个是有六十尺，咁啊雕饰啦奇特宏伟，咁喺当时可以讲系堪称一流嘅。书中提到咗啊，昙曜点解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咧里边系咪真系有北魏皇帝嘅影子呢？嗱，等我哋跟随住魏书嘅记载，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齐去探寻云冈石窟嘅开凿缘起啊！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6: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5: 嗯，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7: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5: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室。那我们出发走。
8: 从大同市驱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3: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4: 思念；
3: 相恋，
4: 相恋；
3: 吃饭，
4: 吃饭；
3: 嬉笑，
4: 嬉笑；
3: 书画，
4: 书画；
3: 空洞，
4: 空洞。好了，咁啊，继续啦，系纵游中国啊。今次云冈之行，我哋邀请咗复旦大学著名嘅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咁啊，佢对于唔同地域嘅历史文化有住啦深入独到嘅见解，对于今日嘅旅行，同学们咧系充满咗期待。
5: 葛老师你好。
9: 哎，好好好。 小平好，
10: 哎，
9: 好好好。
10: 何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9: 看有什么问题。
11: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9: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12: 荣耀
10: 啊，什么耀？
12: 荣。
9: 哎，这两个字，
10: 这个字念什么？
9: 这是他的名字，
10: 好好
9: 念念看。
12: 昙
9: 曜，对对对，昙曜。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哎，因为当时的皇帝。啊，

0: 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1: 哦。啊，
0: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啊。
2: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0: 哦，那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3: 都城。
0: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它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

0: 师走了，
1: 好，走，
0: 请安哥老师。
2: 文成帝的授意下，谭耀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3: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4: 咁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的云冈之旅还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位的专家张卓，是国内知名的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和张院长将会一起带领总台记者和同学们继续来探索石窟里面的秘密。
1: 啊，你好，
5: 郭老师好。
1: 哎，同志们
6: 你好
1: 啊，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
5: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6: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5: 对，
6: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5: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晶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还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哦，
7: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5: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谭耀，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谭耀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哦。
7: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5: 应该说云冈谭耀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云冈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6: 沟通的。
1: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5: 对。
2: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其伟，冠于一世。

0: 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尾，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和冠于仪式的冠，你答对了吗？
2: 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咗嘅系云冈石窟，佢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系中国著名嘅石窟群之一。现存嘅主要嘅洞窟有45个，大小嘅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几尊，咁系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嘅瑰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防火大演习》。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谁怕打针？这句话当中，医生和四生是哪几个字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谁怕打针？

0: 你记着啊，过会儿要是大头儿子烧还不退，一定要去医院打针。
1: 没问题，你就忙你的吧。
0: 我明天就回来。
1: 安心的去吧，再见了。哦，大头不发烧了，来我摸摸。吃了药还这么跳跳，看来咱爷俩还真得去医院给你打针去了。
2: 我不去医院打针。
1: 儿子，你说过做勇敢的孩子，对不对？
2: 可是我怕打针。
1: 看来我得帮助你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克服恐惧心理，脱敏训练，有了。大头儿子，下楼吃点东西来吧。
2: 我不要打针。
1: 不是打针，是吃饭。傻儿子，快下来吧。
2: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这叫环境适应法，是为了让你变得勇敢起来。
2: 妈妈，这是围裙妈妈吗？
1: 儿子，来看看这个，你最爱吃的面。傻孩子，不是给你打针，是为了让你习惯。来吃面。吃完病就好了。
2: 我不要打针，不要打针。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我没吓唬他，这叫环境适应。好了，我错了。大头儿子，你敢向妈妈告状吗？
2: 谁让你老吓唬我？
1: 我是为了让你勇敢起来，这回不吓唬你了。我们来第二招，松弛训练。
2: 松弛训练，
1: 为了让你一点一点克服恐惧心理。来，把眼睛闭上。放心吧，我不会再吓唬你了。闭上眼。你现在想象走进了一个大房子，一个空房子，就是大头儿子自己家的客厅。这时走进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别哭，深呼吸，放松，放松。这个时候，穿白衣服的人走过来。现在，针管。大头儿子，怎么这样也会害怕？儿子，妈妈没吓唬你，我们不能。
0: 哟，这么烫。你的烧倒是退了。
2: 我刚才出了好多汗，现在没事了。
0: 爸爸可需要去打针了。
1: 我不要打针，我害怕。
0: 我们来帮你练练胆子。
1: 救命啊！
2: 小头爸爸，
0: 这只是一个针头而已，你仔细看看，看看呢。
2: 小头爸爸，
1: 这是哪里呀？
2: 这是仙境，人在仙境是感觉不到痛苦的。
1: 真的是仙境，
2: 你看，看，一点都不疼的。所以勇敢起来。来，小头爸爸趴在沙发上准备打针。
1: 好吧，我来试试看吧。怎么回事？等，原来不是仙境啊。
0: 小头爸爸胆子小，只好用这种方法了。这还是大头儿子想出来的，
2: 这叫环境适应法，爸爸教的。

0: 防火大演习。
1: 哎呀！
2: 魏群妈妈，一惊一乍的，你到底怎么了？
1: 你们看，这报纸上说一户人家发生了电线短路导致火灾，就因为不懂逃生知识，结果三口人都没逃脱。
2: 哎，的确很可怜呢。
1: 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我看有必要在咱们家举行一次家庭防火大演习。
2: 我看就不用了吧，因为咱们家不是安了烟雾报警器了吗？
1: 报警器它只能报警又不能灭火，万一火势很大，你知道怎么逃生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魏军妈妈，演习好玩吗？
1: 当然好玩了。那现在我来宣布演习规则，一共三轮，每轮每人扮演一次火，然后在火灾到来的时候去追另外两个人。
3: 啊，太棒了，我要玩，我要玩。
1: 谁要是被火抓住了，谁就不及格，要罚做家务的哦。
2: 我可不打算跟你们玩这些无聊的过家家的游戏。哼，
3: 同意同意。
1: 好，二比一通过。
3: 托托爸爸，围裙妈妈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3: 我知道了，是起火了，起火了。
2: 哪儿起火了？
1: 起火了，我是火，火来了。
2: 搞什么嘛？
1: 哎，小头爸爸，你可要小心点了啊！来了，被我抓到了，你可就惨了。瞧，你觉得这个被子能挡住火吗？嘿，难道你钻床底下火就找不到你了？衣柜可是易燃的，真的着了火，衣柜都会被烧掉。
2: 看来我只有跳楼了。
1: 跳下去也会摔伤啊！你现在已经被火包围了，再想不出逃生的办法，你恐怕就要完蛋了。
2: 那怎么办？我谁能来救我呀？
3: 小兔爸爸，我来救你。
1: 大头儿子，不用真的泼水吧？
2: 啊，得救了。
1: 嗯，表扬你们真好。我宣布，现在进行第二轮演习，由大头儿子扮演火。
3: 小兔爸爸，不要让我追到你啦！
2: 这次我会跑得很快的。
3: 一定是躲在床上了。小头爸爸，你躲在床上是不对的，真的着起火来，连床都会被烧掉的。
2: 大头儿子，我忘了，我忘了，这次不算。我走了。魏群妈妈来了。
3: 小头爸爸，看你往哪儿跑。沙发是易燃物，躲不住的哟。窗帘也是易燃物，已经被包围了。
2: 这下不敢靠近了吧？
3: 小头爸爸，你会使这个吗？
2: 这个。
3: 你还是不合格。
2: 瞎说。
3: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又输了。
2: 原来是这样，等我扮演火的时候凑着瞧，你们等着吧。这次你们谁也跑不了。
1: 等等，我宣布，这次的火要从厨房开始烧。啊！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着火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堵住口鼻，我先去卫生间看看。
1: 哈哈，火被我扑灭了，
2: 这不公平。
1: 那你去找大头儿子吧。
2: 大头儿子，我这把火一定要烧到你。他一定是在卫生间里。大头儿子，这下你可没处跑了。哎呀！
3: 小头爸爸，你又输了。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谁怕打针？这句话当中一声和四声是哪几个字呢？怕是四声，针是一声，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呢，继续要来听的是古诗新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江南》。依然也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句诗当中一声和四声是哪几个字呢？我们先来听古诗。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6: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

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江月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四声，你答对了吗？好，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2: 我是主持人何毅。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创作的科学小品文《大自然的预言》，此文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来临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与知识，讲明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朗诵者总台播音员刘静。
3: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

0: 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欣赏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 次第的意思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翩然意思就是动作轻快的样子，孕育意思是怀孕生胎，这里用来比喻酝酿着新的事物，簌簌就是纷纷落下的样子。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讲话，不公开露面，在文中指昆虫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风雪在途，这里的风雪是形容气候非常的恶劣，在途就是满路有遍地的意思。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雅文感谢您的收听，也别忘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柔。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喺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里边咧，我哋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出现嘅，咁就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湾区嘅呢一个科创上面嘅一啲新嘅政策吓。咁讲紧嘅咧就系广州嘅先投后股呢一个政策啦。咁喺早前嘅节目里边咧都有同大家大致咁样介绍咗一下。咁今期节目咧，我哋会请到投资人啦，以及咧就系受惠嘅一啲企业啦、项目啦，嚟分享一下佢哋嘅一个实际嘅感受。咁以及咧仲会请到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咧，嚟同我哋讲下咧喺 AI 时代下呢个科创到底有啲乜嘢新嘅趋势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创业解码先。
8: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9: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8: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0: 创业解码。
7: 嚟到呢一期嘅创业解码吓，咁我哋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关心啊，早前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嘅第四届 InnoTech 嘅呢一场盛会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年度高校科创盛会，这一届的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就汇聚了150几个顶尖的科创项目，超过了900家的投资机构以及就是产业领军企业就是汇聚一堂。从人形机器人到线粒体抗衰研究，从 AI 视频生成到巨新智能展示，一个个科创的金点子正在加速成长为产业之中嘅金锁匙，咁为大湾区嘅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咗非常鲜活嘅一个高效样本吓。咁喺盛会之中咧，一项名为先投后股嘅政策咧，就特别引人注意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嘅核心机制嚟嘅。简单嚟讲啊，呢一个咧就系喺前期广州市科技局联合投资机构按1:1嘅比例嚟出资，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支持师生创业项目开展技术研究嘅，咁喺项目达成转股条件之后咧，将前期资金就会转为企业嘅股权，推动财政资金从无偿资助向股权投资转型，并且就系配套宽容失败嘅融规机制。作为全国率先系统化试点呢一个模式嘅高校，港科大广州和广州市科技局，还有就是联想创投广州金控基金建立了四方协同的流程。第一年的试点合作金额上限达到6000万元，着力破解就是早期科创项目投资风险高、融资门槛高的难题，引导社会资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第一批的先投后股11个项目就是从106个港科大广州的师生创业项目之中就是轮选出来的，每个项目可以获得200万元或者400万元的扶持资金。这些项目的背后是怎样去进行一个筛选的呢？而他们又承载着一个怎样的科创愿景呢？今期节目我们就会采访投资机构的代表、一线创业者，还有就是学校方面的负责人，就是一起来呈现先投后股政策运作的逻辑以及就是实际的成效，并且就是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创新的新范式和新路径的。啱先讲咗啦，今次攞到先投后股嘅项目咧，一共系11个啦。咁系从106个候选项目之中咧，就系脱颖而出嘅。咁可以话咧，就系10个里边咧，先拣到1个出嚟嘅。咁我哋咧亦都系采访到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荣，咁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呢一套严苛而独特嘅筛选逻辑，以及就系投资机构喺更早期介入之后会点样开展所谓的陪跑式赋能服务呢？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先投后股

0: 的项目筛选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以及你们筛选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其实跟港科大包括咱们广州科技合作的话呢，一开始入库的大概是106个项目，我们最终呢从106个项目呢选出了11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也都是这个从这个100多项目里拼杀出来的，然后逐层的筛选，从早期的初筛，然后到这个路演答辩，然后最终的这个专家评审，那么这些项目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的筛选标准呢，可能跟一般的这个咱们这个就是科研支柱不太一样啊，我们有几个维度，首先第一个维度啊，就是说我们觉得它的这个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是不是原创的，从零到一这样的一些原始创新的技术，这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关注的是未来的商业化。我们知道呢，其实学校里面包括科研机构有很多非常前沿的研究，有一些研究呢可能比较偏基础学科，基础研究可能它的商业化周期非常的长，有可能是10年20年，那我们要判断是说哪些技术可能未来在3到5年有可能产业化，这是我们第二个判断的标准。然后第三个标准呢，其实我们叫选人，选人是说我们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既是这个我们叫这种复合型人才，它既是一些顶尖的科研人才，同时未来呢也可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优秀的企业家，那么这种我们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其实筛选的维度基本上是三维度。
0: 那作为早期科技投资机构，联想创投在先投后股的项目之中是提供的哪些投后的赋能服务呢？那这种模式其实跟传统的天使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我们联想创投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投资早期科技，投早投小啊，投科技是我们的这个打法。那么其实过去呢，我们在先投股之前，联想创投就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投后赋能方法论。我们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出了4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我们叫星火计划，专门是面对高校创业的0到1这个阶段，就是解决他们的早期的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计划呢，我们叫这个光明计划。光明计划解决的是企业发展1到10这个阶段，就是解决他们的小批量的生产制造。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联想的供应链体系，全球的采购，全球的供应链生产制造。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推出的就是我们叫这个星辰计划。星辰计划呢是解决企业发展的10到100，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有了小批量的验证，那么它要解决批量生产制造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开放联想的全面的包括研发采购供应链市场，帮助这些企业呢能快速走过从10到100。那么到最后呢，我们推了一个出海计划。出海计划呢是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我们叫这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从100到1000，那么就出海。那么联想呢本身是个全球的企业，所以我们在全球的网络资源渠道，然后市场，然后包括当地法规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帮助这些企业去出海。所以我们针对所有的初创企业呢推了4个计划。那么针对我们不改投呢，我们重点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叫星火计划这部分，就是0到1这块。那0到1这块呢，我们也知道这些项目呢其实基本上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可行性的分析报告，或者说一篇 paper。 那么怎么让它成为一家公司，或者成为未来一个能够上市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分了3个阶段来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第一个呢是我们有这种月度的管理，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资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然后月度去研究他们的问题，帮他们去解决。那么季度上面呢，我们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个不改投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那么这是这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是觉得呢这些项目呢其实要走到更长远，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生态的支持。那么我们联想创投，其实我们作为投资机构，我们作为一个 CVC， 我们有自己的资源，我们也非常高兴在不改投项目上面呢有了港科大的加持。那么我们筛选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首先呢港科大帮我们做了很好的筛选，做了很好的背书，那么科技局呢也帮我们做了评审，所以呢有政府有学校跟我们投资机构 包括我们又是个产业方，一起共建这个生态，帮助这些我们叫科技成果的早期转化，能够希望能够提升它的成功率。啊，这是我们大概投后赋能的一些想法吧。
2: 相对于原来是那种天使投资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天使投资是吗？
2: 对，
1: 这个比天使投资更少。对，天使投资呢，因为我们做天使投资，我们会投这个天使种子，然后呢，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你看这些项目的时候呢，基本公司已经成立了，然后公司团队也搭建好了，然后呢，你要评估的是它的这个是不是反正各机构有自己的评审标准嘛，技术啊、商业化、团队等等这些。那么针对不改投项目呢，就是他还没有成立团队。他可能还不知道我要做一样什么样的产品，所以呢，在这块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陪跑，可能我们要花，比天使基金要天使这样的项目要可能几倍的这样的工作量或者说精力来帮助他们，包括在我们第一期的11个项目里面，可能这些项目他们的知识产权，怎么去从学校剥离，然后怎么去计价，对吧？然后包括这些团队应该怎么搭建起来，他们未来应该去进入哪个市场，公司的发展战略是什么，我们都会一对一的帮他们去做，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天使基金天使投资之前的我们叫更早期的或者种子这样的一些投资。
0: 嗯，那我们知道联想创投跟港科大的合作渊源是很深的，那您这次来到第四届的 InnoTech 这个活动，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对未来的合作又会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1: 我们跟港科大的渊源非常深，那么其实包括创科嘉年华第一届我们就来，我们每年都来，所以看到这个活动越来越热，然后越来越多人参与，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非常优秀的项目涌现出来，所以我们也非常期望呢，可以跟咱们广州科技局包括港科大一起，能够帮助这些非常硬的科技创业的这个教授啊，能够真正的实现他们的商业化。希望呢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准独角兽或者独角兽涌现出来。
0: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3: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4: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3: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4: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5: 创业解码。
0: 听过了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荣的分享之后，我们够钟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了，我们除了会听到这个投资机构的声音之外，我们也都会回到创业者的视角，从他们创业者的第一视角出发，看看他们又怎样看这个先投后股的政策，转头见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0045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7: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8: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7: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琪：
9: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0: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1: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3: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4: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星期一吓，有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嘅。咁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吓，我哋咧系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嘅。咁因为早前咧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上面咧，我哋见到咗唔少嘅即系投资者啦，亦都见到唔少嘅创业者啦，亦都系采访到咧就系港科大广。广州的负责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也就是知识转移的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所以就是请他们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现在在湾区这个科创的生态是怎样，以及了解就是广州先投后股这个新的政策到底又怎样赋能我们的科研项目是进行这个成果转化的呢。咁我哋今期节目咧都会听得到吓。嗱，咁喺上一 part 嘅时候咧，我哋就听到咗投资机构嘅呢一个分享啦。咁从佢哋嘅呢个标准啦，同埋赋能嘅方法啦，都系了解咗唔少噶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就翻到创业者嘅第一视角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域的顾正龙教授主导的基于线粒体 DNA 特征的衰老和慢性病检测这个项目呢，就是今次第一批获得先投后股支持的十一个项目之一来的。对于这位长期深耕基础科研的学者来讲，这一项政策带来的不单是启动资金，更加就是一次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转折。我哋咧马上同顾教授咧就系倾下偈吓。
16: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7: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6: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7: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8: 创业解码。
1: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以及就是获得了这个先投后股的政策支持之后，你们公司的一个运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9: 我们那个项目呢是线粒体是整个细胞的能量的来源，那线粒体出问题呢，能量产生出问题呢，会引起各种衰老啊，衰老相关疾病，所以相当于它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线粒体功能为什么下降，我们这个有个技术是把它量化之后怎么去干预。然后这公司呢是在这个先投后股第一批的先投后股的那个支持下，我们现在也开始建立网站啊，招人啊，然后后面业务啊，跟一句话就是基于线粒体的一个数据的整合公司跟解决方案的一些那个开发。
1: 那先投后股的这个资金到位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创业项目带来了哪些的一些实际帮助呢？
19: 那科研嘛，我这做了很久了嘛，这个公司是前年建立的，但是一直没有去，还在就是在不停的慢慢的运作嘛。现在开始先投后股这个钱进来之后，可以开始大规模的开始跑了嘛。对对对对，然后还是感谢那个支持，因为这个先投后股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因为好多初创企业面临这个要去跟投资人说服，但投资人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业务，他们对比较成熟的项目感兴趣，但是呢好多项目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那么成熟，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我们前期也谈了一些投资人，然后学校这个政策来之后，我觉得这比较完美的。然后那如果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坚信我们这个肯定能做得好，因为抗衰嘛，这个大的赛道，对，先投后股做差不多，后面 VC 就可以进来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是蛮好的。创业真的要从市场上真的做出东西来有用，真的解决人民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不会缺钱的。哎呦，就是嘛，那个缺钱是因为你没解决问题。
1: 那您对先投后股这个政策模式的评价又是怎么样的呢？相比于传统的科研资助这个方式，你觉得它有什么创新之处吗？
19: 我非常喜欢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因为是科技局拿的钱嘛，本来以前的科技局都是一些专家的评审啊，这个也是蛮好蛮重要的，但是呢，相当于它现在是让市场做决定，让市场来评判这个项目是不是好。相当于是多元化的这个评价系统，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就是因为好多钱，政府的钱，第一呢，政府愿意拿钱出来，那第二呢，他钱拿出来之后怎么用，他也不能拍脑袋用，对吧？那被大家都诟病。但如果是那以前呢，好多都是那我找一些专家来去评审， 但我觉得现在呢，让市场来做这个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最起码是多元化嘛。我不是说前面不好，到现在好，就是它多元化总是好的嘛，对吧？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正如顾正龙的项目代表了精准医疗领域的前沿探索，在巨星智能这个隻手可以的赛道上面，我们也都见到一位都算是我们老朋友的创业者，在 InnoTech 的现场也都见到他的身影。他就是港科大广州的其中一位博士生邱迪聪，之前也都上过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过他的人形机器人的项目。我还一直记得他就说他的这个机器人是可以来我家帮我执屋的，所以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询问他的项目进展。在今次 InnoTech 的现场也都见到他以及他的产品，确实已经进展到在我面前就是收拾台面的杂物的了。而邱迪聪也都透露应该很快他可以来我家的了，我立刻跟他谈一下。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机器人项目，现在那个发展到哪个程度，以及有什么新的技术亮点。
20: 我们的项目已经做了两年多三年了，跟着然后从一开始从一个概念一直到我们第一代机器人可能是非常之矮啊，它的功能没那么多，到现在我们一个非常之完整跟着然后相比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自己经历了很多，而且呢整个过程 InnoTech 都是陪伴了我们 很长时间的。基本上我们每年都会来这个 InnoTech 去展示我们最新的一些成果啦，包括我们个最新的机器人的一个 model， 它可以去做不同的一些操作，包括好像我们商业服务商超啊、仓库啊，跟着然后打包啊，同埋甚至进入我们的餐厅，跟着然后去帮手搞掂干净张台，跟着然后未来可能进入到家庭做好多的嗰啲日常的服务，咁呢个都是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咁样我们的核心技术啦，就包括我们的机器人佢可以理解成个世界啦，好似人一样咁样去理解个世界，再去做操作，跟住成个过程都是 AI 去推理，咁就可以做好多自由的任务，就你就当一个人。
1: 其实早几届的 InnoTech 都见到你在现场的，其实来到今届第四届啦，你觉得投资人和客户对你这个项目的反馈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20: 很多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投资人啦，包括客户啦，也都有很多做技术的一些集成商啦，这样都来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这样每方面的需求都不一样啦。投资人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它是可以真实落地的，这个非常之感兴趣。因为现在你看到很多的巨星智能可能它的落地性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我们现在的技术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它已经是具备一个可以真实產生商業價值的這一種能力了，所以投資人都很感興趣。對於我們的客戶，包括很多的零售商來說，就好像今早就有一個，他自己就專門做那個物流零售的，對於我們這個機器人可以大大地解決他現在的運營的一個可靠性，整個運營的成本、專業度等等。
1: 对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针对就是科技创新的一个政策支持，你会有一些怎样的期待？
20: 多多益善，绝对是越多越好。那我们会在里面符合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支持，跟着然后跟我们去沟通，这样去从中看看可不可以帮到我们这个项目更加加速发展。
1: 好的，不谢谢你，也期待你的机器人可以尽快来到我家，多谢了。
16: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7: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6: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7: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8: 创业解码。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4: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5: 我们是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6: 这个
17: 拿去哪里？
16: 这个拿去200斤吧。
17: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1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4: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8: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0: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3: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嘉啊。咁今日咧星期一吓，有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嘅。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创业解码呢个特别嘅环节吓。咁今日咧我哋系专程咧带大家去翻咧就系早前举行嘅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嘅现场嗰度啊。咁喺现场咧有好多呢一个科创界嘅人士啦，包括系我哋嘅科研工作者啦，包括系投资机构啦。咁當然亦都少唔到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相關負責人嚇，咁尤其咧就係負責知識轉移，亦即係科技成果轉化嘅協理副校長洪輝教授嚇。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經聽過咗投資機構嘅一個即係解讀啦，咁亦都係聽過咗從創業者嘅視角進行嘅一啲微觀嘅分享啦。咁其實洪輝教授咧，亦都係廣州市今次先投後股政策從設計到落地嘅全程參與者嚟嘅。咁喺佢睇嚟啊，呢一項嘅政策嘅意義咧，遠遠唔止於為幾個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嘅。因为咧，佢仲代表住一种新型嘅政产学研协同嘅范式，咁系一次将科研成果转化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嘅探索嚟嘅。咁而面向 AI 时代啊，佢更加提出咗关于超级个体同创业引力场嘅一啲前瞻性嘅思考嘅。咁啊，事不宜迟啦，请佢出嚟同我哋做个分享先。
3: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6: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3: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6: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23: 创业解码。
2: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构建创业生态方面都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布局。
24: 我们想制造一个整个创业的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呢包括我们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矩阵，从投早投小，然后到帮助他们的，我把它叫做管孕育，然后助发展，然后整个一个在帮助发展和培养，形成一个整个一个创业生态的，包括 pre IPO 之前的所有的这些资金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矩阵。这种矩阵呢，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充分借助政府的力量，同时又借助民间的力量，由政府引导，然后由民间形成这种生态。所以呢这两个双能驱动发展的话，首先就构成了我们的资金的支持。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从场地，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老师呢刚开始他缺乏这种场地和缺乏一个整个一个环境的支持，包括像财务啊，包括市场啊，还有供应链啊，还有整个一个生产流程啊，整个体系的打造，我们都努力地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创业，去构建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种环境。那么这是第二块。那么第三块的话，我们所考虑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是理工科，都是 STEM 的，就是说所谓的科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还有 Mathematics，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老师和学生的话，因为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缺乏市场经验，缺乏投资经验，缺乏融资经验，也缺乏整个产品制造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打造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训的环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在一年比一年成熟，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我说培养一个企业就像保护一个小婴儿一样的，这个婴儿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开始，所以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做付出。我刚才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幸福在于成就他人，我们就是努力的帮助他们从小小的婴儿慢慢的逐渐的长大茁壮成长之后呢，然后他们可以更好的就是说为社会，然后包括为我们学校，包括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整个一个未来的这种生态的这种整体上的环境。然后特别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做人工智能科研和教育工作的，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呢融合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去，我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有机会做到寓教于做，知行合一，在做的过程中就可以 develop 自己的这种 skill set。 这种 skill set 是不是 AI 的那么容易掌握的，因为 AI 呢它现在有一个最大的 AI 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数据，就是说 很多的技能我们人类都还没有学会，那就没有数据，所以 AI 也就不会。但是 AI 什么时候会学会呢？当我们把它这个转成数据之后， AI 就学会。就像我们物理世界机器人，那一定就是说人穿的传感器做了那套动作之后，采集了数据之后， AI 的这些 robotics 这些 robots 才能够把它学会。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是想创造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把我们的教学科研和我们的知识转移成果转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又把我们的政府，又把我们的投资人，又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界，还把我们的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就形成了力出一孔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力场。在整个一个引力场的过程中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创业呢就会慢慢的就会茁壮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大。那同时呢，他们的项目又可以赋能于我们的教育，也可以给我们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也给我们学校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种循环，也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最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自我的强化，自我的迭代，也就会越变越强。像政府啊、投资人啊、产业啊，还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啊，最后大家力出一孔，共创未来。
2: 那作为先投后股这个政策，从设计到

0: 有很多的这种垂类的项目、科研项目去支持基础的科研这个建设。但是呢，传统的基础科研建设呢，没有有机的和我们的整个成果转化，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就做了一个探索的这种新型的模式。我们利用这个民间的资本和政府的这个资源有限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又充分的在我们高校得到落地的这种实施，对于整个一个政府对整个基础科研的投入呢，进行了一个新型的这种探索，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更好的跟产业跟市场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模式我认为是可以推广，这样就可以促进我们整体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速的发展。
1: 您提到了创业模式的一个变革，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谈一下这种所谓的精准创业跟传统的学生创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创业的模式。过去创业模式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学生草根，这个学生有技术但是没有眼光，没有视野。我刚才所说了，视野就是引力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这种模式。这种改变模式是什么？我们从过去的由学生的自主选择的去做一些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呢缺乏人的指导，所以特别是缺乏前沿的这种眼光。所以现在我们是反向，我们是以设计的方式来实现。什么叫设计方式来实现呢？就是我们去研究市场，从市场中我们看到最前沿这个发展方向上它最缺乏什么。比如说在巨生智能赛道缺乏什么，在整个比如说像精准医疗，在生物制药上面缺乏什么，还包括像这个量子这块缺乏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结合大湾区的优势，我们自己组团队，然后真正的可以做到这种带有精准式的这种创业。就像精准式的扶贫，我们在做精准式的这种创业，这样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投资人的视野能够更快的跟我们的创业团队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一直想打造一个环境，把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和我们的学生还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市场能够紧密的捆绑在一起。当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创业范式就发生了改变。这就是说我相信在明年的话，我们这个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1: 那在 AI 时代，你认为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还有创新模式需要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0: 我们现在每个个体已经变成了一个 OPT， 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就是 One Person Team。 大家听的最多的是 One Person Company， 我个人认为 One Person Company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前途。但是有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每个人变成了一个 One Person Team， 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超级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跟 AI 已经是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这个已经开始紧密的融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那么对于我们的创新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变化呢，其实主要的带来了六个字的影响。一个字，就首先的两个字就是说降本增效，但是这个是谈的最多的两个字，四个字，降本和增效。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创新。也就是说人机混合的这种创新模式形成了现代这个世界的发展的新型模式。不管是说我们现在去做 auto research 或者说 auto science， 包括科学发现、新药的研制，还包括基础理论的这种包括数学基础理论的这种进步，都是靠人和机器紧密的协同在一起。也就是换句话说 OPT 组合的方式。所以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学校这个为了培养创新创业的人才，其实我们就是要培养两种人，一个是匠兵之才，也就是说要培养好 OPT， 让我们的学生尽可能能带动更多的这种硅基生命，就像伊托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匠之才，要培养出来我们这样的创业者，他可以指挥这些 OPT， 形成一个很好的战斗力团队，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的引力场。所以这是整体上的一个。
1: 好的，谢谢熊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2: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4: 创业解码。
1: 今日咧，我哋一口气听咗好几位嘉宾嘅分享吓，无论系从政策设计啦，到创业实践，从生态构建到 AI 时代嘅前瞻思考，广州嘅先头后股呢一个政策嘅探索咧，可以话咧正喺度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系全国嘅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咗一个可以参考、可以复制嘅样本吓。咁当政府、高校、资本同产业界真正形成力出一孔嘅合力，科技创新的种子就拥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怎样在这一片土壤上面持续培育出更加多的准独角兽、独角兽企业，亦都将会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命题和期待。那我们今期的创业解码亦都先跟大家讲住这么多先。那我们今期的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了，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5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4: 上面有魚胸
3: 一平的，這裡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6: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郭希。
4: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令文学照亮普通人。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3: 全城有我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4: 拜亚回馆将会播出特别策划梅雨纪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将会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6: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8: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9: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6: 传承中华文脉，
8: 彰显民族精神。
6: 文化名人访谈。
3: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4: 咁陈燕是一位游走在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曾经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的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再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里面的核心人物。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怎样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心思。
3: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应该如何书写，才能够令到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10: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你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11: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0: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11: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庄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2: 宋四，
13: 好，
12: 我想睡库房里。
13: 睡库房走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4: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0: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11: 对，是
10: 为什么您要这样？
11: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一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11: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13: 不光是，
11: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0: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11: 对，
10: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11: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0: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11: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一秦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10: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11: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 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它有时候它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0: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11: 对，
10: 用他们的方式，
11: 对，
10: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11: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
10: 嗯，
11: 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
10: 嗯，
11: 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4: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亦都最出圈的一大亮点，就是全程保留大量的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咁伴随住电视剧热度的一路攀升，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大招赞》《杨门女将》《鬼怨实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亦都系广泛传播。吹火、慢卧语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同埋热议。
3: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亦都系引发咗业界的心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点样双向赋能？当代文学创作者又应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边等我哋继续跟随住中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佢嘅创作心声。
10: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11: 对，
10: 我也
11: 听说
10: 了，
11: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啊，
10: 嗯，
11: 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0: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11: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0: 嗯。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11: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0: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11: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0: 因为什么走不了？
11: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0: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11: 我，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

0: 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他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

0: 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国希。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亦都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1: 咁普通的汉文锦彩绘是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的汉文锦则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曾经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点样在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墨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山西太谷下集。
2: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净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3: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4: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2: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古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3: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5: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2: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6: 咱最大的几多到了？
7: 12公分的。
6: 12公分一道。
2: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3: 泰国古城歌绍匠人何刚林。
7: 这个代表是发源猛虎，六营是代表葫芦子，这四营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8: 配合起来，
7: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2: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3: 太古古城居民赵宝新，
9: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2: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3: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10: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2: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10: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运，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运，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运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2: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古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古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古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3: 太古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11: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古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2: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3: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古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12: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 就是浇墨色。

0: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1: 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2: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古，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 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3: 太古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绍敬，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
2: 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商业的繁荣对太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古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 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据县志记载，
3: 1921年那个时候， 我们太古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 93%，
2: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古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古一座县城 曾先后有20余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古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 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 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古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 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
4: 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山西太公寻常嘅黄土里边生出嚟雕梁画栋嘅宅院，狭长嘅街巷深处隐藏住汇通天下嘅帐房。人们喺呢度经营百业，亦喺呢度听戏观魂，将每一份生计嘅务实都活成咗生活嘅诗。 人尽其能，地尽其利，方可以点石成金。
5: 全中华文化之美。
4: 城守正创新之气。
0: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8: 大家好，我系国希。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两千几年冶陶史、一千几年官窑史、六百几年御窑史同一百几年嘅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嘅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由争奇斗艳。
4: 咁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胚、离胚、丝油、镬青花、烧窑等等，蕴含住丰富嘅文化底蕴，体现咗传统手工成型工艺嘅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8: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油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日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令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9: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10: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呀，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了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9: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10: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呢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 这个城市跟别的武当名池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板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板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板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方的釉彩之美。
9: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10: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啊，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9: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1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拖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突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然后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粒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 创新于现代。
9: 此外，近几年

0: 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1: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员，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0: 2018年，裴永忠在山东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1: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了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策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国希。
0: 嗱，而家已经进入六月嘅中下旬啦。咁每年嘅六七月份，江南地区就会进入到一段闷热难耐嘅连续阴雨期。呢、这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所以话呢个时候嘅雨就被称为梅雨。呢段时间段就被称为梅雨季节。
1: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转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俾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而同时呢，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实仍是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泊鹊峰》中写道：三巡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泊鹊峰。其中三巡指的是夏至后半个月。咁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亦即是入梅同埋结束出梅的日期，同依家的情况大致是吻合的。
0: 咁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系同江南绑定在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结，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亦都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遇初情的欢欣，以及耳留听雨的孤寂。拜雅会馆等我们行入文学当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

0: 我哋一齐嚟赏析品读。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人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2: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起千庵梅雨祭》中写道：梅雨祭，暑风和，高楼乱蝉多，小园台借远池波，鱼戏动身河，薄纱厨轻雨扇，怎冷恬凉心远，此时晴水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一首小词描绘的是在词人的小院中雨后初晴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接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3: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 词人站在小窗前，

0: 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青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世、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1: 鱼是我国文学作品里面常用的意象，不同时节的鱼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感情。春鱼象征着生机，好鱼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鱼就是带着一种忧伤和心情，无论是共眠一个听秋鱼，小甜轻襟各自寒，亦或是河当共战西窗中，却话巴山夜雨时，那种凄凉寒气和欲断还忧的氛围，就好似烟雾一样弥漫着柔情，令人无法吹散或者是融化。
2: 从春雨的润物无声到秋雨的缠绵深情，这里不单止是四季的更迭，更是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在这个张弛有度的韵律里面，我们听到的不单止是风雨声，更是生命流转中最真实、最动人的节拍。

0: 最后亦都令我哋喺音乐当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安蝶阴。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恢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5: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5: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5: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8: 听多啲，识多啲。
19: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9: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2: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2: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2: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2: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2: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7: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2: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7: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2: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7: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他家了。
2: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7: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2: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2: 嗯，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一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冇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2: 嗯，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2: 好啦，咁下边咧，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咧，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2: 告诉、
12: 约会、
2: 约会、
12: 见面、
2: 见面、
12: 聚会、
2: 聚会、
12: 晏、
2: 晚、迟、
12: 赶唔切、
2: 来不及、
12: 准时、
2: 准时、
12: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2: 嗯，那粤语同普通话呢，时刻要注意的就是一些的差别，譬如好像粤语表达时间的时候呢，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2: 嗯，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12: 嗯，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
2: 嗯，
12: 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嘅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2: 嗯，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2: 嗯，嗱，粤语咧通常咧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咧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2: 嗯，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2: 嗯，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的话呢，在这里就相当于普通话的告诉。
2: 没错了，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2: 大家一起呢将下面的粤语呢就讲成普通话啦。
2: 嗯。
12: 但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2: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q、x。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j。
12: 嗯，咁啊，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2: 嗯，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 87.8 AM 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9: 前途似海，
20: 来日方长，
21: 美在
2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8: 经典共读， 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2: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了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2: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呢，是香港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
2: 欢迎你，杨成怡同学。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0: 今天我愿意一首穿越千年的诗篇与各位共诉时光长河中的永恒命题，成长、离别与血脉深处的乡愁。
2: 我们也很期待听到这一篇穿越千年的诗篇，来感受这份来自经典的魅力。
0: 回乡偶书，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是唐代诗人贺知章80多岁告老还乡时所作。彼时他步履蹒跚，鬓发如雪，就在家乡孩童的天真疑问中听见了岁月的回响。首先，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句点出了诗人背井离乡的漫长岁月，这句诗将少小与老大对比，形成了强烈的时间跨度感。年轻时，诗人为了理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追寻自己的梦想，而如今白发苍苍的他又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短短7个字却包含了大半生的光阴。接着，乡音无改则象征着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文化认同，鬓毛衰则表现了岁月的无情与生命的老去。这种对比让人感叹时间的流逝，最让人心弦颤动的莫过于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瞬间。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如今却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陌生人，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凉。
2: 读懂回乡偶书的诗意内涵和思乡深意，古典诗词的情怀从不止于笔墨字句。那么接下来呀，成怡同学将跳出诗文，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我们聊一聊这首古诗带给他的真实的感触和现实思考。
0: 当我们追逐星辰时，家乡的河流依旧在静静流淌；当我们攀登高峰时，老屋的瓦砖却在悄然剥落。原来在岁月的天秤上，成长的喜悦总要与失去的重量相伴相生。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初中生，尚未体会过真正的背井离乡，但是今天的我们不正是站在少小离家的前列吗？3年后、5年后，当我们为了理想而奔赴远方，可会记得操场凤凰木下的蝉鸣？可会在异乡的夜里突然想念妈妈煲的老火汤？贺知章用苍老的背影告诉我们，生命的轨迹是圆的，离乡越远就越懂得转身回望的意义。最后，请允许我与各位约定， 若他日我们终将远行，月鬓角染霜时，仍能骄傲地说出那一句：看遍世间繁华，最美仍是回家路上的那一盏灯。尝尽人生百味，最温暖的仍是儿时的那一缕香烟。
2: 再一次感谢杨成怡同学的精彩分享，内容非常的详实完整，从诗意到个人感悟，再到铭记乡音的暖心约定，那层层递进，历悠长。应该说今天杨成怡同学的分享从容亮眼，普通话标准流利，表达真诚细腻，把古诗当中的乡愁化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跨越时空和故乡定下乡舍的约定，也让我们每一位都懂得乡音是来路亦是归途。再次感谢来自香港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
0: 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回乡偶书。
1: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牛背上的小孩，人在牛背上吗？终日吃住要洗碗刀，牛背上的小孩，人在牛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悼千乘之国》。
5: 子曰：悼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 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民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7: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8: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4: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8: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9: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8: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啊，魏晋南北朝时候哈、啊，梁武昭王 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蛇、卷蛇生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在蛇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4: 嗯，陇西县的三道院门啊，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呢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院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院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9: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8: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

0: 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1: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七夕呢？
0: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1: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七夕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哪吒传奇的故事。今天来听一次公平交易。那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有关于鸡七夕的发音方法哈，所以呢，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有一个能救到大家的神物，请大家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啊，
5: 气死我了！所有人都跟我过不去。他们说是我下的毒，这回我非让你们看看到底是谁下的毒。
6: 大国师，末将愿率兵冲入周营，与叛军决一死战。
7: 不必了，给我高挂免战牌。
6: 为什么呢？我不明白。
7: 哎呀，真是有勇无谋啊！你就乖乖的等吧，明天一早随本大国师到周营给他收尸吧。
6: 我看他是在说梦话。
8: 蠢货，哪吒来了！
9: 啊，娘娘救命啊！救命啊！
8: 你慌什么？按照原计划办，

尝尝这玩意儿的滋味吧。

0: 兔师傅，我错怪你了。
1: 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
2: 我们赶紧去办正事儿吧，啊？
0: 那你为什么没中毒呢？
1: 也说不好，也许因为我吃过一种草，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草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2: 那可不是一般的草，是我从一个老神仙那里得到的。
0: 你跟他做了什么交易才得到那种草的？
1: 我给他干了一天活，他给了我一颗仙草，
3: 还挺划算的嘛。快带我去吧。
2: 啊，哎，别急呀，其实我有两颗仙草。
0: 你怎么会有两颗？
1: 很简单啊，我就是临走的时候趁他没注意又拿了一颗呀。
0: 你这是偷，不是拿。
1: 是拿不是偷，我们只不过是一次交易，交易懂吗？
2: 这个交易是公平的，我们把它放在水井里，大家就都有救了。
0: 别总想着做交易，快去救人吧。这仙草可真灵，
1: 我们快去救其他人吧。
3: 笨蛋，快起床，快点儿！
4: 天亮了，
5: 来人呐，随我到周营收尸去。
6: 大国师，不好了，周军来攻城了。

0: 玉，婵玉，婵玉，你醒醒！
1: 我醒醒了。
2: 申公豹，恶贯满盈，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3: 石七先生，你怎么来了？我走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你别走，他们会杀掉你的。
1: 我是你们的俘虏，要杀随你便。
0: 不杀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条件嘛，就是你做我的夫人。
1: 如果不答应你，你要怎么样？
0: 这个嘛，你真的要走吗？
1: 没什么理由能让我留下。
0: 我们可以谈谈。
1: 谈什么？也想跟我谈交易吗？
0: 当然是公平交易，这是我为人的原则。
1: 让你的交易见鬼去吧！
0: 等等等等，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那我也……
1: 你也怎么样？
0: 我也活不成了。
1: 这样也算公平交易吗？
0: 你别走，留下来好吗？不是交易，我真的喜欢你。

0: 水果，我最爱吃水果了。嗯，
1: 你还要吃啊？
0: 真没出息。
2: 别看他个儿不大，饭量还不小呢。
3: 娘子，你真好看，真好看。
4: 你，我说过了，不许偷看。
3: 我再也不敢看了，我再也不敢了。
4: 楚行峰，
3: 哎呦！
4: 啊！

0: 你。
1: 你回来，人家没说不喜欢你吗？
2: 你真的也喜欢我？
0: 太棒了，好福气呀、啊，娘子，娘子，娘子，我土生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娘子，
1: 行孙，
0: 差役，
1: 行孙。
3: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有一个能救大家的神物，它的发音是怎样的呢？哎，这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叫做仙草。仙草，那么仙草的这个仙呢，声母是西，所以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要接近硬腭的前部，留出一个窄缝，气流从缝中挤出，摩擦成声，这也是鸡栖西我们通常会用到的一个发音方法。那草啊，声母是呲，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上齿背，阻碍气流，然后舌尖稍稍的离开，让这个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音。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区别一下鸡栖西和滋呲丝的发音。其实有一个最明显的发音就是部位不同，因为我们在读鸡栖西的时候呢，感觉到是舌的中间在使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舌面，而滋呲丝呢会感觉到是舌尖在用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啊，成语故事我们来听听悬崖勒马。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颜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那在这句话当中有几个鸡栖西的声母呢？
4: 悬崖勒马顾江山，无颜娘娘劝齐宣。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黑山磨崖浅石刻岩画，全称嘉峪关黑山磨崖浅石刻岩画。它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到20公里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主要分布在4道古形沟、红柳沟、石关峡口、磨子沟、蛟河沟口、蛟蒿沟内，总计212幅。从内容上看，黑山岩画延续时间较长，可能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黑山磨崖浅石刻岩画内容涉及自然变迁、人类活动、舞蹈形式、宗教文化、艺术特色，是我国北方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和图腾是岩画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内容。图腾是远古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宗教和文化形式。许多图腾来源于动物，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黑山岩画表现的动物种类很多，还有一些与动物和自然界有关的图腾形象。黑山岩画是留在石头上的史诗长卷，它是中国岩画宝库中的明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名扬四海。2013年5月3号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到磨牙，咱就来说说成语悬崖勒马。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女子叫钟离春，因为她出生在齐国的无盐县，盐就是吃的那个盐，所以呀，也叫钟无盐。传说呀，她长得太丑了，丑陋不堪呐。长什么样啊？书里记载，这钟离春额头双眼都下凹，上下比例失调，鼻孔向上翻翘，没几根头发，皮肤像黑漆呀。虽然长得很丑，但志向远大，平时就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学习时事政治。要不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当时齐国统治者是齐宣王，性情暴躁，他就喜欢被人吹捧， 理朝政啊。这钟离春、钟无言为拯救齐国，决定冒死觐见齐宣王。有一天，这齐宣王和往常一样在宫里玩呢，下面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女子要求入宫侍奉大王。”齐王听了觉得很奇怪，长得丑还想侍奉本王，他哪来的自信呢？我得看看。这就勾起了齐宣王的好奇心。来呀，让他进来。进来的正是钟离春、钟无艳。齐宣王就问了：“你来这干嘛呀？”钟无艳就说了：“大王，齐国危险啊。”齐宣王一听，什么齐国危险？为什么呀？哎呦，钟无艳侃侃而谈，说：“齐宣王，您只知道贪图享受，让奸臣是为非作歹呀。现在老百姓生活那是水深火热呀。”他指出，齐宣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城破国亡。齐宣王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决定罢女乐，退单于，并把这个无言啊，钟无言、钟离春留进了宫里，立为王后。他把钟离春、钟无言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从此之后，齐国大治，国富民强。当时也流传了一句俗语：无言娘娘生得丑，保着齐王坐江山。这就是悬崖勒马的成语故事，最早出自于元正光祖《钟离春智勇定齐》，只在高高的山崖边勒住马，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醒悟回头。
3: 好了，成语故事我们听完了。我们的问题是，故事当中这样的一句话，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无言娘娘生得丑，保得齐王坐江山。这其中有多少个鸡七夕呢？首先啊，齐王的齐声母是七，江山的江声母是鸡。另外还有当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的句，同样声母是鸡。你答对了吗？
5: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6: 鉴赏，
5: 倾听
6: 倾听。
3: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主持人唐毅。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
3: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

0: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1: 这一首的小词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是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讲好普通话，明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3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吓。嗱，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有着卓越的艺术经历和成就。所以今日和明天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带来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他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他的作品来和大家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另外特别环节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BGM 一起，全部都是龙舟劲道的味道。刚刚过了端午假期，我们会分享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龙船飞万里》，是小朋友和粤剧名家一起呈现的。另外还会看看广州粤剧院的非遗家项目，最近有个好消息，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一位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以及是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所以呢，今日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播出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和我们带来陈辉权老师的采访和他的精彩作品。我们通过艺术形式来探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以及是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今日播出上集。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0: Hello， 我是音乐人陈辉权。
1: 权哥，近年嚟咧喺 QQ 音乐亦都有好多关于粤语唐诗嘅作品啦，亦都系由权哥去所创作噶啦。其实当时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想？
0: 最初系因为想话能够分途一下个女女讲粤语，咁咧就因为平时冇乜机会讲啦，后屘谂下谂下，因为我平时我又一路都是粤语朗诵古诗词噶嘛，即系发上网好多嘅作品啦，包括后嚟出咗呢个粤韵唐诗、粤韵宋词嘅书有声书。点解唔可以将佢变成歌？本嚟就系因为我读咗好多嘅诗词，点解叫诗歌？诗歌本嚟亦都叫歌诗，特别唐朝嘅时候。咁实际上人哋啲嗰啲诗好多都系唱嘅，特别乐府啊。其實好多特別嗰啲絕句啊，都係唱嘅嚇，因為你可以喺啲古籍裏面睇到好多嘅古仔，實際上當時都係唱嘅，只不過因為冇錄音啊，亦都冇呢個比較科學嘅記譜，就好少流傳落嚟。當然又係有一部分嘅啊，你比如《陽關三疊》啊，有好多其實啲古樂其實佢都係唱，或者啲古琴曲係邊彈邊唱噶嘛。咁係啊，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咁我哋可以係咪亦都可以將佢變成？用音樂的方式去傳播呢，咁樣咁其實咧普通話亦都有人做過啦，亦都大家睇到係嘛，都有經典永流傳嘅咁樣嘅節目。咁但係粵語咧就真係好少，香港係有一有那麼少部分啊，有啲因為係劇集攞嚟做主題歌，羅文唱嘅《滿江紅》啊，亦都黃沾先生亦都係譜過幾首嘅。咁但係普通話亦都有鄧麗君嘅粵曲界。

咧，亦都有那么几首，仲有《明月几时有》《红线女》嘅，游子吟。咁但系喺流行音乐嘅领域，粤语嚟唱古诗咧，就真系少之又少。我最初其实就系咁样开始嘅，写咗谱咗曲之后咧，就亦都系针对适合小朋友唱，尽量写得简单啲，容易学啲，咁但系咧，一定系符合翻诗嘅意境。就是这样开始，然后写了几首之后呢，就慢慢传播开，那就越秀区的少工委呢就很喜欢，他觉得很适合教学，那然后呢就是大概七八年前开始，就越秀区的能够布置下去了，每一间小学都能够每年能够唱几首这样的粤语古诗词，包括我写一些其他的现代题材的粤语儿歌咁能夠佢覆蓋到每一個小學都喺度唱，咁到咗依家咧就直情係部分幼兒園都唱，咁同埋其他區嘅學校都攞咗，包括我樓下呢一間啊，呢間而家辦區嚇，從今年舊年開始都喺度唱，咁其實就係、是、我就覺得好欣慰啦，即係本嚟係從一個好個人嘅想法開始，而家變成咗一種使命感，即係因為我覺得可以幫咗好多小朋友，因為佢。點講？寓教於樂，多功能啦，即係既係因為我最初寫呢啲古詩詞咧，都係小學必背，即係課本裏邊嘅規定嘅嗰啲內容啦。咁你就咁背，小朋友就咁背咧，會比較枯燥啲嚇。咁就通過唱歌仔嘅方式，咁佢喺裏邊咧，一個可以娛樂啦，第二個咧喺裏邊咧就學到優秀嘅傳統文化啦，係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喺裏邊可以學粵語。亦都係發現呢個粵語聲韻之美啊，同埋呢啲咁精華嘅，即係老實講，呢啲係古代頂級精神文化嘅結晶嚟噶嘛。即係雖然短短有時啊，即係五言絕句咁廿粒字咁，但係裏邊真係你攞八百字嘅散文白話文，你都寫唔出咁嘅境界嘅嚇。咁、我覺得啊，真係一個又好有趣，第二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咁打後就基本上每年我都會譜寫，包括大人唱嘅，即係我自己一路都有，每年我都有至少都出幾首咁樣嘅新作啊。咁同埋為其他歌手啊，亦都包括曲藝界嘅唱家去譜寫，係咯。咁就一路就到而家應該有20-30首啦，希望能夠繼續多做一啲咯。

0: 粵語詩詞嘅譜曲嚟講，其實佢會有難度嘅。咁點樣去用佢哋嘅詞去寫成一首朗朗上口嘅曲，再帶一啲旋律融入到你嘅作品裏邊，
1: 係極難，好冇？嗱，如果古詩詞即係等於其實先有文本，即係等於我哋寫流行歌咁，你先有普通話咧，先有詞係好平常嘅事嘅。我經本上作曲，即係譜曲嘅時候，我對半對半，有時係譜咗曲之後人哋填詞。普通話嘅歌咧，好多話先出咗詞，特別係有時做一啲形象歌曲啊，或者係一啲咩咧，係要需要對方先審稿，特別係有時幫呢個單位寫嘅話。係佢通過咗個詞先再譜曲嘅，咁但係粵語咧就你知道啦，其實粵語難歌其實99%都係填詞嘅，唔使講啊，肯定填詞先會嗰個唔會受限啊嘛，因為粵語最主要個字大聲韻呢樣嘢係一個好嘅方面，亦都有難起有唔好嘅方面，就係對於填詞人或者係譜曲人嚟講咧，好啦，佢個框框喺度啦，係咪你隨便講一句話？佢已經自帶旋律喺嗰度噶啦。最主要粵語咧，佢嗰個九聲六調咧，係敏感到你只要唱歪半個音，就已經唔係呢個字啦。嚇，或者嗰啲上聲字，你唔去拐彎啊，比如乖仔個仔，你而家好多噶，有啲小學因為佢唔係本地人去監製唱咗啲歌，嗰啲合唱兒童合唱咧，佢就唱咗仔乖仔，就唔係乖仔。佢唔即係呢啲上聲字，佢冇拐彎，差嗰啲啲多，佢就已經唔係嗰個音啊。所以咧係極難嘅，應該講係即係古詩詞，因為已經有咗文本，咁你肯定係同粵曲

0: 變成一件其實好有趣嘅事情，能夠寫得通、寫得順，然後都寫得好聽，仲要最後要符合翻詩意，呢樣嘢就係一步一步咁樣跨過嚟咯。其實就係、是，
1: 配器方面會唔會有啲講究？
0: 配器會嘅，即係嗱，一般咧，我其實係好尊重翻原詩嘅意思嘅，即係按翻盡量，我大部分嘅作品都盡量尊重翻詩意詞意，有翻嗰個意境喺度。當然有極個別啊，亦都有時俾一啲衝擊，即係話專登用一啲比較特別嘅方式，比如搖滾啊，唔係嗰個詞係比較悲嘅。咁但係其實我用咗個輕快嘅節奏，輕快節奏，但係個旋律其實佢裏邊又有一啲憂傷嘅感覺，咁去撞擊一下，有時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即係作為一種探索。咁其實亦都有你比如經典名流傳裏邊有好多其實佢都咁做，當然佢個出發點係要考慮視覺聽覺個綜藝感，個綜藝感嚇，但係有時我覺得碰撞一下都好。咁同埋我一直以嚟咧都係主張都係唔添加新嘅詞落去，即係詩詞，即係唔拆解佢，盡量按翻佢原詩原詞去譜曲，因為咁樣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即係點講咧？一個係原汁原味啦。有時我唔想畫蛇添足啊。當然亦都有好多人會改寫。或者增寫，咁出於唔同嘅需要，經過時間嘅篩選留落嚟嘅最精華嘅部分啊，咁如果唔係話真係有相當嘅功力水平，你畫蛇添足咧，有啲搞笑或者對唔起原作者，或者可能流傳會影響佢嘅傳播，所以我盡量都係尊重翻原作，因為我最初係寫俾小朋友唱啦，咁盡量都係喺小學必背嘅。嘅嗰啲範圍裏邊去揀出嚟，咁拉尾擴展到就亦都有寫大人嘅，有寫愛情題材嘅，人生哲思嘅，係咪？比如蘇東坡嗰啲，我就抱咗唔少啦。咁基本上唔限，我最主要就係仲係睇我朗讀呢首詩，或者我讀呢首詩嘅時候係有旋律嘅感覺，一個係旋律嘅靈感，第二個咧，我覺得啊好適合唱。其實有啲咧可能文字睇落去好好，但佢亦都未必會譜得靚，特別係粵語，所以你仲係要讀過之後感受過，覺得佢好唔好入歌，咁我先再去喐手咁樣咯。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好啦，各位，啱先咧，大家听到嘅系声音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呢期专题系由我哋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特别制作噶。咁啊，除咗有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啦，仲结合咗啦佢改编自唐诗宋词嘅一啲歌曲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嗱，讲到陈辉权老师啦，我记得我最早听佢嘅系呢一首歌《鸡公榄》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亦都系将呢一首讲述广州西关故事嘅《鸡公榄》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听日同样时间啦，继续收听我哋嘅专题节目。咁主持人肥光咧，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木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1: 虾饺、烧卖，今日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呀？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6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话说李显先被贬咗去均州，然后呢又去咗房州，被人软禁咗起身。日日同个妻子韦氏呢就担惊受怕，惊使俾个娘亲武则天斩草除根。而武则天亦都冇忘记呢位被贬嘅庐陵王吧。佢就知道大唐李氏呢喺百姓心目中仍然有好强嘅号召力嘅。若然李显喺所在地出嚟搞事呢，咁都几麻烦㗎吧。所以呢佢又唔单止隔一排就要李显搬一次屋企，仲经常派使者过嚟敲打下李显，咁名义上叫做问候下佢，以示不忘母子之情，但事实上呢就嚟恐吓下李显，话你唔好搞事吓，一搞事我就知㗎，一知你就冇命吓。李显呢份人胆小怕事，又被困境所折磨，再都冇咩东山再起嘅雄心㗎啦，只求留住一条狗命㗎啫。咁但系武则天咁三头唔埋两日过嚟吓下佢，搞到佢真系神经衰弱，瞓又瞓唔着，食又食唔好。每次一听到有侍者要过嚟啊，马上又觉得哎呀，今次一定有人告我状，死梗啦今次。咁有好几次啊，侍者都未到啫，李显啊顶唔住压力，想撞头埋墙死咗就算啦。好在佢老婆韦氏啊够硬净啊，劝佢话啦。哎，正所谓福系祸所倚，祸系福所伏，世事难料嘅，好难讲以后会点㗎嘛。咁人反正最尾都係要死嘅，係使乜咁急先得嘅。係韦氏呢番说话呢讲得都几有哲理㗎，好不容易将李显终于劝住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终于呢挨过咗最困难嘅时期。咁时间一长啊，武则天嘅统治越来越稳定，对李显呢就冇咁紧张啦。咁而李显再点讲都系武则天个仔嚟噶吧？只要唔系武则天有心要害佢咧，其他人亦都唔敢乱喐佢嘅。所以李显嘅生活啊，亦就慢慢安定咗落嚟啦。佢就好感激老婆韦氏对佢嘅支持同鼓励吧。对韦氏许愿话：若然有朝一日我可以重见天日咧，我一定俾你随心所欲，想做乜就做乜。嗱，咁后来啊。武则天年纪渐渐老啦，喺狄仁杰嘅劝说之下，回心转意，准备立自己嘅仔做继承人。咁于是咧，喺公元698年啊，籍口话李显有病，需要去洛阳医治，就派即方员外郎徐彦伯将佢秘密召咗翻洛阳。而喺呢一年9月啊，就将李显立为太子。咁李显千辛万苦，终于重返京城，再次坐上太子之位。咁今次就知唔敢乱讲嘢啦，佢就知道娘亲武则天虽然立自己做太子咋，但係同外家亲戚关系仲係好密嘅，所以呢为咗搞好同武家一家人嘅关系，佢 佢就主动要求将个女永泰公主嫁俾武则天嘅侄孙武延基，做咗魏王武承嗣嘅媳妇，将个细女安乐公主咧又嫁咗俾武则天嘅另外一位侄孙武崇训，成咗梁王武三思嘅新抱。由此可见啊，李显喺历经患难之后咧，喺权谋之上确实系成熟咗唔少噶吓。啊，咁过几年啊，到咗公元705年，武则天已经82岁啦，身体好差。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做、左威卫将军薛思衡等等咧，一齐发动神龙政变，率领羽林军500多人啊，冲咗入元武门，杀咗张翼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武则天呢个时候年纪实在太大啦，冇精力再做政治斗争啦，冇办法，唯有宣布咧传位俾李显。咁于是啊，曾经登基称帝嘅李显，终于再一次咧坐上曾经属于自己嘅皇帝宝座之上啦。嗱，呢个李显成功攞翻个皇帝位咧，最多谢嘅就唔系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嘅张柬之吧，而系陪伴多年嘅老婆韦氏。咁本来咧，对个老婆感恩图报都唔系咩坏事嚟嘅，吓唔通陈世美先好咩？不过李显对于个老婆嘅回报方式咧，似乎有啲问题吧。大家都记得我啱先讲过啦，佢当年曾经向韦氏许愿，话若然可以重建天日咧，就俾韦氏随心所欲，想做乜都得。咁结果李显啊，真系牙齿当金使吧，对老婆实践当日嘅诺言啦。佢首先咧就封韦氏做皇后，然之后咧，又不顾一众大臣反对，追封韦氏死咗个父亲为王，并且俾韦氏咧参与朝政管理。朝廷上面拥护李唐嘅大臣，啱啱先吃过武则天嘅大亏，好不容易先送走咗佢，吓而家你又整个韦后过嚟干预朝政，咁岂不是又重蹈当年阿李治嘅覆辙？大家心里边真系着急啊！咁但系人哋系皇帝噃，理论上讲成个天下都系佢嘅。人哋中意俾边个参政就边个参政噶啦，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噶噃。而韦皇后咧，啊望住之前武则天威风八面，心里边羡慕到死，觉得好不容易，唉，自己终于有机会啦，今次仲唔有样学样？所以果无奈啊，韦后就竟然喺朝廷上面大展拳脚，权势滔天啦。而且李显对于韦氏嘅纵容咧，就唔仅仅喺权力之上噃，啊，仲喺男女关系之上噃。当时武则天虽然去世，但系武氏嘅势力咧仲系好大嘅。超容上官婉仪啊，就向韦皇后推荐武则天嘅侄武三思。韦皇后觉得呢个武三思又

0: 有能力又有外形，唉，真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啦。于是咧就大力向李显推荐佢。李显同武三思咧系亲家嚟嘅，冇及得嚟噶噃。有咩事啊，都中意揾阿武三思去商量。咁所以无奈之后咧，武三思啊进入权力中心啦。咁啊，韦皇后对武三思咁好，就梗系唔系为咗广大人民幸福啦，系嘛？而为咗自己着想嘅啫。佢两个咧好快就打得火热啦。而阿李显啊，不单止唔介意噃，仲经常邀请武三思入宫一齐啊食饭、饮酒、玩游戏。武三思同韦皇后咧就中意玩一种叫双六嘅游戏，而李显咧就负责喺旁边帮手数筹码噃。身为皇帝，大六冇带得佢咁开心嘅，古往今来，就算唔系空前绝后啊，起码都冇乜对手啦。不过虽然李显完全唔介意大六冇啫噃，但系个老婆韦氏似乎都仲系嫌佢系左手左脚噃。韦氏同武三思两个越嚟越火热，权力欲咧亦都越嚟越大啦。咁虽然李显总体嚟讲都系好配合，咁但系始终啊及唔上自己亲自掌权嚟得咁过瘾嘅。而且李显立嘅太子李重俊咧就唔系韦后生嘅，韦皇后就好憎佢嘅。佢同李显生嘅女安乐公主啊，就更加经常要求李显咧将太子废咗佢，立佢做皇太女啊。咁太子李重俊啊，俾韦皇后、安乐公主仲有武三思佢哋几个咧逼到冇路行，忍无可忍之下就发动政变，杀死咗武三思同埋武崇奋。本来咧仲想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嘅，可惜冲唔入呢个元武门，兵败身死。嗱咁一嚟啊，韦皇后啊见到反对自己嘅势力都仲系好大噃。万一咩时候啊李显忽然间对自己有意见，咁自己好可能完全失势噶噃。於是咧，決定先下手為強，同個女安樂公主啊合謀送咗一份有毒嘅蒸餅俾阿李顯食。咁啊，李顯一食之下咧，當堂就一命呜呼啦。嗱，咁當然啦，呢個毒死老公嘅版本咧，係只係歷史嘅其中一個講法。咁而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話李顯啊得急病死咗。咁究竟信邊個咧？大家不妨自己諗諗啦。咁反正啊，唐中宗一死咧，阿韋皇后啊早有準備噃，秘不發喪。将啲宰相啊召晒入宫中，然之后咧调集大队人马，由佢啲心腹指挥，又更换一大批官员，咁先发布话李显驾崩，宣布咧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由李旦辅政，而皇太后韦皇后咧就摄政。大唐李氏嘅江山啊，继武则天之后，又再次面临另外一位女性嘅挑战啦噃。咁啊，韦皇后究竟可唔可以效法武则天成功上位呢？我哋下回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啦喺今日全粤韵品粤调，我哋趁住啱啱过去嘅端午东风，同大家介绍一首全新嘅粤语童谣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今日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啊。嗱，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咁但系龙船比赛仍喺度持续。例如，今年是迎嚟了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50周年，所以2026的这个赛事咧，会从端午当日一直延续到7月初啊，即系仲有排比。而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龙舟比赛更加是继续此起彼伏啊。所以今日我哋会嚟同大家在粤韵茶督撑分享一首同龙舟相关的全新粤语童谣，叫做哇好威势啊，龙船飞万里。嗱，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5月初5龙舟节，阿妈带我睇龙船。嗱，相信旋律一起啦吓，系咪好熟悉？又瞬间揾到咗儿时嘅快乐时光呢？嗱，呢首系广府童谣《氹氹转菊花园》。 是刻在每一位广东人记忆深处的经典粤语童谣啊。清甜小食，热闹龙船，将岭南民族和童真童趣唱入了一代代人的心目里头。最近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粤剧院、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这首经典童谣为基础，创新改编了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是由粤剧名家曾小敏和各位少先队员共同演唱完成。这次的词曲改编创作保留了原作韵律和本土韵味，立足新时代的视觉，融入新时代的内涵，依托大众熟悉的旋律唤起情感共鸣，令到传统的童谣在当代焕发新生。而且还配套了这首歌《龙船飞万里》的 MV， 始终是以扎根传统、立足当下、聚焦少年为创作的核心，融汇岭南民族底蕴和新时代少年精神风貌，以灵动的镜头、鲜活的色调和真挚的情绪，定格岭南文化传承之美，谱写当代少年青春赞歌。而这次的创作深耕岭南文化沃土，深度地诠释了广东龙舟精神的时代价值。这个作品打破了艺术边界，巧妙地融合了粤剧的唱腔、经典的身段和童谣的演绎，以戏曲加童谣的创新形式，令到传统艺术走近青少年，滋养少年心。而且作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端午期间龙舟文化来展开创作，将民族风情、家庭记忆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小小的歌谣为窗口，诉说岭南文脉代代相传的故事，也彰显了南粤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气魄。而曲目创新采用了粤语童谣加粤剧戏腔加普通话说唱这样的多元演绎形式，兼具热血气势和童真趣味，既保留了浓郁的本土特色，亦都兼顾了更加广范围的传播需求。作词者冯敏仪讲到作品主题的时候就说，这首作品以文化传承为根，传递龙舟精神当中团结奋进、勇敢拼搏、自强不息和敢为天下先的岭南品格，以儿童成长为宗旨，引导小朋友从小要感受家国情怀，树立龙的精神身份认同，在歌声当中获得自信和力量。据了解，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旨在以这首新编童谣为载体，弘扬龙舟、戏曲等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令到广大少年儿童在传唱当中感受传统魅力，体悟龙舟精神，厚植乡土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来展现广东青少年积极向上、拼搏奋进、勇立潮头的决心勇气。后续将会陆续推出潮汕话、客家话和雷州话版本，敬请各位期待。这首《龙船飞万里》的 MV 已经同步在广东发布，广东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完整音频已经在腾讯音乐上线，欢迎大家点击聆听，令到动听的童谣响彻校园，令到奋进的龙舟精神激励每一位青少年。这个松数在我们粤韵茶督撑一起原原本本和大家听听这首融入了广府童谣和龙船精神的童谣作品《龙船飞万里》，是由一班小朋友联袂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一起唱出。
5: 腾腾着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卷，五月初马龙舟。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粤韵茶督撑，关注一个最新消息啊，对于广东大戏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嗱，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啦，系发布咗2026年度全国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入选名单。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咧，从全国数百个嘅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播创新示范名录。嗱，讲到粤剧，作为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被誉为南国红豆，是广府文化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瑰宝。而呢次入选咧，既系对广州粤剧院咧持续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充分肯定，亦都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同埋文旅融合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广州样本啊！嗱，呢个项目是依托广州市妇联、市商务局等部门主办的38国际妇女节他经济消费促进周活动，以活态传承、全民参与、国际传播为核心方向，打破了以往在剧场里面你演我睇咁样嘅传统模式，将粤剧装造同埋经典嘅戏服直接搬到城市街头咁犀利。而呢个项目有三大核心亮点，就是令到非遗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以感知吓。嗱，睇睇由广州粤剧院资深化妆师、服装师全程护航，严格还原粤剧传统妆容红白脸嘅鲜艳对比，凤冠霞帔的精巧华美，点缀头饰的流光溢彩，从底妆、面妆、发型到戏服穿戴，提供全流程专业服务，令到每一位体验者完成从普通大众到广府花旦的别样蜕变啊！呢个系专业装造。第二，仲有要结合地标嘅，你着完呢个服装啊，化完呢个完整嘅粤剧装造，仲要去到广州嘅地标啦，譬如海心沙、广州塔、珠江两岸等嘅文旅场景为天然背景，打造兼具岭南韵味同埋都市风情嘅拍摄场景啊，咁啊，成为社交媒体上面嘅爆款素材。另外第三点咧，呢个特点就系全民参与，唔分国籍同年龄啊。这个活动不单止吸引了广州本地的市民踊跃参与，更加收获了来自加拿大、乌克兰、土耳其等多国友人的青睐。很多外国友人在完成装造之后感叹，嘿，这个是我来中国文化最近的一次体验。看回后续主办方广州粤剧院将会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造粤剧主题沉浸式装造摄影体验项目，希望令到粤剧再度成为世界看见广府文化的第一扇窗。而广州粤剧院正在全面推进非遗属地化扎根工作，已经与多个街道、学校共建了多个粤剧传习所，开设了戏曲面谱的绘制、粤剧装造、经典身段、传统武打等的特色课程，采用了轻量化教学加现场展演模式，普及粤剧基础技艺。而此外，演出场景不单止在剧场，已经是拓展到去茶楼、商圈、城市公园、文旅景区等的公共空间，令到粤韵之声行入街头巷尾，令到非遗粤剧真正活起来、火起来、走出去。亦都以此是依托岭南非遗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和广州故事。这个就是在今天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可喜可贺，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

0: 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国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嘅领导同民族团结嘅时代颂歌。
2: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在西藏昌都的乡村课堂，两名藏族少年以澄澈的嗓音唱响了北京的金山上，跨越60余载，熟悉的旋律依旧动人。少年们清澈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激荡人心。这首歌的根脉深植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山南古酒歌。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崭新历史篇章。翻身的喜悦充盈雪域大地，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真挚爱戴与感恩之情，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形成了北京的金山上雏形曲目。1960年，作曲家马卓进藏采风，被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深深吸引。同一时期，援藏独唱演员常留柱向扎西学唱这首歌，马卓则为歌曲增添了前奏，打磨了旋律，使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相融。1961年，这首歌在雪域高原首次唱响。1964年，藏族业余歌手雍熙携此曲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舞台，代表西藏翻身农奴群体向党中央汇报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1972年，经马卓增写新段，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以浓郁高原风格重新演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唱出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时代经典。60余载传唱不衰，这首歌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变革、迈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动见证，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文化符号，深刻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它用动人的旋律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发展，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暖暖的亲爱照亮。
2: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3: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2: 欢迎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我是国熙。今日的音乐主题是一起 rock， 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黑豹乐队演唱的《重启》。

重启是来自黑豹乐队的新歌，主唱张琪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声音，令人听到热血沸腾。今日节目的主题是一起 rock， 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加拿乐队的你。曾经一首追梦赤子心令到加拿在众多乐队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歌总是这么温暖又有力量。

0: 愿意。
1: 听到呢首歌是来自八三幺乐团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曲温情暖人，充满了甜蜜的味道。继续来听到《落日飞车》的《My Ginger》。《落日飞车》的音乐很有画面感，亦都很有想象空间，令人进入温暖又怀旧的世界。团队成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样子，喜欢的音乐亦都不尽相同，但他们用这个乐团塑造了一种迷幻且迷人的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一齐 rock， 听到嘅系嚟自告五人演唱嘅《唯一》。告五人乐队嘅与众不同在于佢系男女双主唱，佢哋嘅歌曲里边加咗好多时尚嘅新鲜元素。

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疯犬少年的天空》，这首歌是电视剧《疯犬少年的天空》的主题曲，这个是关于成长的一首歌。从少年到成人的成长路上，我们都曾经跌跌撞撞，但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一齐 rock， 继续嚟听到嘅系嚟自面孔乐队为我哋带嚟嘅《观澜湖》。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尾一只歌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詹文婷嘅演唱《缺爱》。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是6月23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3: 外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3: 今年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1: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听日起在澳门举行。
3: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